0: 幕后无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

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三十五公斤，幼驴用三至四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两米，体重三百至四百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二十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四十五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八十千米每小时，野牦牛五十千米每小时，盘羊四十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七十至八十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

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0: 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你觉得有趣的事你就可以一直做。那谢老板。那哎呦喂，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你这个还在啊？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
0: 嗯，好好说，你都卖了好几年了。
1: 这个真正的三千五没卖，这全是这他们制造的，真的。
0: 老板好好说。
1: 三千八千。
0: 你三千五，然后变成三千八了。
2: 好久不见。
0: 就是
1: 这好久没有了。
0: 你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小小的，嫂子没有。
0: 嫂子，嫂子没有，你给让我看嫂啊。
1: 这嫂子一个有木头的。
0: 下次啊，
1: 好，
0: 有空再来给你开张。村长，你生意怎么样啊？最近？
2: 现在不行嘛，现在没人嘛。
0: 这不是那个直播的生意挺好的吗？
2: 直播的肯定生意嘛，我们这样的生意太少了，这样啥子变吧，给你。
0: 这个多少钱？
2: 一个，
0: 你让我打包啊，我打包不了，我那比你还多呢，三百吧。
2: 我觉得嘛，三百没卖。
0: 三百没卖啊？
2: 哦。
0: 那我给你加二十吧，行吗？可以吗，这？我也很久不买了。开张了啊！恭喜发财啊！
2: 嗯。这是的嘞。
0: 好，谢谢七老，就很好看呀、啊，挺漂亮的，又很小巧，而且它是一个98年花，这种图案我还没有。就是应该花大家的钱买的。这是一个我的小型的个人展厅，然后都是我收藏的西藏的勺子。嗯，这个是第一把，是2015年收的，就正好10年。

时间。当时好像就是我特别喜欢逛古玩店，就随便买的，买了之后也没在意，结果收到第二把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就特别迷上了西藏的勺子，然后当时就说要开一个勺子博物馆。应该有好多勺子，我不是很确定它的用途，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然后就是问那些藏医啊，然后问那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我之前开车带着我的勺子，就是整个藏区走了一圈，就是经常去问他们，但是找的资料是特别特别少的。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能去博物馆对照对照这种图案什么的，再慢慢找资料吧。一些老师他会跟我讲啊，从他们工艺来看这勺子做什么用的呀，有的人会告诉我这就是藏医用的呀，藏医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啊，比如说那些勺子它有的是通脉络的，有的有个凹陷可以加热藏药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因为爱好结缘嘛。这些勺子里面有那个纯金的，然后有那个利玛铜的，就利玛铜比那个金子还要珍贵，还有那个天铁的，上千年的唐代的都有，还有那个错金啊错银啊，最大的在这个上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吗，就是那个做那个火供啊仪式的，比如说这一对它都是一米多长的，就这个浇着油然后这样子就会起火的，做火供仪式的这一对，就是各种勺子都有。然后越收勺子就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有智慧，然后他们很多勺子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吧，因为他可能是游牧民族，像这种他是要刮那种犀牛角啊那种贵重药材的，就刮完之后就落在地上，就很多勺子综合了很多东西，以前收过国外的，然后觉得还是西藏的勺子就特别古朴，然后特别有力量，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嘛，所以他把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了，像那边的勺子你看一面是那个拔胡须的，一面是勺子，然后一面是镊子，一面是勺子，这个游牧民族东西肯定是越少越好，所以一个勺子上它融入了很多东西，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哇这个勺子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民族，他们就把东西做的就是特别珍惜那个东西，特别珍惜那个物件。其实老百姓就用这种木头勺子，它真正做得好的全是那个寺庙和那个藏医用的，上面有龙头，然后龙吐水特别精美，上面烧着很好的珊瑚。我觉得匠人他也是用一种特别虔诚的心态，寺庙勺子和藏医勺子是我收集的大部分。而且当时我收勺子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他要好多把，我说我要收，他说那银的都没有了，然后都是因为那个银子特别好，他们都融了做首饰，你看像他们这种银都特别好，它不会氧化呀，不会变色，他们全融了做首饰了。当时如果我不收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类别有可能就没了。然后收到现在就收了10年，大概有500多把。然后像这种他自己身上佩戴的这种，这就是佩戴类的，就是也好看啊。而且像他们藏族人，他藏服上有的地方就挂着勺子，就一辈子他就是用那一把勺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就是我们现在人也可以挂一把勺子在身上，或者是自己随身佩戴，那也很环保。我以前也是一直把它当项链戴在脖子上，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到处玩了之后留在西藏，我也是觉得当地人是特别热情友好，然后特别温暖的那种，然后他们是特别支持这个的，他们就是很想尽一点力量，所以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然后我在收了之后，他们就知道有人在收这个，而且我是不怎么砍价，然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给我，他们就会觉得哦，你看3万块钱他也买，他也不砍价。其实我不会砍价，我不知道怎么砍价，我就一直说少点少点，就这样子。但是也就这样买了，买了之后你想，那别人肯定觉得，那既然能高价卖给我，为什么要低价卖？所以慢慢这个市场就上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最近在上班，在餐厅打工，服务员。刚开始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身体又不好，但是我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每天打车去上班，我就跟那司机聊天，我写了，就是很之前我没有写啊，后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是每个司机的故事都让我觉得哇很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的。

大概记了好几个月吧，可能10000多个字，就是每天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在餐厅接触到的人就是都是特别接地气的，我朋友圈全是那种环游世界的人，就是全是文艺青年，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接一下地气。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开客栈开了5年，然后开那个博物馆，因为他没有收入嘛，就开的是1年，在那个转经道那个喜鹊阁院子里面。我以前有1年时间在做志愿者，我们当时去那个云南边境，然后去山里面，教小孩，但是那个地方特别远，然后那个项目经费又很紧张，就经常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在办公室没事干。当时我就特别想放弃，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事情一定要做1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做够1年。然后就一直跟那个领导交涉，我说我一定要去学生那里，你给我个自行车也可以。就是那个时候，你以为你在帮助别人，但实际上别人在帮助你，就我在收勺子，我也从来不觉得是我占有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我活得久。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如果就是要被更多人接受，我相信不是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贵特别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贴近现实吧。我觉得好像物的东西是不用留的，因为它就比我们久，所以好像是有送，但是卖是从来没有卖过。因为你一旦开始卖了，你卖掉的肯定是那个最好的最有收藏价值的，你把那个卖了之后，你还开什么博物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带上它，拥有它，然后更健康。就我在餐厅做服务员，都还有好多人，就有人认出我，就说你不是在那边开那个私人博物馆吗？他说那个特别有意义。我就在想，哎，我还是要继续做那个。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以改革应变局，以开放拓新局。林芝改革开放先行区建设加力提速，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一行来藏调研，严金海与调研组一行座谈。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十七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全力推进民房重建等工程，推动灾区加速实现安居体制。我区农特产品寄地实现溯源监管信息化，为藏品出藏筑牢信任根基。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开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建设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是十届自治区党委赋予林芝的重大历史使命。近五年来，林芝市坚持边探索边推进边完善边总结，敢闯敢干，先行先试，在战略上布局，在关键处落子，掀起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时代热潮。
2: 时下波密县义贡辣椒迎来采收季，在义贡乡沙马村，村党支部书记丁增和村委会主任次珠今年也多了一个新身份，带货主播。
3: 这是我们村的辣椒五斤装的义贡辣椒，新包装啊。
2: 直播间里消息不断，两人一边介绍一边回复，接二连三的订单更让他们忙碌并幸福着。
4: 通过直播，我们把辣椒卖到了拉萨、成都、云南，通过线上线下一起发力，把义贡辣椒的品牌打响。
2: 一部手机为藏在深山中的好物吆喝出了一条云上销路，林芝市还深挖高原特色产业潜力，特色产品扬帆出海，也走出了国际范儿。2025年以来，林芝市藏红花、藏香猪肉、蜂蜜等一批藏字号特色产品首次出口加拿大等国，林芝苹果、茶叶、松茸等农特产品也远销海外，助力我区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林芝市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是我区旅游东进西出线路的核心枢纽。盛夏时节，林芝米林机场尤为繁忙，很多游客从这里进入高原，开启一下的清凉之旅。米林机场旅客吞吐量去年连续突破80万-90万大关，达到96.78万人次，刷新历史纪录。近五年，林芝市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先行行动，拉林高等级公路、机场快速通道建成通车，拉林铁路稳定运营，三位一体立体交通网络全面成型。如今，林芝群众出行更便捷，货物运输更高效，推动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这里是前不久林芝市举行的政务服务技能大赛现场，来自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
5: 很荣幸获得林芝市政务服务业务竞赛第一名，我们会坚持以学促干，坚守窗口一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便民利企的务实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政务服务。
2: 近年来，林芝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工程，在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融资环境、建设环境等方面持续提质，只进一扇门，只跑一次腿，为企业搭建起坚实平台，不断促进改革开放先行突破增效。在林芝这片优渥营商环境沃土上，企业再无后顾之忧，敢闯敢试的劲头更足。这里是岳林高原渔业养殖基地，公司创新发展产业化的鱼虾养殖，从冷水鱼类扩展到广温性经济鱼类，从探索保温提温技术到实现智能化控制，从

0: 适合高原的微流水式可控养殖到人工海水配方，高原渔业探索取得了亮眼成绩。
1: 我们那个基地建设是从2022年7月开始的，2025年总产量有47.2吨，产值约230万元左右，主要供应的是到拉萨还有宁芝本地的一些中高端市场。
0: 以改革应变局，以开放拓新局，林芝市高水平开放的发展体系在探索中逐步成型，已成为我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这场全员参与的火热实践中，林芝市20多项改革经验被国家相关部委采纳推广，22项典型做法在全区推行，形成154项体制机制创新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林芝发展的势头更劲，动能更强，后劲更足。
2: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西藏开展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在藏期间，调研组深入拉萨、日喀则、阿里实地调研，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和有关地市、纪委、监委、派驻机构等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基层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在拉萨与肖捷一行座谈。调研组对西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调研组认为，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在统筹推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履职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自治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肖捷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牢把握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对监察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绝对纯洁。要进一步实施好监察法、监察官法等法律法规，全面落实法定职责，严格按照权限、规则和程序依法开展工作，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严金海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统领，完整准确全面落实监察法、监察官法，大力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调研组成员古振春、自治区领导姜文鹏、张洪波参加相关活动。地震过后，百废待兴，重建关头民生最重。107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中国石器冶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主动请缨，组建专班施工队伍，奔赴定捷县各受灾乡镇。面对高海拔、温差大、工期紧、地质复杂等重重困难，他们高标准推进民房重建、房屋加固、场地整治和配套设施修复，全力推动灾区从恢复重建向安居提质加速跨越。眼下，曾经受到地震破坏的定捷县各个乡村恢复重建工作已全面转入后期质保服务阶段。石器冶集团的施工队伍正常态化开展新居回访巡检，用心守护重建成果。
3: 我们全程公开施工标准、建设工序、建设进度，主动接受村民监督，同时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群众诉求，化解群众顾虑，确保重建工程让政府放心，让群众满意。
2: 定捷县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地质条件复杂。灾后重建启动以来，石器冶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挺应担当，专班队伍扎根一线。 项目。

0: 部优化施工工艺，细化每日计划，在抗震结构、承重体系、防渗防寒等关键环节严把质量关，确保群众住得安全、住得舒心。
1: 高原重建不同于普通施工，对抗震性、稳固性、防寒性要求更高。我们从基础结构墙体到屋面，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抗震重建标准，专人盯控质量，加班加点，就是想保质保量，把新房建好，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放心。
0: 重建过程中，项目部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群众至上的理念。针对群众关心的建设速度、房屋质量等问题，项目部及时回应，当面解答，并积极开展惠民帮扶志愿服务，拉近了政企距离，拉近了干群感情。
2: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项建设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责任工程。我们不仅要建设好安全稳固的安居房，更要服务好每一户受灾群众。
0: 如今，定界县各受灾村组焕然一新，崭新安居房拔地而起，乡村人居环境和居住安全条件大幅提升。中国十七冶集团承担的灾后重建任务全部提前完成。在今年召开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分公司被授予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
3: 这份荣誉既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的充分认可，更是西藏各族群众给予我们的信任与厚爱。这是灾后重建的宝贵经历，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服务西藏的决心。未来我们会主动对接地方发展规划，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4: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上午十点，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面单上贴着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全链条信息。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助力了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
5: 我们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我们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4: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都清晰可览，我区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也同步启动。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机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余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寄递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
6: 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行业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寄递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
4: 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机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更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寄递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带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非遗传承、寺庙文物保护、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群众宣讲等工作。徐之文指出，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和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三个意识教育，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常态化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宣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政治法律发展上的明白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新成效。
0: 今天上午，以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

0: 南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4000余名全国各地的跑者驰骋高原生态赛道，尽享雪域江南的旖旎风光。清晨8点的工部公园已成为一片跃动的彩色海洋，身着各色参赛服的选手们压腿热身，在高原的清新空气里慢慢激活身体，静候开跑时刻。本届赛事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
1: 从2023年开始跑马拉松，平均一年大概要跑到20多场，就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一个半马来挑战自己。
2: 我们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公益的助残的跑团，我们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推动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0: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林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的群众自发站在路边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仁措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3: 今年也是拿的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嘛，也算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的运动而拼搏，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
4: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吧，把自己的心态和那个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真正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那个比赛。
0: 今年的赛事还玩出了数字新花样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全新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
5: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又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6: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却有我心中的诗和远方。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赛道记忆。
0: 此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育赛季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林芝递给全国跑友的一张鲜活名片，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
7: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体旅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0: 25号，纳曲市第16届魅力虫草展销活动暨珠穆风情文化旅游赛马盛典举行。活动现场由索县选送的一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净重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重的虫草称号，刷新全新世界纪录。行业虫草专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组成核验专班，重点核查虫体完整度、菌尾共生状态，确保参评样本真实有效、品相达。
8: 我作为见证人全程在场，整个过程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流程公开透明，希望能借着这次机会让全国各地多知道纳曲优质虫草。
9: 纳曲草种也在根本等咱们日头上就弄了够大的，对家勤农们最厉害，哎呀眼看人民能做最厉害，热吧心跳起步。
0: 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了虫草王评比、展示展销、专场拍卖等系列活动，通过多元的产业交流，不仅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更为纳曲虫草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高质量发展搭建了崭新平台。
10: 立足本地虫草资源优势，借助虫草展销季、赛马盛典平台，进一步扩大纳曲虫草知名度与影响力。

0: 通产销渠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高原大樱桃挂满枝头，喜迎丰收。一场尼木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尼木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现场糖度测试，以精准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集中陈列展示尼木本土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高原沃土孕育的优质风物，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
2: 一共买了十几斤，味道可以。
3: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这个大饱口福。在尼木县吃到的樱桃的话，它可能更加的甘甜。
1: 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镜头直面大棚采摘现场，主播实时推介尼木大樱桃，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尼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
4: 我们尼木这边的话，特色的非遗产品包括一些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线下销售的渠道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尼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的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
1: 此次开园品鉴会集中展现了北京顺义对口原藏产业帮扶成效，有效提升了尼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
5: 目前园区现有63栋车立的种植大棚，并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如今尼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拉萨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万斤，同比去年增长近一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6: 盛夏时节，昌都市丁青县的云朵玫瑰种植基地里，千亩玫瑰迎风盛放，馥郁花香弥漫山谷，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高原山野，更成为当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7: 在桑多乡滋珠山路，千亩高原玫瑰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灿若云霞。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与纯净水土，桑多乡深耕耐寒大马士革玫瑰，以一朵小花为支点，撬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发展，让高原玫瑰真正成为百姓口袋里的幸福花，点亮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8: 高原玫瑰品质独特，香气纯正，价值更高。我们持续做精种植，做深加工，做强培训，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我们将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玫瑰产品种类，让高原玫瑰产业价值更高，带动能力更强。
7: 小小玫瑰撑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桑多乡创新推行企业家农户合作模式，常态化开展种植、管护、采摘技能培训。目前全乡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已达385亩，年产鲜花超4200斤，稳定带动桑多村41户群众就近就业，总务工量达950人次。
9: 以前一年就靠一技重草，收入不稳定，闲时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门口种玫瑰、采玫瑰，每个月都能挣到4000元左右，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越过越踏实。
7: 一朵玫瑰激活一域经济，富裕一方百姓，桑多乡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把小花海做成大产业，让朵朵玫瑰持续绽放，富民能量，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10: 玫瑰产业是我乡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富民产业，做强产业链条，让高原玫瑰持续飘香山野，造福群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日前，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的方式，抓实两种精细化管护，严把种子繁育质量关口，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1: 日前，拉萨市妇联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正式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0: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尼玛县，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发放至全县14个乡镇，为有需求的儿童家庭送去温暖与关爱，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此次公益项目为尼玛县争取到了专项奶粉捐赠512件，价值超60万元。
1: 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6523万多元。
0: 记者日前从西藏机场集团了解到，目前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今年7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

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0: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李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0: 你要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1: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2: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是女啊，
1: 关少奶奶是个女孩。
2: 这是命啊，这个
3: 天不绝男的啊，天不绝人呐。
2: 柴大嫂还有什么说的呀？快点把咱家的管家叫来。柴大嫂，把家的账本交出来吧。
4: 哎，二哥，哎，这事儿咱俩得事先商量好了啊。老大家现在没人了，这烧锅和这秘方得咱们两家共有吧。
0: 啊，有啥呀？
2: 老三，祖宗的规矩可不是这么说的。
4: 哎，你要不答应我，我让你也分不痛快。
0: 哎，要不咱们这样，烧锅给二哥，秘方归咱家。
4: 行啊，
2: 放屁！烧锅秘方都归我，你想要这家产归你。
4: 哦，破烂归我，你想什么呢？
2: 审核状
0: 什么的，
2: 审核状什么的，
0: 干嘛呀？
2: 干嘛呀？
0: 是双生吗？是双生吗？怎么办？二少奶奶是双生，你赶快进去，进去看看是不是双生。吴妈，哎，把这丫头片子给我放走！我二少奶奶惊扰了下一个，哎，赶快去！你看，
2: 怎么可能？
0: 你看看，
2: 还有怎么可能呢？
0: 是真的吗？
5: 天哪，是真的！二少奶奶肚子里还有一个，
0: 快点，快，你让她生出来，让她给我生出来，快！
2: 邪门的事，怎么偏偏让咱们碰上了这个？哎，啊，
4: 二哥，别泄气，头一个是丫头，第二个难不成能是小子？哼，
2: 这龙凤胎多难啊，他得命多硬才能有这福分啊！
0: 就是，
2: 我就说，
4: 反正我不信，
0: 就是
4: 让他生，咱们等着，
2: 等着，
4: 我看他生。
0: 行，咱们等着，没那么容易生龙凤胎。
4: 龙凤胎，
0: 等等
4: 着，烧烤箱吧。
0: 再使劲儿，来来来，别出气，使劲儿。哎，别说了，气往下使劲儿，往下使劲儿，再使劲儿。对，别说气了啊，这次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加把劲儿啊，再加把劲儿，来来来，使劲儿，一二三，使劲儿，啊，来来来，使劲儿，使劲儿。

0: 大少奶奶，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了？怎么了？这胎是横着的，生不下来啊！二少奶奶大出血呀，怕是大人和孩子都抱不住了。哎呦！孙伯伯，孙伯伯，我求求你，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全都在你的手上，我求求你，求求你让他生出来，你保一个，保一个，你。
2: 你是要保住孩子，保住孩子，我一定有重赏，有重赏！
1: 大少奶奶，不行啊！
0: 大少奶奶，
1: 不行啊！生不下来了，
0: 我求求你了！
2: 我一个人不能背两条人命啊！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孙伯伯，
0: 我走了，孙伯伯，孙伯伯，孙伯伯，
1: 哎，
0: 听见没有？还等啥呢？
2: 就是，
1: 赶快！
2: 把管家叫来，啊，风筝，风筝，
1: 赶快！把
2: 管家管着点，能帮什么帮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人还没死，孩子还没生完，你们都要干什么？
3: 他大嫂提醒的对，老三，人还没咽气呢，咱们不急这一会儿，咱们等着。
4: 行，歇长点盯着。

0: 嫂子，嫂子，救救我！嫂子，嫂子，
1: 我知道，九儿，女人生孩子都是九死一生，你再撑着点儿，再撑会儿，啊！照顾好二少奶奶，我去救救来。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2: 姐姐，
3: 顺子，左汉大哥呢？
4: 那边。
3: 左汉大哥，
1: 九儿那边怕是不行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不住了，咱们得为自己打算了。现在那两家人就等着九儿咽气。对，你赶快叫伙计们把少哥和家院都护好。一旦他们的人要是来抢的话，
4: 我就跟他们对命。
1: 不，看住就好。然后你叫账房找个经纪来，把家里能卖的全都卖掉，马上变现。我怕晚了就来不及了。
4: 哎，你们两个护住大少奶奶。
0: 哎，姐姐。
5: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你帮我接，你帮我接人。
0: 姐姐我不会啊，姐姐刚才陈默说这个是横在里面的，出不来呀。
5: 不好啊，
0: 姐姐，那我对不起你了，你忍着点儿啊。姐姐，你忍着点儿，姐姐。

0: 姐姐，我摸着头了，姐姐，你忍着点啊，姐姐。快了，姐姐，快出来了。
1: 你先湿点，这儿马上就要出来了，姐姐。
0: 使劲啊，姐姐。
2: 生出来了，到底是男孩女孩呀？
3: 你快看看，看看这个，
0: 姐姐。
2: 哎，你们干什么？走开！是我们家人上奶
4: 奶的孩子，走开！这丫头，这哪是你说话的地方？
2: 你要干什么？
4: 走开！
2: 是我们家人上奶奶的孩子，
0: 生了，
2: 真的生了，没死吗？男的女的？生了男的女的？
5: 哎，你干嘛去啊？
2: 人呢？
6: 干嘛去？
7: 人不行了。
2: 我要进去看看。
5: 你进去干嘛去？
2: 你干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进？我是这家大少奶奶。走开！你们在干什么？
1: 都给我闪开！
2: 沈家又好了，
5: 又好了，这是野狗，不得了！
2: 你要干什么？你，哎，
8: 王浩，我告诉你，你是一伙计，你少管闲事儿。
9: 三叔，这是我家少爷的孩子，谁想害这孩子，先让他从我身上过去。妈，哎，搀扶好大少奶奶，亮儿，去服侍你家二少奶奶。
10: 看什么？
9: 没见过啊！单家有后了，往后这家产，这烧锅，都是我怀里这位小少爷的。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走？
11: 你们俩这没用的娘们儿，走！

0: 大少奶奶，
1: 喝点水吧。
0: 大少奶奶，
2: 我妈，那孩子呢？孩子呢？抱来给我看看。
0: 哎，你等会儿啊。他说想看看孩子。
3: 大少奶奶，
4: 天随人愿呐。
5: 哎呦我的宝贝儿。
1: 哎呦大少奶奶，你快看看。哎呦。
2: 我的儿啊。我的儿。娘盼了你多少年呢，真是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他呢？
0: 谁呀？
2: 九儿啊。
4: 哦，二少奶奶大出血昏死过去了，找来大夫正救呢。
2: 吴妈，
1: 哎，
2: 你先出去吧。
0: 哎，
2: 哦，对了，不是说已经找了一个奶妈吗？一会儿就叫奶妈过来吧。
1: 哎哎，好。
2: 罗汉大哥，

0: 叫大夫走吧。二少奶奶很危险呐！罗汉大哥，刚才的情形你也看见了，这二叔和三叔一直在掰扯九儿跟土匪有来往，愣说这孩子是土匪的野种，这以后咱们有这孩子就够了呀。
1: 大少奶奶，她好歹是孩子的亲娘啊！以后我就是这孩子的娘，让她听天由命吧。
2: 大夫，我家二少奶奶她咋样啊？这就要看二少奶奶的造化了。
3: 莲儿，
2: 啊，二少奶奶不要紧吧？
3: 还没醒过来呢。
2: 哎，刚出生那个闺女呢？
3: 啊，好像让吴妈给抱走了。
4: 你快去看看，看看在哪儿。大夫，哎，我家二少奶奶不要紧吧？难说呀，出血太多了，现在虽然止住了，可是到底能不能活下来，不好说呀。
5: 谢谢您了，您走吧。哎，二少奶奶还没醒过来呢。啊，这不是给开药了吗？啊，她是个产妇，男的在这儿不方便，一会儿让她的丫头给她喂药吧。
4: 也好，那我就走了。哦，
5: 这是我来之前另抓自己服药，
4: 你们看着给她服用吧。啊。
3: 对，宝儿啊，哦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你看看，小可怜儿，不怕不怕，一在呢啊，哦，哎呦，瞧瞧瞧瞧。

0: 罗汉大哥，你在干嘛呢？
1: 二少奶奶还有口气儿呢，你过来。
0: 罗汉大哥，我在单家十几年了，一直把你当成是我自己这边的人。我就是可怜这孩子，这生下来就没了娘。我就是他娘。少光那边还有事儿，这后院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了。
1: 不能这样啊！
0: 那你让我哪样？

0: 生死由命，看你的造化吧。
1: 如来大哥，二少奶奶怎么样？
0: 莲儿。

奶奶，哎，大夫咋走了？大夫说，李主任没救了。啊，你好好守着吧。 姐姐，姐姐，这咋回事儿啊？人还有口气，咋就不救了呢？姐姐，姐姐，你要吃药啊？姐姐。吃药好吗，姐姐？

0: 大少奶奶，有了这孩子，您年轻了十岁。
1: 大少奶奶，
0: 哟，
1: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2: 胡妈，带孩子去找奶吗？
0: 哎哎哎，
2: 吃点奶。
0: 哎哎哎。少奶奶，二少奶奶发起烧来了，这可咋办呀？
2: 咋办咋办？你问我，我问谁呀？是大夫说他不行了，你就随他去吧。
0: 大少奶奶，你救救二少奶奶吧！一个少爷，一个小姐，不能生下来就没娘啊！大少奶奶，
2: 你说什么呢？是大夫说他不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丽儿，不要多事。只要你听话，你还可以在我这个家里面做事。可你要是不听话，等送走了二少奶奶，我就把你送回原来的家去。听见了吗？
0: 姐姐，你醒醒！姐姐，你跟莲说说话呀，你咋就不醒了呢？你看看，咋了？啊？哦，不哭，娘在呢，爷在呢，你别哭了啊！姐姐，这可咋办呀？姐姐，妈妈不哭，妈妈饿了吧？
3: 谁呀？
0: 奶妈，哟，奶妈，你看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一口奶都没吃过。您喂一个也是喂，喂两个也是喂，我求您了，您喂喂他好吗？
3: 这怎么是两个孩子呀？您还跟我说呀？
0: 大少奶奶她心黑，奶妈我求求您了。
3: 没说的，我俩正照着疼呢，来给我。
0: 奶妈，我把孩子先放您这儿，一会儿我来抱他。
3: 哎，好。
4: 大夫，您开开门啊！
5: 哎，姑娘，您咋来了？
0: 大夫，我家二少奶奶还没好，您咋就走了呢？她现在可发起烧来了呀！
5: 这，别说了啊！
0: 大夫，我求您，您得救她呀，大夫！哎呀，
5: 姑娘。我和你实说了吧，你们家大少奶奶是想着让二少奶奶死啊！
0: 啊！
5: 这大户人家的事儿乱得很，你一个丫鬟就别管这些了。
0: 不行啊，大夫，二少奶奶她一向待我亲如姐妹，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虽然只是个丫头，可我也得知道知恩图报，不是吗？我求求你了，你就救救他吧！
5: 快，起来！
0: 我求求您了，大夫！
5: 起来啊！哎呀，连一个丫鬟都知道知恩图报，可你们家大少奶奶这心肠太狠毒了。孩子刚出生就想着害死娘。这样吧，姑娘，我再给你开个房子，你拿回去给二少奶奶服用，治好治不好。就看他的命了啊！
0: 我谢谢您了。

0: 姐姐，你得喝药啊，这药是我昨天晚上偷偷从大夫那儿开出来的，你得喝点啊。啊，姐姐，你得喝药啊。
1: 来吧，孩子像是饿了，我先走了啊。
2: 姐姐，你喝药吧，姐姐。你昨天你一点没喝进去，今天你再不喝进去，你这病可咋好啊，姐姐？姐姐，咱们好歹喝一点啊！姐姐，姐姐。
3: 什么？吓着孩子的！
2: 太守奶奶，太守奶奶不吃药，好像没救了。
1: 死了！
2: 不能。没死，大少奶奶，胸口窝还是热的，心还跳呢。大少奶奶，
1: 混账！
2: 说他没救的是你，说心口还跳的也是你，你拿我当什么？去找吴妈，把我给二少奶奶准备的寿衣都拿来。天太热，人死了不能停太久，马上练了。快去！
4: 二少奶奶还没死呢，您就把她第一裳给准备好了。
2: 你说的什么？是大夫早就说她不行了。我当这么大的家，什么不得都准备着？还不快去！
4: 不去！二少奶奶还没死呢。
2: 姐姐，姐姐，姐姐，你醒醒啊！姐姐，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2: 你去不去？
1: 去不去？

0: 大夫来了，
1: 俺来了，真是对不住您了。我这妹妹也真是福薄，刚生了对龙凤胎，本来是件好事，可没想到遇上难产大出血，这救了好几天，还是没救回来。
0: 哪有你这么回事，孩子呀？啊，俺闺女嫁过来活蹦乱跳的，一大活人咋说死就死了呢？这钱，不是，这事儿咋算？你现在给俺个说法。
2: 这有什么说法啊？女人生孩子过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啊。当然，人是在我家没的，我自会赔些钱给您。二位先去看他一眼吧，我们也好把他练了。钱的事儿，咱们事后再说。
3: 咱先去看看去。
1: 你傻呀你呀！那人死了还能跑了？那钱的事儿你现在不说清楚了，回头人入殓了他不认账了，那不行。那钱的事儿你现在就得说清楚。
2: 一定要现在说吗？
1: 你一定得现在说。
2: 那您随我来。
4: 这按道理说呢，九儿是生孩子死的，也赖不着我们家。不过，我也念在您老年丧女，给您100大洋。
1: 不行，300，少一分也不行。你要不答应，俺就报官，告是你家害死的。
4: 怪不得九儿活着的时候都不认你这个爹啊，还真不假。好。300就300，我应你。
2: 吴妈，一会儿叫人把钱数给他。
4: 哎，但是有一条，以后两不干涉，永不来往。
1: 哎，那也不行。以前，九儿每月孝俭2块，以后只要俺活着，还是1月2块。
4: 笑话。他人活着的时候他孝敬你我没什么话说，可是他现在人不在了，还轮得到我来孝敬你吗？这一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答应。
5: 不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对劲儿。那好好的，那孩子都生下好几天了，那人怎么会死呢？那个我们得先去看看去，再说。
4: 等等，行，全依你们，行了吧？1个月2块，一分都不能多了。
1: 哼，那感情好。
6: 小可怜，娘你咋还有口气呢？咱们就要把他给埋了。这些人咋这么狠心呢？留下你一个人可咋活呀？
3: 爹，
5: 我怎么觉得这九儿他死的蹊跷啊？
1: 女人生孩子死是常有的事儿，别的条件都答应了，啥也别说了啊！别说了。
2: 罗汉，入殓吧。出殡。

0: 罗汉大哥，罗汉，韩姐，姐姐，你好，再看你，姐姐，
1: 这丫头越来越没劲，
0: 姐姐，你醒过来，
2: 干啥呢你这，
1: 姐姐，哎呦我。

0: 死人呢，还是活着呢？诈尸！他这是诈尸！俺的闺女，俺知道。
1: 我这是在哪儿啊？你们干啥呢？
2: 你没死啊？

0: 了呢？没死啊，我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
1: 你还不如死了呢，你呀、啊！
0: 哎呀！
2: 我睡了多久了？你哭什么呀？我怎么会在棺材里呢？好像做了一个梦。
3: 姐姐，
4: 妹妹。
3: 妹妹呀、啊，你真是吓死个人了！哎呦，你知道吗？你生孩子难产，大出血，救了三天三夜也没救回来，那大夫非说你死了。嫂子一听你死了，别提多难过了。我就在想啊，你说我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个伴儿出来，这咋说死就死了？我这也是不甘心，所以一直也就撑着，没有让你入殓。还好，老天爷开眼啊！
5: 丽儿，还不赶紧通知罗汉大哥，叫把那个大夫请回来。这回咱们得好好治治。
2: 我生那第二个孩子，生了个啥？男孩还是女孩啊？
5: 男孩，男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把两个孩子抱来，给他亲娘看看。
2: 哎，
1: 你说这事闹的，死了死了，咋又活了呢？这是到手的300大洋，就这么算了？
0: 爹，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不对劲儿吧。是单家，他这里边有鬼，咱可不能轻易就跟他这么完了。
1: 不是，不能就这么完了。300不给，那就30。啊，俺还受惊了呢。他，对，他还给他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呢，
0: 龙凤胎。
1: 对，这20。还有，就是咋偏偏在他家就诈尸了呢？肯定有鬼。
0: 啊，对，
1: 50，一文不能少了。
0: 太爷，不少了。
2: 嫂子，一儿一女，咱们算是儿女双全了，
5: 可不是吗？妹妹有福气，
2: 您是大娘，您也是啊。
6: 姐姐，你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2: 让嫂子取。嫂子是大娘。
7: 大少奶奶，请你在公庙见您。
2: 我爹还没走呢。
5: 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说是来奔丧的，可是打进了门，连看也没看你一眼，一屁股就坐下来跟我讲价钱，说一条人命300大洋，一分也不能少。
2: 这是我爹，你甭理他。
5: 我还是去看看吧，毕竟是个长辈。再说，这也算是受了惊吓。我去去就回啊。

0: 亮儿，好好伺候你家二少奶奶，记住了吗？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0: 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在藏北高原，有一个名词被传唱了千年。
1: 打了胳膊油，打掉了胳膊油，
2: 打掉了胳膊油，别没见人。
3: 打掉了胳膊油，说就。
0: 藏语把赛马叫它打酒，在那区，马如同家人。
1: 也不就是吧，狼他们就是媳妇，现在都是媳妇。
0: 恰青赛马节是一部书写千年的草原史诗。2021年，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那啥时候就习惯的呢？人家说就陆军他就他来军队他们习惯的。好了，你不允许再做啃老了，从嘛那时候啥时候他就就就进来拍吧，啊，这些的嘞。他我不是嘛，就跑就是装成那样的。
4: 什么不就跑的？就装真是装成那样，这种都是穷了。
1: 好嘞。
0: 一场全民奔赴的草原盛会，是藏北共同的文化根脉。

0: 当我说拿去不拉接拉我的人他当我修过呢他拿不起我的嘛啊他当中的一个呢当我说拿去给一起去就去切去死的他对对的人呢他这块肉肉这他当然这么的这个
1: 来到那区，你会看见恰青赛马节，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是正在发生在这里的生活现场。羌塘草原，盛夏赴约。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姐姐，这孩子的名字还是你自己起吧。啊，
1: 我这闹了一场啊，嫂子也担心受怕了，还是让他起吧，显得个尊重。
0: 心疼的是孩子，不是大人。这孩子是您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1: 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自己的孩子自己起名呗。
2: 佳儿，佳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妹子还没死呢，就把宋冬的衣服给拽上了。我说你们这家人怎么那么狠呢？
1: 哥哥，你别冤枉人家了，也许人家真的觉得我死了呢。
2: 走了，生孩子不给报个信儿，生下来也不给报个信儿，一报信儿就说要出殡了。这里边没鬼，我带大家以后我倒着走啊。
1: 哥，
3: 妹子，
1: 嫂子对我这么好，怎么会有鬼呢？
3: 你以后一个人在这人间，你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再有什么事儿，咱那爹是指不上了，你一定给你哥送个信儿，好好不好？
1: 哥，你赶紧把咱爹带回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现眼的。

0: 姐姐，没咋回事儿，你醒过来了，这不挺好的吗？哎呀，你就别逼我了，反正这孩子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1: 回吧，爹，这里边得有20-20块，里边带着钱，管你啥事儿？
2: 您等我帮你赎出来不就？
1: 妹妹，
2: 我给你爹啊拿了几十块大洋，他就走了。 你别怪我说的不好听啊！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的。你说这闺女都病成这样了，他也不进来看一眼，就拿着钱这么走了，这叫……算了算了，不说了。啊，我刚才呀已经差人去请大夫了，一会儿就到啊。
3: 嫂子，孩子的名字我都起好了。
2: 啊，不是说好叫我取的吗？要不然咱俩一人起一个吧。这男孩的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叫宝。你觉着呢？我毕竟是孩子的亲娘，男孩叫豆管，女孩叫奇管。你看成吗？

0: 跟二少奶奶都说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说。
0: 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为什么他不让我给孩子取名字了？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大少奶奶。
0: 你给我记着，这个家我管着，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敢去胡说八道，仔细你的小命。出去。
2: 燕儿，
0: 哎，
2: 咋了？
3: 过来。
2: 他找你干啥去了？
3: 没啥，他让我再给找个奶妈。
2: 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这脸咋红了？
3: 姐姐，你刚醒过来，不能多说话，你歇着，我到灶上去让他们给你煮点粥喝。
2: 莲儿，你去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
3: 对，姐姐，罗汉大哥他啥都知道，你还是问他吧，我这就去。
4: 真奇了，人死了又活过来了。
5: 当初大夫咋看的？人还没死就撞棺材了。
4: 嗨，这事儿还看不出来吗？大少奶奶只想留孩子，不想留大人。
6: 干活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7: 干你们的活赚你们的钱，主家的事儿
6: 都少议论啊。听见了没有？
8: 哎，听见了。
5: 罗大哥，烈爷找你。
7: 好，
3: 姐姐，罗汉大哥来了。
2: 那你先出去，我跟罗汉大哥有话说。
3: 哎，
2: 还有啊，如果下次再有人打你，你就跟他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家有我在啊，就有你在。
3: 嗯，知道了。
2: 罗汉大哥，你低着头干啥呀？
9: 二少奶奶，您刚醒，身子虚，还是少说话吧。
2: 罗汉大哥，我一直啊把您当兄长看待，我知道你跟嫂子近，可是自从我嫁进这个家门，我待您不薄吧？
9: 那是。
2: 那你能跟我说说，我昏过去的时候都发生什么了吗？
9: 没发生什么。您生孩子大出血，大夫说您不行了，家里人就都以为不行了。
2: 真的，
9: 真的。

大少奶奶，说。

0: 人坐在外面干什么？你是不是跟二少奶奶说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说。
0: 不管你说没说，我都容不下你了。你马上走，离开这个家。你没听见吗？
1: 你说了不算。
0: 你说什么？
1: 我家姐姐说了，有她在就有我在。你要再这样，我把什么都告诉她。
0: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太没有大想了。
1: 我不怕你，你想害死二少奶奶，霸占二少奶奶的孩子，没门！
0: 真是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了。
2: 你说家里人给我治了，咋治的？
3: 你说说。
2: 都说人心换人心，看来是我错了。
4: 姐姐，
1: 他是不会告诉你的，我来告诉你。
5: 莲儿，咱都是主家雇的，得盼着主家好。
1: 那你们就不该盼着二少奶奶死。
5: 二少奶奶，这话就重了，我可真没有啊。
2: 我知道你不会有。我的生和死跟你有啥关系啊？
5: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她也不是，她不是有意的。
2: 我有点累了，你走吧。

0: 他又打你了？
1: 姐姐，我就是个丫头，他想打就打，可他不该害你。
0: 谁呀？
2: 大少奶奶，是我。
0: 进来吧。二少奶奶找你了，她问你啥了？
2: 大少奶奶，这事儿是咱做的亏心，为大少奶奶着想，您还是到她那屋去赔个不是，就说当时真以为她死了，就没好好救，求她原谅。
0: 她当时就是要死了，我做错什么了？我为什么要给她赔不是？我不去。
2: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何必呢？你说往后这院里就剩您和二少奶奶，她又生了俩孩子。
0: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她现在生了俩孩子，以后在家里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没有我活路了？

0: 大少奶奶，那您上回让我找来那孩子，
1: 咱们现在有多官了，那孩子也就用不上了。你找个好人家，把他给送了吧。
0: 要我说，大少奶奶不如收养了那孩子。
1: 我养个外人的孩子干什么呀？
0: 大少奶奶身边也没什么亲人，怪孤单的。您有了这孩子，老了不是有个伴儿吗？
1: 把我说的还真可怜。我留着他能干什么呢？二叔三叔知道那是收养的孩子，不是单家的种，这家产

0: 自然也就不会分给他。
1: 家产和人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别再说了，送了吧。灵儿，你瞎说什么呀？他平常对我这么好。
2: 姐姐，这么大的事儿，灵儿还能骗你不成？他平时对你好，那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就巴不得你死，他好给孩子当娘。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去吩咐灶上，给我煎药，还给我做好多好吃的。他不是想我死吗？我就活得好好的，活到100岁。
1: 哎，活到100岁，
0: 快去。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的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

0: 妹。
1: 嫂子。
0: 妹妹，嫂子能进来吗？
1: 进来啊。你看我这病了一场啊，真是让你操心了。你有事儿啊？
0: 啊，豆瓜该吃奶了，我过来抱他去奶妈那儿吃点奶。
1: 那就麻烦嫂子了。

0: 妹妹啊，你病这一场身子亏了也不少，你要是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就灶上给你做啊。
1: 多谢嫂子。

0: 你以为你光瞄能把人给瞄死啊？你倒是开一枪。
1: 我又不杀人，没必要学人。
0: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他不杀人，不杀人，你当啥土匪啊？
1: 我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
0: 啊。
1: 其实我来这儿以前，我一直觉得你生来就是当土匪，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并不是坏人，你不欺压百姓，也还挺仗义。
0: 啥意思？
1: 我也不希望你一辈子当土匪。
0: 哎呀，我的傻兄弟，这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子当土匪那也是被逼的啊。我现在要是撂挑子不干，那朱豪三不得把我大卸八块儿？
1: 但是什么事都是有可能改变的。
0: 来来，你先开一枪，给老子看看。
2: 好兄弟，
0: 朱豪三死了，
3: 比朱豪三死了还好。您当爹了？
0: 那女儿生了？
3: 生了，生了。
0: 男的女的？
3: 龙凤胎呀，龙凤胎。全高密城都传开了，单家二少奶奶因为生孩子差点死了，她家人都把她放棺材里准备发丧了，但是她又活过来了。
0: 那她现在呢？
3: 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0: 就是说我于正豪现在是儿女双全了。
3: 恭喜大哥，儿女双全啊！
4: 恭喜大哥，
3: 恭喜大哥。
0: 哎，我说兄弟啊，这次你不跟我抢了啊？哎，别难过啊。再怎么说，你也算是孩子的叔叔，但孩子长大了也拿你当亲爹孝顺着啊。走，跟我去看看我的女人。来人呐，开门，开门，开门，帮我通报一声，就说于占鳌来找你们二少奶奶。
5: 二少奶奶，您歇着吧。
6: 可我听着是他的声音。啊，
5: 谁呀？
6: 孩子爹啊。
5: 哟，二少奶奶您可别说笑啊。
6: 我都是一个死过的人了，还不能说笑了。
0: 把你们二少奶奶叫出来。
6: 你看是他吧，孩子爹。
0: 磨蹭什么呢？
7: 是谁呀？在外头嚷嚷着。
5: 二少奶奶您听，
0: 别让老子不高兴啊。
6: 孩子他爹，
0: 开门啊。
7: 妹妹你可不能胡说啊，你生的孩子可是单家的种，就算是你跟他有什么瓜葛，你也不能这样，万一叫二叔和三叔家知道了。
6: 罗汉大哥，您还是让他进来吧，要不然知道的人啊更多。
0: 再不开门我拿
6: 就
0: 踹了。
6: 就是孩子的爹，我这就说了，你们愿跟谁说啊跟谁说去。
0: 开门，听见没有？
7: 这算什么呀？
5: 这跟咱生气呢，要不赶紧往外边这个放进来吧，真的吵着的满三十里坡都知道了。
0: 不踹了啊。
7: 我还是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你要是想让她进来，那你就让她进，
8: 这个家我看我是管不了。
0: 开门啊，
9: 磨磨蹭蹭的。
0: 瞧，你男人来看孩子了。嘿，哥哥，我女人在哪屋？
5: 那是单家的孩子，您最好别嚷嚷。二少奶奶在屋里，您去吧。
0: 我的孩子继承单家的产业，有意思，照顾好我兄弟。
5: 这二位兄弟 到偏房去休息吧。
4: 跟我来吧。
5: 你们几个过来。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在生气呢，刚才的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9: 听见了。
7: 于大哥，这是闺女，叫齐官。
10: 好，好，也不知道我于展豪上辈子修了什么福分，这辈子居然能得到一儿一女。
7: 于大哥是英雄好汉，福大命大呀。
10: 他是谁啊？
7: 我叫练儿，是二少奶奶的使唤丫头。
10: 啊，那个，日后好生伺候你家主子，大哥会好好赏你的。
7: 我不要于大哥赏。我喜欢伺候姐姐和于大哥。
10: 会说话。嫂子，我听说你为了生孩子死去活来的，现在咋样了？啊？
7: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
10: 要不说你跟我一样命硬呢，咱俩天生一对儿。那个，我今天不走了啊。
7: 不走了？不走要住下了。
10: 你不往外赶我？
7: 你是孩子的爹，我赶你干啥呀？
10: 那往后我能常来吗？
7: 当爹的看孩子天经地义，愿来就来呗。
10: 好，那我就住下了。
7: 来，练儿，去给孩子的爹倒点洗脚水。
11: 哎。
12: 时候不早了，您该休息了。
7: 啊，西屋那个呢？
12: 好像那个人住下了。
7: 啊？这就明铺暗盖了？
12: 大少奶奶，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歇着了。
7: 去吧，去吧。
12: 哎。
7: 于大哥，来，你回去歇着吧，这儿没事了。那姐姐于大哥，你们也早歇了。
10: 来，我看他俩像不像。还是闺女找的去。
7: 儿子也来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哎，我这儿子和闺女哪个先哪个后啊？
7: 齐官先出来的，豆官晚了半个多时辰，是弟弟。
10: 不行，豆官得是哥哥，齐官得是妹妹，
7: 这顺序还能换呢？
10: 哎呀，咱让他换不就换吗？老话不是说吗，穷养儿子富养女，这闺女才能像公主一样养着。将来得让他搁户上，就这么定了。
7: 好吧，听你的。
10: 我咋觉着你今天不太对劲儿呢？
7: 哪儿不对劲了？
10: 跟以前不太一样。
7: 哪儿不一样啊？
10: 是不是他们这儿的人欺负你了？
7: 谁敢欺负我呀？
10: 啊！要有人欺负你，你可得告诉我。
7: 我告诉你干啥？我自己对付得了。
10: 要不说我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呢，不缠人又能干，难找。
7: 哎，张俊杰去你那儿了？
10: 你咋还惦记他呢？
7: 我惦记他咋了？
10: 咱俩都有孩子了。
7: 有孩子不能惦记啊？
10: 行，你愿意惦记惦记啊，反正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放心吧，他在我那儿我亏待不了他。
7: 哎，你以后好好待他，啊！洗洗脚，睡了。

0: 把这个收好。哪儿来的呀？这个，
1: 托人买的。这东西可不好买。当初嫂子托了好多人才找着的。
0: 你给我生孩子，遭了那么大的罪，从鬼门关给我带回一对龙凤儿来，还不行？我花点心思跟你整点补品啊。吃吧，吃完我再给你找。我得走了，天大亮以后上路不方便。走吧，走吧。
1: 得空再来。这太阳打哪儿出来呀？你咋变了呢？哪儿变了？原先你可不让我来。这不有孩子了吗？那干脆你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不行，这俩孩子只能姓单。我的孩子为啥非得姓单呢？
0: 因为你是土匪啊！你要这俩孩子，跟你当土匪啊？
1: 你还是嫌贫爱富，舍不得单家这份家业。
0: 对啊，既然你知道我嫌贫爱富，那你也创那么大一个家业给我呀？
1: 好，你等着瞧，我一定创一份大的家业让你看看。

0: 大哥
1: 啊，
0: 你这就走了？
1: 啊，那个，你叫啥来着？
0: 练儿。
1: 啊，练儿，替我照顾好你家主子啊，晚上我再来。
0: 哎，于大哥，我这给你牵马去。
1: 哎，行行行。还挺乖巧。
2: 嫂子，
0: 哎，
2: 嫂子，你找我啊？
0: 哎呦，这抱的是哪一个呀？
2: 豆哥。
0: 啊。
3: 哎呦，俺的大胖小子，你又长大了啊？哎，叫娘，叫娘。
2: 是大娘，不是娘。嫂子有事儿啊？
0: 妹妹这身子恢复的还真挺快的。
2: 我娘从小就说我是死不了的，把我一个人扔枯井里边，我照样爬上来。
0: 是，妹妹啊，原谅你嫂子吧。就那个时候，是大夫说你救不了了，嫂子就以为你死了。要不然，
2: 嫂子就当我死了吧。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
0: 妹妹，这千错万错呀，都是我的错。关起门来，妹妹你骂嫂子都行。可你说这敞开了门，咱不还是一家人吗？咱们姐妹俩不还是得靠着老单家这块牌子往下过吗？妹妹，别再跟那个人来往了，啊？
2: 他是孩子的爹，我为啥不跟他来往啊？
0: 这你生孩子那会儿也不是没见着那架势，要不是嫂子拦着，这二叔和三叔早就闯到屋里头去了。他们一直都说这豆官儿不是扁狼的孩子，是嫂子一力拦着，一口咬定这豆官就是扁狼的种。可你现在跟这个人也不这个人眼，这回头要是让二叔三叔知道了，他们不承认这豆官是单家的血脉，那就有理由把咱们姐妹俩赶出去了。这那要是那样的话，你叫咱们怎么办呢？
2: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守着个可靠的男人比守着家产强。守着家产能干啥呀？你生病的时候不照样没人管吗？守着个可靠的男人，哪怕跟他拉棍要饭呢。嫂子，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一人一个活法，我想按照我的想法活。可是我对嫂子却是越发的不理解了。
0: 怎么了？
2: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你不小男人。
0: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一个人一个活法，有人想当烈女，有人想当婊子。
2: 那你就当烈女呗，别人的事儿啊少管。
0: 你就不怕我替你张扬？
2: 张扬去啊，张扬去。说豆官是于占鳌的种，说去。
4: 齐官儿，豆官儿，您爹来了。

0: 把门开开！哎，于大哥来了！啊！哎，我给你牵着。哎呀，别人都喜欢儿子，你说我咋这么喜欢这闺女呢？越看越像你。于大哥，我姐喜欢豆官，我喜欢鸡官。好，好好待我丫头，将来我亏待不了你。
1: 哎。
0: 行了，回去吧，过几天我再来。
2: 哎，啊，
3: 雨大哥，你可一定来啊！
4: 我这真是没脸活了呀！我，你说他这算什么呀？啊，你就说通奸吧，他也得避点人眼吧，这倒好，两个人公开的滚一块去了，咱们还得替他瞒着，这算什么呀？这，哎呀，这气死我了！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这平时拿你当这个家里是个有主意的人，这时候怎么连句话都不说了呀？
5: 二少奶奶是和大少奶奶生气，向您示威呢。要说那事儿啊，大少奶奶做的是不对。叫我说呢，您就放下架子，诚心诚意的去跟二少奶奶认个错。她也不想让别人说那孩子是于占鳌的。只要她出了这口气，她也就不会让于占鳌来了。您说呢？
4: 你知道什么呀？我已经跟她认过错了，可她不领这个情啊。
5: 啊？
4: 说不好听的，罗汉大哥，我当时能出此下策，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我现在为了这个家，跑过去低三下四的跟他认错，可他倒好，变本加厉呀、啊！你说，就这样下去，二叔三叔那儿还能瞒几天？你到时候这家不还是别人的吗？
5: 二少奶奶这样就过了，兴许他是想和于占鳌离开山家的。
4: 呸！他那个不要脸的才不会这么干呢。再说了，他就是想走，我也不能让他走啊。他会一个人走吗？他到时候肯定会带着豆官一块走啊。那我在这个家不还是待不下去吗？
5: 那可咋办呢？
4: 想个法子治他。罗汉大哥，再有两天这孩子就该过百日了吧？
5: 你什么意思啊？
4: 于占鳌是这孩子的亲爹，到时候他肯定会来吧。
6: 大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不行啊，那朱县长早就托人带信儿来说，到时候和他太太来喝百日酒。再说了，三叔和二叔都在，真弄不好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4: 只要豆官能保住，这个家就能保住。到时候我管他这对狗男女会是什么样子。一口咬定豆官就是扁梁的种，他们又会有什么证据说豆官不是呢？对，就这么干。
7: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益纤服，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9: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0: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1: 益纤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通通给您退，
1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

0: 爽滑，明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1000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1000伏山药粉皮儿，本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5: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7: 奶奶，这个粉皮是太好吃了，
6: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明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8: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啊、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3: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

0: 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9: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

0: 下次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了扛了没有？哎，
4: 嗯，扛了没有？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6: 余少，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7: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8: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9: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你还真打算来喝孩子的百日酒啊？
1: 嫂子，我是孩子他爹，不能来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你这颗人头啊，有多少人想把你摁在了床上，说豆瓣是你的种，把我从山下赶出去，你还敢来？
1: 我的孩子我必须得来。
0: 可你会害了孩子啊。
1: 我知道你想让孩子在山下安安生生地过下去，放心，我不会添乱的。
0: 那好，我等你。
2: 那天啊，
0: 是新一过的三十里红烛过，这头一道啊玩最好了。我去给你接头一碗，放在屋里等你啊。
1: 我一定来，这酒我必须喝。

0: 朱县长好。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妇女楷模吗？快请坐，坐。怎么着？大烟季了，有没有复习啊？
0: 县长苦心劝诫，民妇若再复习，那就是不识好歹了。
1: 平时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今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
0: 这不，我妹妹生的那对龙凤胎明天就是百日酒了，民妇特地过来是请朱县长和县长太太过去喝百日酒的。
1: 我那干闺女啊，就是能干啊，放心吧，那个晴姐啊前两天就送来了，明天呢我会和太太一起去，我太太呢还为两个孩子准备两个红包呢。想不到啊，我朱豪三来到高密倒是添了一对外孙子外孙女儿。好好，还有事吗？
0: 朱县长，按理说你是我妹妹的干爹，这些话我不该说，但是朱县长不是也号召大家能够举报土匪，大义灭亲吗？
1: 什么意思？
0: 我妹妹以前和于振敖有瓜葛，这您是知道的。
1: 于振敖又去纠缠九儿了？
0: 何止是纠缠，这于振敖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您知道吗？自从他知道了我妹妹生下了这两个孩子，他非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隔三差五的就来骚扰我妹妹。我妹妹本来不想理他，可是怕他张扬出去与脸面上不好看，再说他手里还拿着枪，所以也只好忍气吞声。
1: 什么东西啊这是？竟敢欺负到我干姑娘九儿头上来了，还把不把我这个县长放在眼里了？
0: 他眼里有没有您我不知道，只是那天他又来纠缠九儿，我听见我妹妹对他又

0: 又打又骂，就忍不住过去拿您吓唬他。可您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总有一天他也要坐到您的这把椅子上。
1: 他竟敢这么说，全高密还没人敢不把我老朱放在眼里啊。
0: 有的话怕也只是他一个了。朱县长，明天这对百日酒，我猜于振敖也应该会来。
1: 好啊，太好了，我不正找他呢吗？明天就撞在我手里头了。哼，哎，你说这九儿就任凭他胡来，他为什么不报官呢？
0: 县长有所不知，我妹妹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于振敖硬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事要是张扬出去，我妹妹就是满身是嘴，怕也是说不清啊。这女人最重要的还是名声，妹妹为了保全名声，为了这两个孩子，也只能委曲求全。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件事儿，有求于县长。
1: 你说。
0: 明天来喝白日酒的人会很多，我家二叔三叔也一定会来。想必县长也知道，他们一直盯着我家的家产不放，要是这件事情万一张扬起来，他们也说豆官不是单家的孩子，我怕我和妹妹的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1: 你的意思是？
0: 请朱县长不要声张，在暗地里把于振敖捉住，这样县长不但能够为民除害，又可以保全住我妹妹的名声。
1: 哎，不愧为妇女楷模啊，想得周到，是个好嫂子。放心，到时候啊，你暗中策应，我相机行事，咱们悄悄地把于振敖一抓，还不惊动众人，行吗？
0: 我帮县长捉住于展敖，条件只有一个。
1: 说。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谁怎么说，这豆官都是我单家的种。
1: 哦，知道了。
0: 民妇告辞。

0: 好有心机的女人啊。
1: 县长，张继长求见。
0: 谁？
1: 张继长。
0: 他怎么来了？让他赶紧进来。
1: 是。
2: 朱县长。
0: 张继长，你现在是取保候审呐、啊、你瞎串悠什么？你这是啊，万一要让于占鳌他们知道了，咱们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2: 朱县长，我是来报告的，于占鳌有消息了
0: 啊。是俊杰让你送来的？
2: 是。
0: 在本国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2: 啊。实话说不是，朱县长，您不该让犬子去干这个。这孩子心软，他哪是当奸细的料啊，那是他几天前回来看他娘，他走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派人在后面偷偷跟着他，才发现他于占鳌的队伍现在在东北乡大渔村住着呢。
0: 东北乡大渔村，挺会选地方啊。
2: 朱县长，你要是搅他可千万注意我家俊杰呀、啊，他可不想落草为寇，那孩子他只是仁义。
0: 行了行了行了，要不怎么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啊？这帮读书人就是这样，我派他去的，我能拿他当匪吗？行了，赶紧回去。
2: 多谢朱县长，多谢朱县长。
0: 小严，告诉兄弟们，准备好，明天兵分两路，把于占鳌和他的手下一举歼灭。
3: 是。大少奶奶回来了。
4: 回来了。有事吗？
3: 没事。
4: 没事就不用问了。
3: 大少奶奶。
4: 反正也没人帮我，我只能靠自己了。

0: 大少奶奶，明天这场酒啊，单家的二叔和三叔都会来。万一
1: 没有万一，周县长答应我了。

0: 罗汉大哥，您把那第一道第一碗酒给我吧。
1: 二少奶奶，您有用啊？
0: 啊，有用。
1: 哎，二少奶奶，您现在是当娘的人了，凡事都要为孩子着想啊。
0: 你放心吧，我当然会为孩子着想。谢谢你们来，里边请，里边请，谢谢谢谢谢谢。哎，搁里边吧，这个，嗯，还在那边。
2: 好，好，
1: 恭喜恭喜。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3: 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0: 二叔三叔也来了。
4: 这么大的喜事儿，我们能不来吗？
0: 快，请二位老爷里头坐。
5: 二位老爷，咱往里走。
4: 嗯。
0: 谢谢谢谢，
3: 真好
0: 啊，
3: 真好
0: 啊，谢谢谢谢您来啊。
6: 妹妹，这些礼单回头的你要记好，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我们是要还的。
0: 我知道。
7: 好了，
0: 干爹来了。
8: 分钱不够了吧？
9: 姑妈，
6: 哎，把客人孩子都让到后堂去吧。
9: 好好好，来，跟我走，来。
0: 干爹，
10: 哎，哈哈，九儿，
0: 干娘，
11: 闺女，
6: 朱县长来了，
10: 哎，
0: 闺女，你怎么亲自来呀？
11: 我当然得亲自来呀，我的干闺女都给我添外孙外孙女了，我怎么能不来呀？
10: 九儿啊，你干爹老说你像他，能干，山城市，这丫头你照顾得好，这个嫂子当得好啊，
6: 那是应该的，
10: 嗯。
6: 里头请吧，
10: 啊，
0: 请吧，请吧，
10: 走，哎，
11: 一会儿来，一会儿来，
10: 来，
0: 来，干爹进去，
8: 来，快里头请，
6: 快坐一下，
8: 哎呀，
6: 在这儿呢，
11: 哎呦，真好，哎呦，真好，哎呦，
12: 笑一个。
11: 你说，只要当初我们疏忽，
8: 哎呦，真好！
4: 哎呦，又来了！这大喜的日子，你干嘛呀？你这是又来了你！来，赶紧！
11: 你看，对，
4: 来，
11: 我这都高兴糊涂了。来，给我的孙子孙女添新衣裳，他叫什么呀？
0: 儿子叫豆官，女儿叫奇官，
11: 平平安安的，长命百岁。哎呦，真好！
13: 像他吗？
4: 他不像，活脱脱就是他脸上扒下来的。
13: 单天秀抠了一辈子，这么大的家业是给别人攒下的。
14: 哎，喝酒了，
15: 来，喝酒
1: 。来，
0: 干爹啊，我知道您不喝酒，可是这是我们自家酿的三十里红，您一定得尝尝。
4: 一下添了俩，一外孙子一外孙女，高兴啊。喝一个，
0: 您这都没沾上，
16: 你就别劝他了。那年在军中，手下的一个连长喝醉了，调戏女人，被冯玉祥知道了，骂了他一顿，气得回来差点把自己手指头给剁了。第二天就下了禁令，全团从他开始不许再沾一滴酒。哎，到现在啊，他还真是滴酒未沾。
4: 哎。 这不喝酒也高兴。娟儿啊，
0: 啊，
4: 该来的客人都来了吗？
0: 都来了，这不都在院子里喝酒呢。
4: 哦，
0: 肯定。
2: 我看看。
5: 高兴，过节。
10: 果真都来了吗？
0: 都来了。干爹说谁呢？
10: 啊，没说谁。哎哎，夫人，我敬酒你不能不喝呀，这大喜的日子你得尝尝，这酒可不错啊，真的。
16: 好，我喝。真是好酒，
4: 还甜着呢。好酒好酒好酒。
0: 干爹干娘你们先吃着，我让嫂子陪着。这些客人啊都是冲着孩子来的，我得去敬杯酒。
2: 那你去吧。
6: 你帮我一个忙
0: 啊，
6: 我告诉你啊，于振鳌是要来喝百日酒的，可是我听我干爹的意思，他好像知道了，我怕他打他的埋伏。于振鳌要来呢，他一定是从北边来，你现在出去往北走上两三里地等着他，拦着他，无论如何不要让他来。张凡，
16: 好。
6: 哎，等等，他这人好强，他又在我面前夸下海口，我知道他是一定会来的。你跟他说，我知道他能来，可是为了孩子，我不许他来。他要来了，就把孩子给害了。一定拦住他，知道吧？
16: 知道了，姐姐。
6: 快去吧。
1: 看看。
0: 谢谢您啊，
7: 谢谢啊。
0: 二位叔叔也回了，媳妇不远送。
14: 嗯，好，挺好。
17: 老爷慢走。
18: 对呀，这么快你就要走了。
0: 我过两天啊去看您。
16: 哎，
0: 嗨，
16: 好，
0: 陈店长，您慢走，
18: 一定要去看我。
0: 我知道，我知道，
16: 要不然我会想你的。
0: 我知道，干娘，小心点。
18: 好好，回去吧，回去吧啊。
0: 哎，
2: 来，上马，雪儿啊，我们走了。
0: 好，小心点。
2: 哎，
18: 快去。
2: 走了。

0: 夫人，您慢走啊，我马上就回来。
1: 你干什么去？
0: 我这不是还有点公务没办完吗？小严子，
2: 哎，
0: 一定要把夫人安全的送到，然后去办你的事儿，明白吗？
2: 明白。
3: 走啊，
4: 坐，
2: 下，
4: 坐，坐，坐，坐，
0: 出来吧，出来吧。

0: 就过来，先看马蹄子，找他没地方跑。你们谁要是活捉了他，我赏谁20块大洋，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走。
2: 夫人，慢点。哎，慢点，慢点。夫人酒量真是好啊。
3: 这点酒算什么呀？西北军中我多能喝，你不是不知道。
2: 那夫人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3: 你跟朱县长是有什么大事儿要办吧？别瞒我了，告诉朱浩三，不管他要干什么，都不许伤了我的干闺女，我的外孙外孙女，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这都怎么回事啊？什么人呢？
1: 县长，他们埋伏在这儿。
0: 啊？
2: 县长，县长，不会了，不会了，想必县长和我们是为一件事儿来。
0: 哦，你们是为什么来的？
2: 鱼。
0: 那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他今天必到。
3: 这阵子他是隔三差五的来，今天孩子百日，他不可能不来。
0: 等等，把话说清楚，他来是他的事儿，不关那个孩子的事儿啊。那孩子可是单家的后代。
2: 县长大人，这事说不准。
0: 说什么呢你？九儿早就到我那儿哭诉，说这余匪无理骚扰，这我才来抓他。抓住于占鳌，好让九儿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咱们是一码事吗？
2: 是啊，
3: 对对对，
2: 那先把他弄住再说吧。
3: 对，
0: 一起埋伏。好，今儿非抓住他不可。
4: 告诉兄弟们，
0: 分散埋伏。
3: 是，
0: 分散，
3: 分散埋伏。

0: 谁啊？是我，妹妹。嫂子呢？哎，你累了一天了，还不歇着呀？啊，
1: 这就歇。嗯，妹妹，我是想，要不今天晚上叫豆官跟我睡吧？好好的，干嘛要让豆官跟你睡呀？
0: 就跟我睡一晚。你不知道，今天啊是那个死鬼的忌日，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面，怕得慌。
1: 莫非嫂子知道今天晚上是有事儿发生啊？
0: 哎，能有什么事儿发生啊？
1: 孩子啊，离不开娘，豆官跟我睡。
0: 你就让他跟我睡这一晚。啊，我这也是为孩子好，
1: 我也是为孩子好，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会跟孩子在一起。
0: 当娘的得为孩子考虑，
1: 我是为孩子考虑啊，我是不想他成为别人的使唤东西。嫂子，你请回吧。
0: 好，你别后悔。

0: 于大嫂，
1: 你咋跑这儿来了？
0: 我姐姐让我告诉您，今天晚上您不能去。
1: 为啥？
0: 朱豪三，朱县长他知道你要来会打您的埋伏，所以姐姐不让您去。
1: 娘的，这朱豪三要坏老子好事儿！我跟你家主人打过赌了，百日酒我一定要喝上，我不能当这缩头乌龟。

0: 于大哥，姐姐知道您会跟他赌这口气，姐姐说了，她知道您一定会去，但是她不让您去，她说您去就把孩子给害了。
1: 丫头，跟我一块走。
0: 去哪儿啊？
1: 敢不敢跟我冒次险？
0: 冒啥险？
1: 老子要在朱豪三的眼皮子底下喝到百日酒，看到孩子，嘿嘿，
0: 会被发现的，于大哥。
1: 怕了？
0: 谁怕了？跟你在一起干啥都不怕。
1: 有种，上马。
2: 别伤他。
1: 你想咋的呀？
2: 非要去喝那碗酒吗？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死都得喝。

哭了！哎呀，哭了啊！别在这儿了！你看看啊，你儿子越来越像我，女儿越来越像你。

0: 还有吗？我带点回去。
1: 有啊。来无影去无踪，他说喝到酒看到孩子，他全做到了。于大哥真是个大英雄，
2: 他是个男人，这些是他应该做到的。
3: 拦住他，别开枪，他跑不了。
4: 拦住他，
3: 下来，下来吧。
5: 哼，看你往哪儿跑。是你，
4: 快点给他押上来。
6: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县长，得上后头女人房里查查。
5: 算了，早跑了，别打人打人孩子了。
7: 你怎么回事？
8: 我没事啊。
7: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8: 今天大少奶奶放我假，让我回昌邑老家去看看。我走到半道一想，上个月刚回去过，今天主家忙，我不该走，就又回来了。哪知道马惊了，一路就这么窜回来了。要不是县长老爷的兵拦着，哎，说不定给我带到哪儿去呢。就半道上掀下来，摔死也不一定啊。是您救了我的命啊！
5: 别，拿我当傻子。我能听你的吗？这事儿来打扰一下大少奶奶，去把单陈氏给我叫来。

0: 朱县长找我。
1: 啊，别说话啊，你说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0: 那还有什么话说？
1: 我无话可说。既然大少奶奶不承认放我假，让我回家看看，我也没办法。
0: 还嘴硬，分明是包庇土匪。来人，把回去！
2: 等等，

0: 是我放他假，让他回家的。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回家了吗？不干活你骨头疼啊？那你可真够贱的！我辜负了大少奶奶的美意，还给您带来了麻烦。
1: 朱县长，这个人在我家坐了小20年了，我担保他没事。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看来我是败在他手上了啊！
0: 哎，县长，县长，
2: 秘书，
0: 二位叔叔要进去喝杯茶吗？
3: 是，大少奶奶。

0: 罗汉大哥，罗汉大哥，谢谢您啊，他来把酒喝了。
1: 二少奶奶，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这个家，请二少奶奶好生爱惜自己吧。
2: 大哥，出事了！
3: 大哥，
4: 出事了，咋来了？
3: 出事了啊！咱被人埋伏了，还死了俩兄弟。
4: 谁干的？
3: 朱浩三。
4: 他居然兵分两路，他咋知道咱们在哪
3: 儿？我也不知道啊。
4: 回去，这
3: 跟着。
5: 大哥来了。
4: 你们几个都没事吧？
5: 没事。
4: 啥意思？咋回事？
5: 大哥，这个人是奸细，我不是，不是才怪。实话告诉你，注意你很久了。
6: 你前几天回来趟城，
5: 今天我们就遭到伏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不是你是谁呀？
6: 我回去是看我娘了，除了家里，我哪也没去。
5: 大哥，我上上下下查探过了，这两天没有兄弟离开队伍的，就是他进城告的密，此人留不得了。
7: 是不是你？
8: 不是。
7: 跟你有关系吗？
8: 没有。
7: 把他放了。
5: 大哥，一不理财，辞不掌兵啊！
7: 把他放了吧，他都说了跟他没关系，放了。今天晚上所有人加强戒备，军师，把咱的眼线多放出去两里地。
9: 好嘞。
7: 回去吧。
9: 哎哎。

0: 哎，你咋在这儿坐着呢？等你呢。等我干啥？你去哪儿了？哎呀，昨天不是死了俩弟兄吗？我上他们家去了。两条精壮的汉子说没就没了。原先我发过话，只要是跟着我于占鳌的人，人死了，人一家一头牛。原先我觉得我挺大方，可现在想想。
1: 牲口能和人比吗？大哥，你真相信和我没关系吗？有关系吗？有关系。我没告密，但是我这次回家，我爹问过我们在哪儿，我没说。可是我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怕是……行了。
0: 那跟你还是没关系，大哥。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0: 哎呀，因为你是我兄弟啊！
1: 我宁愿你不要这样对我，你知道吗？我是来做奸细的。
0: 你说啥？
1: 以前我把你当匪，我把你当做墙角儿的仇人，我为了报复你。
0: 是我主动和朱县长说要来这里当奸细的，上次警备队袭击你们，就是我报的信。
1: 你不怕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0: 我还有话说，这段时间我亲眼看见你孝敬四魁娘，看见你对兄弟们仗义，看见你不欺压百姓。上次你为了救我还受了枪伤，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屠夫。
1: 老子不是匪是啥？
0: 大哥。 为什么要当匪呢？世界上这么多条路，为什么非要走这一条呢？别做土匪了好吗？只要你答应我，我现在就去找朱县长，让他收编你。他现在正在县里扩招警备队呢。你想想，你这支队伍要是去了警备队，吃官饷多好啊！大哥，我对你是由恨到敬，我这是为你好啊。
1: 我问你，啥是官，啥是匪？
0: 朱县长是官，你是匪，
1: 他娘的跟我有啥区别？我告诉你，老子是杀富济贫，老子杀的都是恶人，他杀的都是老百姓。
0: 你这么说不公平，朱县长来了高密，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啊？
1: 他也就蒙你们这些书呆子，一火车的人。 一百多条汉子，还有我四魁兄弟，他们犯了啥罪？他凭啥杀他们？再说我，他就认定我是个坏种，把我往死路上逼，把我逼成了土匪。他要是能给我个说法，我就跟你去想他，我把脑袋都给他。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啥真的？如果他给你个说法，你就去投降。
1: 哎呀，哪儿去？
0: 我去找他呀，我不问问他，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说法？
1: 你跟我说完这些再去找他，我凭啥让你走啊？
0: 你凭啥不让我走啊？你们俩人又不见面，钟家再没个捎信的人，你刚才说的不都成空话了吗？滚！
1: 真他娘的是个书呆子。
2: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
0: 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

0: 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

0: 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9: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0: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县长，俊杰，你到底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了这是？没抓着于占鳌，功亏一篑，该哭的是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去做内应，几个月都没信儿，当土匪了？没有。那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消息啊？
1: 朱县长，您和于占鳌讲和吧。你说什么呢？其实他不是坏人，他是被您逼成匪的。胡说八道！哪个土匪不说自己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都是借口。
2: 可他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 这些天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仗义、特别孝顺、从来不祸害百姓的人。您知道吗？他为什么当土匪？就是因为上次你杀的那100多个人里有他的好兄弟。
1: 有他的好兄弟又怎么样了？别说是他的好兄弟，就算是我的好兄弟，当了土匪我一样杀。
2: 可他们当时都不是土匪啊。 他们只是为了生计，您说只要报了名就吃官饷，他们才报的名。他的好兄弟是被您冤杀的，
1: 活该。谁让他们报名的？只要他们报名，起码证明他们想当土匪。
2: 县长，您有没有想过，这100多个人里，有多少人就像他兄弟这个样子？你们又没有做甄别，这就是滥杀无辜。你们这样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 你说我什么？我说你们这属于滥杀无辜。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啊啊什么啊？我问你呢，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他们要是和你一样，好好在家待着，我能杀他们吗？
0: 县长，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我咋不讲道理了？好好想想，以前的高密是什么样子？老百姓敢随便出门吗？家里的敢养牲口吗？
1: 啊，你看看现在，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

当然，还没到这种程度，不过很快，你放心，很快就会到的。起码，那些土匪不敢随便出来活动，这都是这几次行动的功劳。

0: 赔款险。门口俩牌子上写着呢，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这就是我豪三朱县长，人送外号跛豪，也有人叫我朱瘸子。
1: 县长，靠野蛮是治理不好高密的。
0: 哼，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你看看这一年多高密让我治理的怎么样。
1: 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要知道认错，就要知道道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您和于占鳌好好坐在一起推心置腹的聊一聊，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后面要有什么事儿你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保证说服于占鳌过来接受您的收编。
0: 好你个张俊杰啊，我叫你帮我去剿匪，你却帮土匪做说客，你还真打算落草为寇了？
1: 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么多，您就没有一点打算吗？
0: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1: 您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谢谢你。你上哪儿去？
1: 我回于占鳌那里去。
0: 还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公开的说要去投匪，你好大的胆子。
1: 我来之前跟他说好了，我是过来说服您的，所以怎么样我都得回去给他个交代。
0: 哼，你还替我向于占鳌许下愿了？
1: 因为我太相信您的人品了。
0: 叫你失望了。
1: 我刚才说过了。
0: 你这小子，我还劝不动你了哈。我要不让你回去呢？
1: 除非您杀了我。
0: 行，回去还给我传情报不？
1: 看情况吧，一般不会。
0: 那你回去干什么呢？
1: 不知道，但是我必须回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占鳌在他的道上走到黑，将来死在你的手里。
0: 哎，哎，你怎么走了？书呆子，这就叫书呆子。六经八怪的爹，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个儿子？
2: 人人有份儿啊！现在日子不好过，可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所以我于占鳌要干的事儿，那就是劫富济贫。
3: 好，
4: 一大堆，
5: 都有份儿。
6: 别抢，
7: 别抢，别抢，都有份儿。
8: 老板，再来啊！
9: 来！哎呦，
10: 再不来，主人再来啊！
11: 来，
12: 好嘞，
13: 那边还
14: 有玉米。
15: 来，
16: 哎呀，那家伙真把你给放回来了。他啥时候来剿我？啊，
1: 大哥，做人不能因为他不对，你也就不对。
16: 你说话能不能不拐弯？我听不懂。
1: 这回我没能说服他，让他给你认错。但你不能因为他做的不对，你就在这里当土匪。
16: 当土匪咋的？我给老百姓开仓放粮，老百姓拍手叫好。这朱豪三干过这样的好事吗？
1: 我是替你可惜。
16: 可惜啥呀？
1: 你本来就可以做一番大事的，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落草为寇呢？
16: 大事？老子跟朱豪三叫板，这还不算大事？
1: 大哥，你为什么偏偏要跟他对着干呢？你现在知道外面的局势吗？日本人步步为紧，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那将来中国要是亡了国也未可知。
16: 行了，

0: 那些我不懂，我只知道谁跟我对着干，老子就拿枪崩他，崩死他。
1: 小严，快来看看，来看看。还是韩主席关心咱们，又来信了，不愧是西北军的老长官呐。信上说，老蒋的143和85团就要进驻高密了。甭说了，这是想钳制韩主席啊。这叫什么？不是冤家不聚首啊。那个赵团长、钱团长，老相识了，战场上交过手，哼，老对手了。
2: 县长，他们来了。
1: 什么？这么快？
2: 赵团长和钱团长登门拜访，在会客厅等着您呢。
1: 他们来干什么？当年要不是老赵那颗子弹，我能从部队上退下来当地方官吗？就说我病了，不进。
2: 是。
1: 等等。我现在不是行伍之人了，是高密县的县长。他们住在这儿，以后少打不了交道。还是以礼相待吧。
3: 哎呦，哎呦，朱县长，朱县长，
4: 朱县长，
1: 二位，赵团长，
3: 朱县长，
1: 想不到这战场一别，一不留神在这儿见面了啊！老话说得好，这叫冤家路窄，冤家路窄，
3: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啊！哎，甭说，以前啊，咱们见面就打。后来不见面了，还挺想。刚才我田团长说的，咱朱团长当年，
1: 停，早就不是朱团长了，不是了。您忘了？拜您所赐。现在啊，您看看，瘸了，哎，著名的朱瘸子，
3: 得罪。哎呀，如今赵某在朱县长的治下讨碗饭吃。还望朱县长宽恕浅浅，
1: 谈不上，这哪谈得上啊？战场上是各为其主，咱们军人嘛，责任所在嘛。我呢，早就厌倦这个行伍生涯了。多亏了您那一枪，直接就把我送到地方了。要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您，谢谢。
4: 老赵，我说什么来着？人家朱县长不会和我们大老粗一般见识的。
1: 别站着了，赶紧坐吧，坐吧。来，赶紧坐。我朱浩森一个人前来高密赴任，哎，能在这儿碰见二位，他乡遇故知，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是吧？这么着啊，中午谁都不许走，就在我这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准备饭，咱们得好好的喝两杯啊，再谈谈战场上那点事儿。这围棋上讲叫复盘啊！
3: 不，以后我们吃饭喝酒有的是时间啊。朱县长啊，我们两个团驻扎在高密，虽然队伍归上面管啊，但是这军饷的事儿你也知道。这三个月能有两个月发不下饷来啊，所以朱县长在这儿，还看在老交情的面上，以后多给弟兄们点支持。
4: 对，
1: 不能够啊！你们是中央军啊，啊，委员长的嫡系，这不对吧？
4: 什么嫡系啊？还不是你们这杂牌军呢！
3: 哎，钱团长，怎么说话呢？
5: 就是杂牌军。
3: 朱县长他早就不当兵了。哎呦，
4: 掌嘴！
1: 不瞒二位啊，我来到高密这地方，一看这报表，哎，这县上光吃公粮的100多号人，可账上趴着呢，就那几个破钱儿。哎，说句不好听的，我来了一年多啊，倒有半年发不出饷来。嘿，穷弟

0: 地方不过二位放心啊，你们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谁让咱们在战场上打过又在这儿遇上的，放心，我尽力帮忙，尽力帮忙。<笑><笑>
1: 朱县长，我们住在高密也不是吃白饭的，
0: 自然要为高密的民众服务了。那是啊，我到了这个高密呢。第一件大事儿，就是要剿匪，好为我们的吴县长报仇。可是我们这县里头就警备队这一支队伍，人没几个，枪全是破漆烂八的，怎么剿匪啊？你们来了，以后还靠你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我呀！啊，
2: 这个，朱县长，上头有指示
0: 哦，
2: 我们驻扎在这个地方。不能扰民惊民，不能参与地方事务，
3: 是啊，
2: 所以这个不太方便。
0: 明白了，那我刚才都说了，你们的困难是我的困难，那我的困难呢？还是我的困难。
3: 哎呀，
0: 明白。
3: 这朱县长就是识大体啊。朱县长这公务繁忙，咱们就别在这儿打扰他了啊。
2: 告辞
3: 啊，告辞，告辞，告辞，
4: 告辞，告辞。
0: 哎，不能不能，不是说了吗？这个饭都做好了，怎么就走了呢？咱们得喝两盅啊！
3: 不，朱县长，您连心都支不出来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在这儿吃您呢？
2: 就是，想吃肉喝酒，以后啊，请朱县长到我们队伍上去。
3: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0: 真走了，
3: 告辞，告辞，
0: 走了，
3: 朱县长，
0: 真走了。
5: 肉炖好了，
0: 多余。肉是给人吃的，能给狗吃吗？老朱，我还没肉吃呢，便宜他们。想在我地方上开油，没门儿。以后他们再来了，告诉他们，我去剿匪了，不见。
5: 是。
0: 真炖好了肉了？
5: 真炖好了。
0: 我吃吧。
5: 哎，
0: 好久没吃了。来来，走，一块，来。什么？什么？什么时候？25号？你们这些办事是怎么搞的？今天是几号了？都10号了。韩主席来视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6: 行了，我知道了。你告诉韩主席，啊，到时候我会在高密恭候大驾。好，就这么着了。小严，
7: 哎，来喽！
6: 赶快来！
7: 来了！
6: 韩主席25号从青岛返回济南，要拐到咱们高密来视察。也怪我，上次他来视察的时候，跟他吹牛，这牛吹大了，啊，说什么2年之内要把咱们高密变成模范县，到时候再请他来亲自视察。这倒好，他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
0: 您。赶紧把那些在家闲着的人都给我轰到街上去，打扫卫生，好好的打扫卫生。
6: 见着随地吐痰的，罚1个大洋；街角里大小便的，鞋底子抽他们。还有那个污舍不干净的，也要罚钱。朝街的这一面一定要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听到了吗？
8: 是。
9: 谁要来？
10: 韩主席。
9: 真的？
10: 25号到高密，千真万确。朱豪三现在让老百姓满世界打扫卫生啊，连朝街那墙都刷成白色的了。
9: 他是想借这事儿往自己脸上贴金子，我得让他把这金子贴到屁股上。
11: 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0: 喂，谁啊？
6: 啊？
0: 什么？什么？啊？韩主席他没事吧？哦，好，我马上到，马上到啊！
5: 县长怎么了？
0: 土匪把铁道给扒了
5: 啊！
0: 韩主席那火车差点出了。

0: 来，把这个放那个。
1: 左县长，有情况了。
2: 韩主席，卑职剿匪不力，让主席受惊了，受惊了。
1: 知道这东西在哪儿放着吗？
2: 在哪儿？
1: 那儿，就在那儿，铁轨底下压着呢。啊，这个姓于的是什么人呢？模范，啥意思啊？啊，这分明是讽刺挖苦我们嘛，说高密就不是什么模范县嘛。
2: 是一股新起的土匪，卑职正在全力的剿灭。卑职夸大其词，夸大其词了。高密确实称不上是模范县，卑职愿意主席的处罚。
1: 哎，什么话呀这是？啊，高密是本主席治理山东的一个县，除了几个毛匪就称不上是模范县，那岂不是说本主席治理的北方模范省也是吹牛吗？主县长，这个姓于的分明是向我们示威呢，剿了他，让他知道什么是山东模范省，什么是山东模范县。
0: 报告主席，铁路修好了，火车可以过了。
1: 哎呀，别泄气呀！啊，咱们来治理山东的时候，没几个人说咱能行。咱治理了几年怎么样？啊，没人敢说咱不行，是吗？啊，这个姓于的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你就想办法逼着他
3: 把咱们放在眼里，
1: 说咱行，不行就说行。啊，朱县长，这事儿很好办，脑子都不用动，动动手指头就行了。啊，
2: 是，
1: 甩开干吧！啊，走。
2: 小严，
4: 县长，
2: 他写什么？于模范，这他妈的是骂我的，知道吗？
3: 我才是模范呢，他变成于模范了。
4: 实在是很难找到于长敖的踪迹，那些老百姓都说没见过他，好像是在给他打掩护。到时候几个财主家来报告说，于长敖抢了他们家的粮食，还有一些金银细软，可周边的老百姓都说没听说过。
2: 我就不信了，再去打探。

0: 这么说，于占鳌把那老太太藏在东北乡了？
1: 是。
0: 那就不愁找不着她喽。
2: 给我盯住了，别声张，以后这老太太会有用。队伍怎么样了？
1: 集合好了，
2: 出发。
1: 是。

0: 行，上，是，快点，停了，喘口气。
1: 大成，啊，
2: 数数人数，他少了几个。大哥，咱可不能跟朱浩三硬拼啊，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1: 来来来，看我给孩子做的衣服，都做好了。
3: 这色儿好看。<笑>好看吧？好看。
1: 谢谢干娘。<笑>你说这要不闹土匪该多好啊！天下太平，过太平日子，是吧？<笑>哎呀，九儿，干娘一直有话想跟你说。
3: 干娘有啥话，你就直说啊。<笑>
1: 我就说你跟玉兆敖的事儿，外头传的风言风语的。 干娘不全信，不过你能到法场去救他，说明你跟他关系还是不一般啊。知道，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给于占鳌带个话。你干爹朱豪三不是专门跟他过不去，你想啊，你干爹是县长啊，一县之长，剿匪是他的差事啊，是吧？ 他跟于占鳌又无冤无仇的，于占鳌啊是个任职理的人啊，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嘛。他任职理也不能去当土匪呀，你说你当了土匪跟官府作对，还能有好下场啊？是吧？九儿啊，你也得小心点儿，跟这种人啊就得一刀两断，别有什么牵扯。
4: 你要为两个孩子着想，我知道。那就好。哎，你别来烦我！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痛苦吗？你和朱豪三都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想看见你们在一起自相残杀。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让你们回头。大哥，听我一句劝吧，别当土匪了。如果有一天朱浩三要是把你杀了，嘿嘿嘿，
5: 用不着啊，谁杀谁还不一定呢。我告诉你，这朱浩三要是肯为我四魁兄弟披麻戴孝，他要是肯滚出高密，老子就金盆洗手。
4: 你哪儿去？我去找九儿去。你找我女人干啥？我不想让她跟你一起倒霉。你到底啥意思啊？她要跟着你，迟早会受活剐。我现在去找她，让她回来劝你。你怕我见她？
5: 我不怕，那是我的女人，已经为我生儿育女了。嘿嘿。
6: 我就想告诉你，啊，去呢，别白跑一趟，给老子带回一坛三十里红来。你去吧，去吧，别忘了啊！
7: 大哥，你就让他这么走了，
6: 要不然咋的？
7: 哎呀，两军交战。 最怕内奸的，你说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今天在这边，明天又在那边。嗯。

0: 到底算什么呀？我们这大计呀，早晚得毁他手里。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没你说那么严重。这小子就是有点呆。有事儿啊？
2: 啊，对了，旁边几个村的牛啊，
0: 都让我们牵的差不多了。再想吃卡饼，只有动自己这个村的了。
1: 别，不行，那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0: 发烧了呢，来客人了。
1: 俊杰，你怎么来了？我得跟你谈谈，再不谈我就憋死了。去我屋谈吧。
2: 憋死了！我把你见过憋死的吗？啊！这个家，迟早败在他手里。九儿，我觉得在这个世上，也许只有你才能把他拉回来。以前我一直以为于占鳌就是个土匪，无恶不作，所以我才帮着朱浩三消灭他，也省他老来纠缠你。但我这段时间。 我觉得他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其实是条路林好汉，只是走错了路。但我说破嘴了也没用，我这才来找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你们俩成朋友了？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只是不想看着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1: 张俊杰，你到底靠哪头的？跟他拼命的也是你，现在替他着想的也是你。
2: 我就是不想看他们两拨人火拼。你说你大户人家少爷从青岛念书回来，你可以办义学，你也可以跟着你爹管钱庄，你干啥非得跟他们混一块儿呀？这么说，你心里还记挂着我呢？你放心，我是不会跟他们当土匪的。我只知道他现在是你的男人，我就是冲着你，我也把他拉回来。
1: 你为啥老干这些不自量力的事儿呢？
2: 九儿，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吗？你想想，你们俩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就算是为了孩子，他也不能再当土匪了。你好好去劝劝他，我这边也去找朱浩三，让他给于占鳌留条生路。
1: 当朱傲是把你被绑架的事情告诉你，你也不至于在这破罐子破摔了。你能不说这些吗？我也不想听。你走吧。
2: 那你记得劝于占鳌。
1: 你们的事儿啊，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我早说了，你们跟我扯清了。我现在只想守着两个孩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外边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你走吧。

0: 姐姐，哎，你去哪儿了？菊干还是豆干呢？在奶妈那儿呢。啊，
1: 姐姐，我跟你说件事儿。
0: 啥呀？
1: 那个张家少爷还喜欢着你呢。别瞎说。真的，刚才我让他烧一坛三十里红给于大哥，他还吃醋呢。姐姐。 你说，一个于大哥，一个张少爷，你到底喜欢哪个呀？依我看啊，姐姐和张家少爷才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0: 你懂什么呀？
1: 我是不懂，反正啊。

0: 我就是替姐姐着想，替豆官习惯着想。你想啊，于大哥他人虽说仗义，可毕竟是个土匪呀、啊。豆官奇官有这样的爹，好说不好听吗？
1: 这想当初啊，我张俊杰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可谁知道阴差阳错，我们俩就像两股道上的车，越走越远了。
0: 那和于大哥呢？
1: 于占鳌当初就是个杠子夫，我压根儿都没想到会跟他怎么样，可偏偏就是跟他有了俩孩子。人啊就是怪，你回头想一想吧，我跟张俊杰还真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于占鳌虽说是个土匪种，我跟他倒是越来越投脾气了。
0: 姐姐，你咋这样啊？吃着碗里站着锅里呀、啊？
1: 我有吗？令儿，我告诉你啊，他们俩我谁都不稀罕。有了豆官和奇官啊，我啥都不想了，我只想把他们俩平平安安抚养大。

0: 俊杰怎么了？
1: 你喝吗？
0: 不，俊杰喝多了。
1: 三十里红，九儿给的，给我的。
2: 喜子哥，俊杰喝多了。
3: 大哥，哎，大哥，快点，
4: 嚷嚷啥呀？
3: 就给我。
4: 哎，行了，行，
3: 别我。
4: 哎，不是，好，咋回事啊？
3: 喝多了，哎呀，
4: 没事。
5: 九儿酿的三十里红，哎，
4: 给我，你就给我剩这么一
3: 点，给我，
4: 哎，你赔完了就
3: 别想再要，
4: 哎，这个小
3: 子，哎，都拉了，
4: 给我，
5: 给我，
4: 我撒了也不给你喝，这是九儿给我的酒，你没资格喝，
5: 给你的，
6: 你脸有这么大吗？
4: 九儿他恨你，你知道吗？他烦你，你就是个混蛋，
5: 你想死吧你？
4: 看什么看？你以为你很厉害吗？混蛋！
3: 哎，行了，哎，
6: 把他给我扛走！哎呀，
5: 我等你酒醒了再收拾你。
4: 呸！
7: 又花完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争气呢？我这月月供着你，这啥手指头啊？
8: 九儿，这你给那钱我没花几个，这咱爹的毛病你不是不知道。
9: 我这也替你愁得慌呢，要不然这样得了，以后你只管那老家伙，搁我这儿那你就不用管了。
7: 你啥时候这么识大体了？你不用我管，那你到我这儿干啥来了？
9: 我到你这儿来是给你减轻负担来了。你看你们单家
8: 连个主事的男人都没有，
9: 你说这么大一个家当，没个男人咋行呢？要不说那单老二、单老三，这成天打你们家主意呢。
7: 我们家有罗汉大哥。
8: 哎呀，罗汉再好，他是个伙计，他不是家里人。要不然这样得了，那个，你哥我这张脸呢也不要了，搁到你们家来扛活，给你当个掌柜的什么的。
7: 那我不是引狼入室啊？我和单家人啊没啥情谊，可这家是人家的，这家产呢也有我的一份儿，我不想那么早就给糟蹋了。
8: 你看你说什么呢？说你哥我他是那样人吗？江，
7: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最清楚。
9: 就这俩人。老家伙都不够。
7: 吃完晚饭，你就先回去吧。
10: 我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1: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2: 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

0: 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1: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3: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称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

0: 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

0: 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
10: 慧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诸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午10点，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面单上贴着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全链条信息。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助力了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
2: 我们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我们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1: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都清晰可览，我区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也同步启动。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

0: 署紧盯过机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余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基地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
1: 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行业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基地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
0: 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机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更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基地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昨天上午，以“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4000余名全国各地的跑者驰骋高原生态赛道，尽享雪域江南的旖旎风光。
3: 清晨8点的工部公园已成为一片跃动的彩色海洋，身着各色参赛服的选手们压腿热身，在高原的清新空气里慢慢激活身体，静候开跑时刻。本届赛事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
4: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平均一年大概要跑到20多场，就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一个半马，来挑战自己。
5: 我们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公益的助残的跑团，我们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推动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3: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林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的群众自发站在路边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人措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6: 今年也是拿的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嘛，也算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的运动而拼搏，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
7: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吧，把自己的心态和那个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认真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那个比赛。
3: 今年的赛事还玩出了数字新花样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全新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
8: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整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又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9: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却有我心中的诗和远方。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赛道记忆。
3: 此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育赛季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林芝递给全国跑友的一张鲜活名片，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
10: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体旅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2: 近日，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高原大樱桃挂满枝头，喜迎丰收。一场尼木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尼木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

0: 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
1: 本次开源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现场糖度测试，以精准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集中陈列展示泥木本土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高原沃土孕育。

0: 一共买了十几斤，味道可以。
1: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这个大饱口福。在宁波县吃到的樱桃的话，它可能更加的甘甜。
2: 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镜头直面大棚采摘现场，主播实时推介泥木大樱桃，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泥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
3: 我们泥木这边的话，特色的非遗产品包括一些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线下销售的渠道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泥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的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
2: 此次开源品鉴会集中展现了北京顺义对口原藏产业帮扶成效，有效提升了泥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
4: 目前园区现有63栋车厘子种植大棚，并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如今泥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拉萨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0000斤，同比去年增长近1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日前，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的方式，抓实两种精细化管护，严把种子繁育质量关口，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6: 日前，拉萨市妇联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正式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2: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尼玛县，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发放至全县14个乡镇，为有需求的儿童家庭送去温暖与关爱，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此次公益项目为尼玛县争取到了专项奶粉捐赠512件，价值超60万元。
6: 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6523万多元。
2: 记者日前从西藏机场集团了解到，目前暑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今年7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
5: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10万人被迫撤离，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也被迫缩短约1/3。
8: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

0: 会，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26号，有媒体公布了法赛市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报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文员，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夏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是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到平原去吗？
1: 对，到一站区去。
0: 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 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
0: 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货。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打碎蛋。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成功！
1: 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特种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医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报告，
3: 特种侦察员侯大章来到。
1: 哎呀，大章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大婶可想你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4: 老李，
0: 区委书记，
4: 沈阳的，
0: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4: 好啊，
0: 那好。
1: 大婶啊，这给你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在。
5: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咱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6: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2: 不是，老侯，来，我歇着啊。哎，
1: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4: 不，我还有事儿呢。
1: 一块儿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7: 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7: 是，看清楚了。
2: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阿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他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瑶子，
5: 哟，阿奇，
4: 瑶子。
2: 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2: 好，还养你呢。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好。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老秦，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啊，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
6: 嗯，
5: 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7: 老秦爷
5: 啊，
7: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这，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
4: 翠萍，拿出来吧。
7: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7: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啊。

0: 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队伍停下，
0: 李建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这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咱们这下得到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4: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
1: 咱们走。
0: 走。
1: 区委书记，到二婶里商量一下。
0: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洞，
1: 走。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都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 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蒂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蒂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么用的？马队长，
1: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2: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3: 哎，你们看，你们看，
4: 我看。

0: 好啊，
1: 选
2: 区委书记，宋警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0: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1: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2: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0: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1: 我叫吴有贵。
3: 李襄阳多贵邓。
4: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1: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4: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3: 哼。
0: 对，
3: 李襄阳了，地洞你还打进来干
4: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1: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3: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4: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3: 我他妈枪毙你！
1: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4: 问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
0: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5: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宋警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5: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0: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2: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6: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0: 哎，注点意啊！嘿，干嘛的？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1: 什么事儿啊？小队长在家呢吗？在啊，干嘛？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2: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1: 哎，去来来来，收拾收拾。进去吧。晚上去啊。哎，拿盘拿盘。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不来。
2: 七，
1: 给。
0: 配对您，八到底，九字锦，不我，他。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3: 是他呀？
0: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法师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3: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0: 是，来来玩上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3: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去去去去，
0: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3: 对嘛，
0: 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你们是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长，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1: 排阵，到村里望。
2: 是，走。

0: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1: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0: 嗯，
1: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1: 去吧，
0: 走。

0: 开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放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同你到门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哎，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2: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4: 副司令，
3: 好，
4: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3: 快，队长，队长，西端炮楼点着了。
4: 你真行啊，妈妈！
3: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4: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我！

你不看着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你听着，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将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村。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手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苏鼎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我，城西刘家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给谁吊孝？
6: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8: 是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8: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6: 是是是。
7: 滚吧。
6: 谢谢
7: 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6: 啊，是是，
7: 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

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劲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7: 活动库存告急，
8: 告急，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幼园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0: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谢谢你，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顾。
2: 小曼。

0: 啊！什么？你想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1: 紧急集合，马上回撤。
2: 是。
1: 李长，我们来了。
2: 好吧。
1: 李队长，
2: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2: 继续侦查。
1: 好，
2: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
1: 儿，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
2: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区委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行了，来，快点，强文姐，快点，走，快点，强文，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像杨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0: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好，同志们集合，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0: 跟我走。
2: 怕个拉苦的么？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明白了，报告。
2: 说吧。 啊！哎，老头子，出来！
4: 老秦爷，
2: 哎，出来嘛！

0: 菜。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骑马到李庄报告松井庄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
2: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3: 创业喽！

0: 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1: 老鼠，你当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2: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1: 什么？多少人？
2: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1: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通宵一圈，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3: 拿着大枪，
4: 我知道。

0: 我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李香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
3: 是。站住！
1: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
4: 难进去，走。
1: 李向阳，抓住他，走。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这边走。

0: 鱼，
1: 开了，
0: 开了，
1: 走，进。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不及了，哎，咱们
1: 啊，你要投降了
0: 啊？不不，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

0: 是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 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 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名额就那20个。
1: 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2: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 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
1: 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 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

0: 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2: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各位诸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

0: 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平台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全面升级全区寄递行业安全监管水平，为西藏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筑牢信任根基，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午十点，西藏镖局快递电商智慧物流园内货物分拣、装车发运等各项工作有条不紊。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箱箱牦牛肉干包装完整，快递面单上贴着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只需手机扫码便能清晰查看产品产地、快递揽收、投递等全链条信息。这张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助力了西藏农特产品实现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
2: 我们平台通过一物一码的这种溯源模式，将我们西藏的农特产品的产地信息还有物流关键节点纳入我们寄递溯源平台的管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流通不透明、产地难追溯的这种问题，助力西藏农特产品出藏流通。
1: 走进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大数据屏幕上每一件包裹的流转信息都清晰可览，我区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也同步启动。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紧盯过机安检关键环节，可对40余类违禁品智能预警，实现寄递行业监管模式迭代升级。
3: 智能监管系统覆盖各快递试点，破解地域分散监管难题，提升行业安全和智慧监管水平，实现寄递全流程监管和安全闭环。
1: 扫一扫，溯源全程，助力产品上行，智能过机安检筑牢安全防线。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支撑，更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两大信息平台同步投用，是我区邮政快递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邮政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深化科技创新，完善智慧监管与服务体系，畅通账货出账通道，筑牢寄递安全屏障，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昨天上午，以“奔跑南迦巴瓦，邂逅雪域江南”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林芝半程马拉松在尼洋河畔鸣枪开跑，4000余名全国各地的跑者驰骋高原生态赛道，尽享雪域江南的旖旎风光。
4: 清晨8点的工部公园已成为一片跃动的彩色海洋，身着各色参赛服的选手们压腿热身，在高原的清新空气里慢慢激活身体，静候开跑时刻。本届赛事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双赛模式，线上开启的云端赛道吸引了全国超10万名跑者跨屏参与，线下近4000名跑者亲临林芝赛场，共同解锁这场高原奔跑之约。
5: 从23年开始跑马拉松，平均一年大概要跑到20多场，就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高原跑一个半马，来挑战自己。
6: 我们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公益的助残的跑团，我们今天来了20几位伙伴，有一位视障伙伴，还有2位轮椅的跑友，我们志愿者会推动他们一起安全完赛。
4: 上午9点，赛事正式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21.0975公里的赛道沿尼洋河生态长廊铺设，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林海湿地相映成趣。赛道沿线的群众自发站在路边呐喊助威，公安、医疗、后勤等部门全程联动值守，为选手筑牢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经过激烈角逐，索朗才人以1小时07分09秒斩获男子组冠军，次人措姆以1小时18分36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7: 今年也是拿的卫冕冠军，非常开心，比去年跑得快嘛，也在进步，在赛道上为自己的运动而拼搏，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
8: 今天赛道上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吧，把自己的心态和那个身体调到最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真正准备名古屋亚运会的那个比赛。
4: 今年的赛事还玩出了数字新花样 ，AI 数字手办、赛道智能抓拍、自动生成专属短视频等全新服务，为参赛选手定格奔跑瞬间。高原风光、生态赛道、沿途氛围，更让选手沉浸其中，

0: 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参赛体验。
1: 我也没想到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跑出82分，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赛道特别的美丽，还有森林大氧吧，路边很多的啦啦队，包括这个赛道的设计也特别的好，又给我的跑步也加分了。
2: 我感觉跑完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却有我心中的诗和远方。奖牌设计的太精美，上面有林芝最经典的南迦巴瓦峰和小鹿的吉祥物，我真的非常喜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赛道记忆。
0: 此次半程马拉松也是自治区体育赛季的标志性核心活动，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林芝递给全国跑友的一张鲜活名片，是全方位展示林芝城市风貌与特色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
3: 我们全力打造专业化、高颜值、沉浸式高原特色马拉松赛事 IP， 差异化打造自治区标杆赛事品牌，深挖体育融合潜力，广泛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持续擦亮林芝城市文旅名片。
4: 近日，尼木县吞弥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高原大樱桃挂满枝头，喜迎丰收。一场尼木大樱桃开园品鉴会拉开帷幕。这不仅是一场丰盛的味蕾盛宴，更是尼木县深耕净土特色农业、推动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展示。
0: 本次开园品鉴会设置专业品鉴区与特色产品展销区，品鉴区内工作人员通过专业设备开展现场糖度测试，以精准直观的数值让大家清晰看见高原樱桃的真实甜度。展销区集中陈列展示尼木本土农特产品，全方位呈现高原沃土孕育的优质风物，多角度展示县域净土产业发展成果。
5: 一共买了10几斤，味道可以。
6: 刚才尝了好多颗樱桃，真的是令我这个大饱口福。在尼木县吃到的樱桃的话，它可能更加的甘甜。
0: 活动现场党建助农直播间同步开启，镜头直面大棚采摘现场，主播实时推介尼木大樱桃，网友跟随镜头沉浸式游览樱桃大棚，直观感受高原设施农业发展成果，纷纷留言咨询购买、预约采摘。线上直播与线下品鉴双向联动，打通云端推介、线下体验产销通道，让尼木特色农产品搭乘数字快车走出高原。
7: 我们尼木这边的话，特色的非遗产品包括一些农特产品都是非常多的，线下销售的渠道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线上的渠道不仅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尼木的特色好物，同时也可以带动农民群众的增收，也可以不断去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
0: 此次开园品鉴会集中展现了北京顺义对口原藏产业帮扶成效，有效提升了尼木大樱桃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
8: 目前园区现有63栋车厘子种植大棚，并引入全自动环境控制体系，为樱桃生长提供精准的环境保障。从科学统计预估到全程质量追溯，我们确保每一颗樱桃都达到绿色有机标准。如今尼木大樱桃不仅丰富了拉萨市民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今年预计产量将达2万斤，同比去年增长近一倍，带动群众增收25户100余人，80余万元。
4: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日前，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扎囊县孟卡荣村，开展冬小麦新品种山东十号两种培训及实操作业。通过田间教学、现场实操的方式，抓实两种精细化管护，严把种子繁育质量关口，为新品种规模化推广应用筑牢基础。
9: 日前，拉萨市妇联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开展格桑同心守天路、党建联建护平安主题共建慰问活动，并揭牌成立铁路公安妇女之家，正式启动格桑花开党建联盟，切实把妇联关怀送到一线女民警身边。
0: 日前，由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发起的遇见美好母婴营养帮扶公益项目落地尼玛县，一批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发放至全县14个乡镇，为有需求的儿童家庭送去温暖与关爱，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此次公益项目为尼玛县争取到了专项奶粉捐赠512件，价值超60万元。
9: 2026年度，芒康县交通领域新续建项目共12个，总投资5.8亿多元。今年以来，芒康县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项目。

0: 目落实落地，全速推进项目施工。截止目前，累计完成投资6523万多元。
1: 记者日前从西藏机场集团了解到，目前蜀运保障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中。今年7至8月，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预计保障航班约1.07万架次，运送旅客量将突破130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3: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
2: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也被迫缩短约1/3。
4: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26号，有媒体公布了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地区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大火烧毁了大量植被和住宅，很多地方只剩下灰烬。此外，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报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雪域江南拉开战幕，民族团结之花与绿茵舞台绚烂绽放。掌声与鲜花背后又有哪些动人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决胜尼洋河》。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雅鲁藏布江奔腾于地球最深的峡谷，昼夜不息。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如淬火的长矛，直刺云霄。山路之下，尼洋河蜿蜒流淌，极致的壮美与温婉，共同滋养着雪域江南。林芝。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在林芝这片秘境拉开帷幕。11支来自全国各地及区内球队，12天赛程，275名运动员，34场巅峰对决，为全力以赴的热爱呐喊，见证高原与足球最美。

0: 在比赛当中，我们难免可能有这种对草皮的一些损害。这台机器就是专门用于我们这个把这些杂草呀，一些就是损坏的草，把它就是吸上来。完了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止雨的备用的这个草皮，在我们这个足球场的后面，然后对这些损坏的一些草，就形成这种坑坑洼洼的地方，就把这个移过来进行这个修补。如果这个天气干燥，球速的运转速度这个方面，它有一些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对这个场地要进行适当的这个浇水。林州市的这个天然足球草坪，可能迄今为止可能是我们这个区内最好的一个天然的湿地人制的一个足球场，也就是咱们这个踢中冠的时候，西藏队的一个主场。
1: 林芝体育场坐落于海拔约3000米的藏东南谷地，这里曾见证多项大型活动与赛事的辉煌时刻。如今，经过全新的升级改造，一流的硬件设施、现代化的场地条件已经就绪，这座尼洋河畔的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
2: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有些东西你把它写在纸上，加深一下你自己的印象，让你们看了广东队的比赛回放。好啊，那我们几个队员讲一讲。
3: 整个他们的传导也是非常好，传控。他们这两个边路都速度特别快，特别是昨天看了成都跟他们打的时候，下半
2: 如果说
3: 就是
2: 昨天晚上
3: 他们
2: 讲完了以后，
3: 体能。
2: 今天早上也许有可能忘掉了，
3: 就是下半场有点跑
2: 所以
3: 不
2: 我们就在
3: 动。那
2: 赛
3: 我
2: 前这
3: 想
2: 个
3: 的
2: 一
3: 是，
2: 小时
3: 我们这边就说上
2: 把
3: 半
2: 它
3: 场。
2: 巩固一下，加深一下，让它刻进他自己脑子里。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内，
3: 我这
2: 开
3: 边
2: 这个准
3: 就
2: 备
3: 这
2: 会。
3: 么多增强，然后
2: 平时要
3: 每
2: 收
3: 周
2: 手
3: 必
2: 机
3: 须
2: 的，
3: 以一种
2: 晚上
3: 新
2: 睡
3: 的
2: 觉的时候。
3: 踢好每一
2: 昨
3: 场
2: 天
3: 比
2: 我们
3: 赛。
2: 是多延长了半个小时，让队员们看回放，分析对方对手的特点。
3: 就是
2: 然后做到胸有成竹吧。
3: 然后他那个定位球是，
2: 人家的边路很快的时候，8号过去协防。然后我们今天先加强防守，下半场我们会变成我们的老战术4231。上半场。

0: 那我们
1: 因为我们胜一场负一场，也就积了三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必须拿下，必须拿下了以后才能确保小组出线。
2: 小组赛战火点燃，各支球队实力强劲，风格鲜明。本届赛事也被球迷们称为高原世界杯。坐镇主场的林芝队今天下午必须顶住压力拿下比赛，才能不负家乡球迷的期待。赛前主教练斯朗旺堆特意熨烫好了一套正装，
1: 这是我的习惯，我需要在一些很重要的比赛当中穿上这种服装，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示，我穿个正装表示对这场比赛的尊重，盛装出行嘛，因为我想给他们带上一次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力量。脚下动一下啊，脚下动一下，脚下动一下，小碎步跑起来，养成好习惯。我们的这个组成部分呢，有消防战士，有学生，有老师，还有我们的外卖小哥，自由职业者，还有做青训的这些教练。
2: 本届赛事规定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这方绿茵舞台面向广大足球爱好者，让每一个平凡的足球梦想都能在这里绽放光芒。
3: 我叫达瓦茨人，我是从2014年参加林芝市队到现在，2014年我是球队最小的吧，到现在我是球队里面算老队员了，代表林芝市参加了11年比赛，今年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希望的一次吧，各个位置上都有好球员，珍惜每一场比赛，好好踢每一场比赛吧，代表林芝市，可能以后就也没机会踢这个比赛。
4: 林芝队的话是特别团结的，我们在场上也好，场下也好，虽然我们都是来自林芝不同的地方，但是大家为了林芝啊在战斗。
1: 我们也想用我们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一面给家乡的父老看，然后我们也一定不辱使命吧，拼尽全力。
2: 林芝队众志成城，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对手是以技术见长的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行云流水的配合，细腻灵动的脚下技术，广东珠海巨杰队让诸多对手吃尽苦头。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比赛，究竟谁能锁定关键三分？答案即将在场上揭晓。

0: 看这次弱侧的处理，右脚给进来门前，哎呦，右边这下直接选择大门了。看这个定位球，脚后点头球，哎呦！
1: 战幕拉开，广东珠海巨杰队凭借着技术优势发起了如潮的攻势。苦苦死守的林芝队终于抓住了一次宝贵的得分机会。
0: 起球，门前
2: 球，
0: 哎呦，这下出界了，
2: 球没有越位，
0: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啊！上半场44分钟的时间，
2: 是的，
0: 林芝这边还是完成了破门了，这球顶得很漂亮，非常的潇洒。
2: 六号的一袭九单。
1: 进球之后，奇怪的局面发生了，明明比分领先的林芝队反而陷入莫名的急躁，配合生硬，失误增多。
3: 向后看，他那个地方啊，他现在我把你调的那个
1: 11号王帅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让他上半场表现有些失常。
3: 然后那个
1: 几次微小的失误放大了他的焦虑和自我怀疑，

0: 消极情绪吞噬着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球员。
1: 在这个地方，你查这个身后，不要再过来接这个球了，因为我不是在这边，我在这边把球站给你，你这样跑的话是不是更好？这是两个防守队员嘛。
0: 优先的中场休息时间，从战术跑位到技术细节，再到心态调整的方法，教练和队友们对王帅倾囊相授。他们深知年轻球员的成长需要大赛的挫折和磨砺，更需要前辈的耐心指引和帮助。下半场异地再战，甩掉心理包袱的王帅开始兑现自己的足球才华。
2: 哎，哎呦，这一球，一个相对意外的进球啊！
0: 一次机敏的门前拼抢，他打入比赛第二粒进球，2-0，护送林芝队小组出线。这粒宝贵的进球也是团队精神最好的见证。
3: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球员吧，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踢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他潜力很大，所以说我们应该多去鼓励他，支持他。
4: 我也在着重培养他这种大赛的经验，通过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估计他可能以后会是林芝队的这个顶梁柱。
0: 本届赛事汇集了2025年贵州省超级联赛冠军遵义队，近两年蝉联青海省超级联赛冠军的青海玉树牦牛队等各地强队。在高水平竞赛环境中，年轻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迅速提升，这也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赋予年轻一代球员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5: 马扎方马主力比赛，这前几场的这场比赛关键，
3: 第一排不要坐，待会儿看不清楚，第二排慢慢往上坐、然后男生一人拿一个旗子，坐到两边的脚上，十个旗子招十个人嘛。
5: 因为我们这次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球迷，也在向比较好的玉树，对吧，还有昌都去学习，也想让场上的球员感受到有一群人在背后给他们一直是加油助威呐喊的。
0: 比赛日的早晨，球员大巴车还没到场，那曲队的球迷们已经早早来到看台，准备着鼓号、旗帜等道具。对于本次赛事，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许和筹划。
3: 球员就行了，喊完加油之后，我们也一起喊，把这个纸片撒起来，好吧？撒起来，分一下，大家都分一下，来。
5: 那是这个。其实说实话，我嗓子这边肿了一些，但是还是在那个。大家都一样，就包括这些球迷一直就是互动，就我喊什么他们一跟着喊，这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最近早上比较冷嘛，很多都是学生，很没吃早饭，而且有很多女生嘛，那么就准备一下，包括也给我们的球员也准备了，看看就是暖暖手。
0: 看台上的低温却映衬出另一种温暖，一杯杯自发的互相分享的甜茶，升腾起高原赛场的暖暖情意。
6: 我们是纳曲的，现在在就读农牧大学。
7: 他们都场上那么拼命，我们观众必须这边喊一下，我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后盾嘛，底气。
8: 现在已经我们两个都退休了，老乡。

0: 来了这边来踢球，给他们支持一下。
1: 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拉萨到这里就4-5个小时吧。他们也水平这么好，就感到很欣慰，就为家乡感到骄傲。
2: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这大老远都过来支持我们。这么冷的天，他们过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真的呐喊助威，确实对我们启发很大，对我们的鼓励，非常感谢。
3: 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股劲儿，就想着是，每一个球就是必争。特别感谢他们，都是我们的那曲的乡亲父老，他们过了远道林芝来给我们加油。我们应该每场球都是为他们争口气，我们也会为他们全力以赴。
4: 7-1，那曲队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比胜利更重要的是看台上凝聚的决心。球迷常被人们称作球队第12人，那曲球迷已着手筹建属于自己的首个球迷组织，这也正是他们本次赛事积极参与和互动的目的。不仅为见证胜利，更为那曲足球的未来。
5: 我叫多杰次人，就是负责助理裁判还有主裁判。7位老师嘛，是中国足协委派的，都是国家级。然后我是一个唯一西藏自治区足球协会委派的藏族裁判员。
4: 作为西藏地区知名裁判员，多杰次人执裁的身影遍布高原。本次大赛对多杰次人来说，不仅是一份裁判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5: 有没有戴首饰之类的？你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把袜筒拉起来，转身转身，看一下首饰。好，没问题，看一下鞋钉。好，护腿板看一下。好，我具体负责就是第一助理裁判，协助边线球，然后协助我自己范围内的那个犯规。一直都要冲刺，我们要比球员还跑得要多，总共跑个3万多吧。就是一定要始终观察场里面的情况，然后是越位要跟紧，一直要跟紧，无论他拿不拿球要跟紧，要看他有没有干扰比赛，有没有看干扰守门员或者干扰对方队员。
4: 为了确保赛事在公正严谨的秩序中运行，每场对决均由4人裁判团队进行执裁，严格遵循专业足球赛制。
5: 他们水平非常高，都是中超、中甲、中乙各个国内的顶级赛事执法过的裁判员。他们的一些团队配合都按照顶级联赛高水平组裁判那种流程做的。我这边也没去过什么内地什么之类的比赛，但是看到老师他们的一些操作流程真的很正规很规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赛前的一些准备会啊，那种暴力行为的动作他们是怎么追加处罚的，按照哪条条例用的，然后那些都给我就是从他们那边身上学了很多。
4: 能与国内顶级裁判共同执裁，对于多杰次人而言本身就是一次极其珍贵的学习机会。沉浸式的合作氛围远比任何理论都来得更为深刻和直接。
5: 就对的，爸爸，吹完比赛了，
6: 洋洋妈妈摘的。

0: 孩子就这么小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他在电视里面能看得到他的爸爸在跑来跑去，他可能觉得爸爸在玩什么什么游戏什么之类的吧，可能他不知道这踢足球吧，因为他比较小，经常不在家。因为我一直在赛区，一年要出差个十几次吧，到每个地市去制裁比赛。很多人就是认识我，因为我在西藏这边就是吹比赛。就是年限比较长，他们是给我一个鼓励的样子，然后我也很兴奋，我也想坚持去跑，坚持去做这个东西。
1: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球迷的期待与信任，在这条并不容易的裁判之路上，这些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多杰此人一步步走得更远。
2: 边裁举旗，防守球员犯规。
3: 运动战比较难踢的话，如果有角球、定位球，也是不错的进攻方式。
2: 是的，在这个位置。
0: 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目标，因为我在西藏的话，这就是有很多喜欢做裁判的一些学员。每周六天我有时间，我给他们做辅导工作，然后做裁判员的一些训练呀，什么指导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有很多优秀的裁判员，今年就是有机会的也要推那个国家级。
1: 本次赛事成为一个重要契机，让多杰此人得以接触更高水平的裁判视野与理念，他也将这份收获转化为行动，积极培养更多本土裁判。
4: 世界体育的球看没得嘛，兄弟？哪个点不好打？他边后卫上来助参与助攻，就说明两个问题：他们后防线会少人，就是我把。左边前的那个人的位置放成防守属性多一点的，比如说像那个张继头、小孩那种，按下的这是一个想法。那种，因为你看张继头、小孩，因为头两场的比赛，其实强度对我们从贵州低海拔球员来说是有点强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早一点起，吃过早餐，集体走一走，这个时间段让身体唤醒一下嘛，就是然后做一下身体的。一小幅度的牵拉，一会儿我们在做热身的时候会更舒适。
5: 累了要打比赛，马上还要。
4: 今天穿白色球衣哦，要是10:30哈，2楼会议室，稍微休息一下哈，会议室。
1: 贵州遵义队是今年贵州省超级联赛的新科冠军，队内多名球员。也是2024年火遍网络的贵州村超冠军成员，目前球队士气正盛。
4: 我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村超踢球，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说很多榕江的村民是看到，这帮队员是来到我们的林芝市参加这样一个高原世界杯的，我们的每场比赛他们都在关注，谁谁谁上场了，谁谁谁下场了，哟，对面这个真厉害，哟，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村的那个谁。就在讨论嘛，也会在观察。
1: 从前地群山到雪域高原，大多数球员是第一次来到西藏，他们除了要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要接受更多的考验。
6: 你才可能今天会打70分钟左右，后面20分钟可能你自己也比较消化，防守上面做得不到位。进攻上面也上不去了，就有点吊着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轮换。今天体能下滑，再让我们去那个组织球权，再去组织进攻，我觉得我做不到，在座的只有攀登克能做这个事儿。我们再去统一思想做变化，如果让我们和藏区的球队阵地战摆着1:1的这样打的话，我们的体能是不及于他们的，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去抢他们的劣势，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阵型的整体前压，我觉得就可以了。在前场以后，快速的压迫下球权，我们就在前场就把问题解决。
4: 今天北京市的我们也不了解是什么情况。
1: 来到全新的环境，往日球场上生龙活虎的队员，体能出现了明显起伏。为此，战术从惯用的整体推进改为更具侵略性和风险性的前场高压。
5: 第一次来这边，呼吸挺困难，晚上睡不着觉，完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总是会醒来，然后到了比如说三四点钟会醒一次，醒一次就可能就两三个小时睡不着，然后得到早上才能又继续睡。不一样，这空气确实有些稀薄，然后就感觉很累很疲惫。

0: 一个弹力绷带的发脚踝，防止他在踢球过程中又二次损伤。
1: 稀薄的空气、伤病的困扰，还有复杂的出现形式。虽然他们的积分已经能够小组出线，但是如果本场打平或者输球，淘汰赛将对阵夺冠最大热门青海玉树牦牛队。所以，本场比赛他们必须要全取三分。
2: 里面再忙，我们都关门过来给老乡打气。
3: 好了
4: 啊，我都跟他们鼓足了劲，我都想上去帮他们的那种心情。
5: 真的，结果不重要，主要是他们能到高原上来，已经战胜了自己，已经赢了。
6: 着着绿色球衣，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本场比赛的。
1: 比赛伊始，北京四德体育队便迅速进入状态。连入两球，早早建立起领先优势。反观贵州遵义队，队员们似乎深陷体能困境，迟迟未能进入比赛节奏，直到尾声阶段才逐渐找回状态，但为时已晚，最终以1-2的比分输掉了小组赛关键之战。
0: 其实我们这三场比赛来，我们每次开局都是落后，半场丢两个球，对大家的这个自信心打击还是比较大，
7: 大家都很懵，反正就不敢相信这个比分。
8: 我还没贴上，结果就是软的。
0: 这个输赢，我们享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输的丢球那一刻，你能抵抗那个压力，在压力下完成反超的话，你会得到双份的东西。
7: 既然犯错误了，那我们就要承担这个错误，然后跨过这个错误，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9: 谢谢大家，
10: 加油！
1: 历经多轮鏖战，林芝队遗憾止步八强，贵州遵义队逆风翻盘，昂首挺进决赛。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成都队以2-1的比分战胜了贵州遵义队，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尼洋河杯足球邀请赛，搭建了球员实现梦想的舞台，促进了球迷协会的成立，增进了职业的交流。同时用足球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向世界呈现着一个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林芝，为奋进的时代写下铿锵的诗篇。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

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息，卖房卖房，新房卖房，看公交车新来消息，卖房卖房，看公交车新来消息啊，还多那么更多话别人说消息啊，好来了来了，好好看公交车新来消息啊，
1: 来一下，
0: 好好好，还多那么更多话别人说消息啊，好来了，
2: 来
0: 了，好来了来了，好看公交车新来消息啊，
1: 来，
0: 好来了来了，好，
3: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0: 那天，
3: 昨天。
0: 卖房，今天晚上看公交车新来消息，看多少多少话别人说消息，卖房卖房的，今天晚上。
4: 慢点，慢点，别急。
5: 张太太，
6: 杨科长。
5: 啊。
6: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5: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请。
7: 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8: 畅儿啊，你快看，您来了。哎呀，小妈妈，小妈妈，你等我，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
6: 畅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5: 哎，来，叫妈妈。
9: 妈妈。
8: 哎，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6: 好沉啊，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8: 别这么说。
5: 来，给江姐包了宵夜吃。
8: 对对。
5: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6: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进报怎么样？
7: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
5: 这字像你写的吧？
6: 哎，谁刻的？
5: 孙明霞，老李来了。
10: 徐保姆
8: 来了，在楼上。
10: 江姐，
8: 静源同志，
10: 你好啊！
8: 好，
10: 一路上没事。
8: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10: 哎，什么什么什么？
8: 来，把孩子给我。
7: 来来来，该睡了。哎，
8: 对对对，
7: 拿回去睡觉去了。
8: 对对对对。
11: 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7: 放心，让她吃。哎，
5: 再见。哎，
10: 那你就先吃吧。
6: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5: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10: 好啊，把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
6: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3: 混账！下去。
4: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5: 喂，是啊，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6: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7: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6: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8: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6: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9: 姐姐，
10: 姐姐，
11: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10: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11: 哦，谁请客啊？
10: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11: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1: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10: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他去。
12: 你说你为什么这么逼吧？
13: 我没事，谁干的？
12: 你说
13: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4: 你们什么人？
13: 快走，把他们拉回去，走，拉走，快拉回来，走走
11: 走。这好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手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10: 病了，没上课。
11: 明霞，
15: 江姐，你来了，
11: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5: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11: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5: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11: 哟，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5: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11: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5: 他给我什么工作？
11: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5: 具体点吗？
11: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5: 挺劲爆。
11: 怎么样，还头疼吗？
16: 抬抬举手。

0: 好，我老早鸡蛋，汤圆儿，先吃一碗再走嘛。
1: 好，快走。
2: 江姐，
3: 老普，
2: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3: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老蒲，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1: 不中，自己拿阿爷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1: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我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老蒲，回去吧。好，再见，问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蓥山上政委。才30来岁，好年轻啊！
3: 是姓彭的，
2: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3: 他们说杀了3个，
2: 好狠！
3: 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乡亲，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劲爆！
2: 带走！
3: 别动手！
2: 你干什么的？
3: 你不用问。
2: 带走！走！
4: 处长，请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5: 嗯，什么人？
4: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5: 什么名字？
4: 郑克昌。
6: 喂，哦，玛丽小姐，
4: 处长电话。
7: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8: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可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7: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4: 这事儿不好办呢。
9: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7: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10: 郑可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11: 嘿。喂。
7: 喂。
11: 你是谁啊？
7: 我小陈啊。
11: 你是小陈吗？
7: 你郑克昌吗？
11: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7: 嗯。

0: 和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1: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0: 哎，
2: 10点钟回来，小陈，我看你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3: 那书店呢？
2: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3: 那不是高同志？
2: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3: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2: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郑克商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3: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2: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3: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2: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3: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2: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也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3: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哦，
1: 老傅，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宗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什么什么？
3: 不知道，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知道他，
1: 不知道
3: 他下落不明。
0: 我什么没？什么？什么？付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付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许动。
1: 卖枣子，卖枣子，卖过来不枣子。
2: 狄仁杰从成立政放处以来，

0: 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经约了蒲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0: 离这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长官，收茶去。
2: 来喽。
0: 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3: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
0: 老许，外面有便衣。
1: 老李，立刻转移，蒲志高叛变了。
4: 开水。
1: 蒲志高不认识你。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5: 快走！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在劫再立，一举破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我自有办法。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箱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 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
3: 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 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

0: 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

0: 椒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 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去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许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许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我回来。
1: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带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多分给我们点吗？
3: 江姐，你来了。
4: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3: 在里面。
4: 走。
3: 你看，
4: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3: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4: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3: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4: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哎，
1: 江姐，
0: 老普，你怎么来了？
1: 一个人来的吗？啊。
0: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
1: 老许有信来吗？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0: 哦，
1: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0: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不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

0: 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快下来，
1: 都下来，下
0: 来，快走，
1: 走，
0: 快点，
1: 往那边走，过去，
0: 走，走，那边走，
1: 过去，快快快，
0: 走，
1: 走，
0: 快点，看见江姐没有？
1: 没有。
0: 看见江姐了吗？
1: 没有。
0: 下来，快！妈妈，没有江姐。
1: 快走，走！
0: 这就是叛徒不知高。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1: 快说
0: 说！
1: 你说
2: 说
0: 说！
2: 沈阳斋作为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0: 什么？
3: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4: 我仔细地研究了普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3: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5: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3: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普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杨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3: 江阿姨，你说了吗？
2: 没有。
3: 我真是个好人。
2: 你是？
3: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2: 他是谁？
3: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2: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2: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组，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到哪去？
1: 回去回去！哎，干什么去？
0: 送水。给我捡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抽，大人！不准抽，大人！
0: 他妈的！

0: 江姐，江
1: 不准莫开江子吧，
2: 开饭了，快出来领饭。
3: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2: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了。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2: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谈江东通阴屯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宝卖宝卖宝嘞，卖宝嘞，看宝看宝，看江东
2: 通的消息，看江东通阴屯的消息，看李副总统来，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1: 奇怪。

0: 蒋该死下台了，
1: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你试试，锁上。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是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老许给押走了？押哪儿去了？
1: 去向不明。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0: 对。
1: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

0: 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明天再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是阿姨。哎，我找江阿姨。江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5: 什么时候？
4: 马上。
0: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江阿姨，你看，你看。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3: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是扫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华阴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华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

0: 你来得太好了，
1: 大哥，我认为
0: 你赶快回来，苏瑶，此饥渴在你街七十二号星级大花铺，李老板。
2: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坐。
3: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4: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5: 疯子，怎么搞的？
2: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3: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2: 没啥，没啥。
3: 去，
2: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6: 去碗茶。
2: 疯子，
5: 进来吧。
2: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7: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2: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7: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2: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7: 疯子，拿吧，
2: 拿上吧。
7: 老板呢？记上账啊。
2: 哎，哪里哪里。
7: 疯子，走。
2: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7: 走了，
2: 您走吧，明天见。
7: 哎，
2: 您慢走。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万岁！

0: 阅历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0: 好，我们先把它画上，
1: 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2: 我们华云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2: 这些同志太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2: 谁？
0: 是五年前华营三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2: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2: 是啊，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3: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获捷。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4: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0: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还有什么？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4: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你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急件。

0: 喂，喂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
1: 哎，打开了。老师，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2: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3: 处长，陆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4: 接爆破指挥部。
3: 什么？
4: 接不通？
3: 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4: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5: 还没有。
3: 什么？
5: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4: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哨。
6: 是。

0: 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爷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出去，人家换衣服。怎么办？
2: 青姐，
1: 雪琴，我们提前行动吧。
2: 江姐。
1: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江姐，不能这样。江姐，我们不能没你。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0: 也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

0: 物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 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

0: 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终归来了。

0: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1: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了。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2: 那我要喝牛奶，

0: 我想喝这个。哦，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1: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0: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2: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3: 好耶！

0: 金刚战斗，
1: 神兽合体，无敌的

0: 题，无敌的神速激发。
1: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2: 第11集，坚不可摧的逃避堡垒。

0: 艺术的气息，练舞之人平时也要听听音乐，陶冶情操。哇，这手速，这小男孩莫非是武林高手？
1: 啊，
2: 嘿，
0: 哎，小朋友，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我只是想说你。
0: 哎呦，钢琴弹得真好，
1: 小童。
0: 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你的号码，
1: 8号哦。
3: 妈妈，我不想比赛。
0: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好好比赛，不要丢我的脸。
4: 艾虫，改造黑石兵的进展如此缓慢，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5: 啊？灰兵大帝，只是一点小麻烦。这一次我创造出更强大的机械兽，祝您成就大业。
4: 你注意安全，快去快回吧。
5: 为大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废物。
6: 参赛选手准备入场。
0: 去吧，小童，加油哦。
3: 我不要比赛，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我不要，我不要。

0: 要比赛，
1: 我不要比赛。
2: 这，你是小童？
0: 阿姨，不要过去，小童已经变成机械兽了。
2: 怎么可能？我的小童不可能是机械兽！
3: 不要靠近我！
0: 醒醒啊！呼叫林聪，少林宫出现机械兽，请求支援。
4: 收到，我们马上到。
5: 黑金猿散播成功。
6: 这机械兽可是刀枪不入，神兽战队有苦头吃了。

0: 我不要参加比赛，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
1: 小童，你先冷静一点，
0: 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
2: 怪物，少年宫门口，不能撒野。
0: 小童，住手！
2: 我辞职，我不干了，我不守门口了。
3: 赵丽，快！
4: 大家变身，准备战斗吧。

0: 的外壳可真硬啊。
1: 那当然了，也不看看是谁制造的机械兽。
2: 太守大人那般黑，小蜜蜂们永相随。
3: 怎么又是你们？
1: 什么叫又是我们呢？人家可是为你们精心准备了这份大礼。逃避机械兽，灭了神兽战队。

0: 是有着最强的装甲，你不想让别人看看你多厉害吗？
1: 我厉害吗？我厉害吗？
0: 当然，上吧，展示你自己吧。
2: 超级机械兽被换了，我们召唤机甲战斗。
3: 哦，

0: 小童，你听得见吗？
1: 不要过来，
0: 小童。
2: 对，就是这样，你真棒。
3: 要赶紧把它恢复，不然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4: 先想办法击破它的外壳。
5: 火好炮，
4: 速射炮。
0: 成功了。
2: 在挠痒痒吗？你们撒娇的样子真可爱。逃避机械兽，展现你的威力吧。
1: 我不要进攻。
6: 爱主大人，你这机械兽不太好使啊。
2: 闭嘴。
1: 我不要进攻。
2: 别在这里丢人。你以为我真心夸你吗？赶紧给我上，不动手你就是一个废物。
0: 小心！
7: 疯了！他要砸到音乐厅。
3: 王明、叶辉、二哥停！

0: 是逃避现实，好可怕，
1: 好可怕。
0: 虚拟世界迷人眼，家人朋友看不见，
1: 这可不好。

0: 爱钢琴却逃避比赛的小童被变成了机械兽。他不愿战斗，却被爱虫逼迫废话，撞倒灯柱。幸亏鲈鱼金刚、捕鱼金刚奋力保住音乐厅。但机械兽的外壳坚不可摧，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第十二集，挣脱逃避的外壳。
2: 小童，小童，我的孩子。
3: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小童带回来的。
4: 我来打破他的堡垒。好险呐，
0: 小童，我们是为了救你才这样做的。
1: 我不要你滚。
4: 糟糕，来不及了。
5: 看我的旋鸟飞弹。
1: 不要靠近我。
6: 灵犀精能盾。
3: 这外壳好坚固，
6: 我们的攻击没有效果，还会引来强烈的反击，这样下去不行。
7: 不好，不能危险。
8: 见识到我机械兽的厉害了吧？最强大的火力，最坚固的防护，逃避机械兽，乘胜追击。
3: 大家小心。
7: 看来你跟机械兽不熟啊。
8: 喂，你倒是上啊。
1: 我不要，我不要。
3: 机械兽似乎没什么战意，这样最好，这里是市区，要避免战斗才是。
7: 我看这个机械兽逃避战斗和小童逃避比赛都是一样的。
1: 比赛？我不要比赛，我不要在别人面前弹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9: 小童，妈妈看你喜欢钢琴才让你去比赛的，你不想比赛就不要去了，
7: 赶紧回到妈妈身边吧。
6: 钢琴，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救小童。
7: 爱弹琴的孩子肯定是善良的孩子，那就用琴声来表达心声吧。
6: 不好意思啊，生疏了，生疏了。

0: 玩的真棒。
1: 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好好陪你，只依赖冷冰冰的电脑陪你练琴，才让你越来越内向，不敢在人面前弹琴。

0: 真好听。小腾，有完没完？把我当透明的？我千辛万苦把你变成机械兽，可不是让你来卖艺的。风筝竟然可以穿透连虎爪都扛得住的外壳，
1: 各位，机械兽露脸后壳防御会降低，这就是破绽。
0: 原来如此，不想再受苦，就给我灭了神兽战队。这样拖下就不行，我们去阻止炮火。
1: 好，

0: 看到没有？坚固的外壳，猛烈的炮火！
1: 对，我要永远待在外壳里，谁也别想让我从壳里出来。
2: 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危险！
3: 叶辉，带他走。
4: 小心点儿。

0: 这里，我讨厌音乐厅，讨厌这里的一切，我要毁了它。
1: 不行，灵犀精的盾。
2: 不好，能量消耗过大，
0: 张力
3: 速射炮。
4: 机械兽外壳坚硬，普通攻击无效，必须让它露脸把防御降下来，
5: 然后五合体强力进化。
6: 我掩护你们五合体，

0: 失败所有阻碍，神兽金刚传令。
1: 我们轰破头部舱门，先让小童露出头来。
2: 等等，先让我来。小童，这坚硬的外壳不是在保护你，而是囚禁你，就像你一直待的房间。
3: 太好了，他听到了，
2: 一直都是电。

0: 脑陪你练琴，其实你一定更想妈妈陪你，对不对？那就告诉妈妈，我不要一直都是电脑陪我，我爱妈妈，我要妈妈陪我练琴，让妈妈知道你的钢琴弹的是那么的棒，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琴声是多么的美妙。
1: 你弹得真棒，等你长大了，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钢琴家。
2: 嗯，我要妈妈。
3: 太好了，机械兽好像有所触动了。
4: 他们都是骗你的，真丢人，赶紧给我上啊。
2: 我要妈妈。
4: 喂，你这个没用的家伙。
0: 小童，做得好，我们帮你一起挣脱逃避的外壳。
5: 必杀神兽金刚兽神功。
6: 你用自己的力量挣破了壁垒，非常勇敢，
0: 你真棒。这么勇敢的你还会害怕别人的目光吗？嗯，
2: 嘿嘿，不怕，我再也不会逃避了。

皮被挟持啊！哎呀，神兽战队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啊？绑在小鸡皮周围的炸弹就要爆炸了，战队却还在悠闲地逗小鸟吃烧烤，啊、哦，真是急死人了！他们到底怎么了？小鸡皮会出事吗？请看下集，拖延的大麻烦。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

0: 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 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0: 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

0: 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3: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经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 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

0: 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妈，
3: 宝妈，我拿一个，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才一般的心都免了变不有意。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

0: 活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1: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我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2: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3: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4: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

0: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议案建议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让代表好声音成为发展新引擎。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举办。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文艺体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城市治理、科技创新、基础教育、防灾救灾等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政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坚持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切实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序推进拉萨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激发高原科技创新活力，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高原特色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加强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提升西藏班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等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实战演练，举一反三，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政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更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大家认为王沪宁主席来藏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海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份份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正从纸上落到地上。近几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答复向重落实的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最生动的注脚。
0: 正值旅游旺季，拉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布达拉宫、八廓街等各个景点，八方游客的高原之行变得更加安心舒心。
2: 感觉相应的这些设施都特别的完备，我们都非常的放心，做的还是很好的。
3: 总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司机和热情，风景的话，这边绿化不错，空气也很好。
0: 软硬件的微升级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也让拉萨文旅从业者尝到了甜头。政策的精准发力正为街头巷尾的商铺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4: 随着旅游业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门店的预约订单量稳步逐步增长。
0: 这份热度的背后离不开人大代表的一线奔走。拉萨市人大代表索朗次仁去年深入各个景区、商圈和社区，倾听商户心声，收集游客诉求，把一个个堵点、难点梳理成一份沉甸甸的议案。这份议案直接推动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出台。
5: 在两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通过多轮研讨、专家论证，联合各代表反复打磨，议案提交后，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面对面深度研讨，逐条吸纳意见，实现被动答复向主动落实转变，倾力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落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初心。
0: 从有建议到好建议，人大代表们的调研足迹遍布高原大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强边兴边，一件件议案建议紧扣大局，贴近民心，字里行间透着泥土的芬芳和群众的期盼。
6: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以来，代表建议数量从一次会议的257件到四次会议的424件，数量稳步增加，质量持续向好。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建议办理工作从注重答复逐步转向注重落实，办理执效显著提升。全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持续解决重答复轻落实问题，不断规范交办、承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建议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0: 建议提得好，更要办得实。今年年初的自治区人代会上，人大代表袁勇提交了一份关于全面推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眼下这份建议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一系列贴合高原实际的妇幼健康举措正稳步推进。
7: 因为我们西藏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薄弱等一些特殊的区情，急需要针对性的缓解短板。

0: 构建符合我们高原实际的优质保健服务体系，切实能保障我们女性的健康权益，所以今年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前阵子我们自治区相关部门也给了一答复，主要围绕青春期、育龄期、为绝经期、老年期等四个阶段来做工作。总的来说，自治区下一步会出台一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的一个专项规划。
1: 从纸上建议到落地有声，一个个民生愿景正变成实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2: 自治区人大将持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一是严把建议质量关，强化代表履职培训，引导代表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持续提升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跟踪督办，健全建议督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机制，持续推进未办结建议提速提质；三是深化成果转化，把建议办理成果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惠及群众的务实举措；四是夯实履职保障，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持续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1: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奋斗。文章说，旧西藏长期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山河闭塞，百业凋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我区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事实雄辩证明，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惠及西藏百姓。文章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各族儿女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
3: 现在的遥感的资料可以累计到将近40年，可以完整的实现对整个青藏高原延续的不间断的全覆盖的监测。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充分的理解亚洲水塔的一个变化过程，是利用这个遥感开展一个长期的连续观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
4: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的工作，也跟咱们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分析比较作为参考。
1: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
5: 通过这次会议啊，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那么相应的主管部门啊，这个提供参考。
6: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1: 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一毁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自治区领导

0: 姜白、贾热、洛桑丹增、于允贵出席。开幕式上，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演绎，生动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
1: 两年一届的西藏文化艺术节昨晚开幕，创意十足的开幕式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魅力。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的文艺体验。
0: 大剧院广场前热闹非凡，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热烈的锅庄舞。一旁的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精美的文创展示区更是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
2: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我们特别期待。
0: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上演。该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吸引了众多游客群众前来观看。
3: 藏戏和粤剧都是世界级的非遗，这次不单单是拼接式的，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全剧以实施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南岳大地的跨时空对话。
4: 我觉得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5: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我们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均免费向公众开放，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的双通道方式放票。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期间还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称号。
6: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0: 今天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书博会上，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杭州，向全国读者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
7: 我是从郑州来的，可以来看这个博览会的。我想了解西藏的历史，布达拉宫的立体文化书。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8: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人民这出了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0: 本次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4场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推出《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次仁罗布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9: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是我们西藏日报社去年重点推出的一个系列报道，内容呢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10: 感觉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11: 今年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这个书博会上扩大一下展馆的这个面积，规格要提升一下，影响力要扩大一下，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都带出去，宣传出去。
1: 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精彩上演，来自我国西部多个民族地区的音乐人与丹麦音乐制作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音乐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舞台上悠远纯粹的歌声缓缓响起，由我区歌唱组合新牧人演唱的《那曲拉依》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藏北草原。《那曲拉依》是流传于藏北安多方言区的一种山歌，为还原原生态歌曲特色，丹麦音乐制作人此次项目特邀合作音乐人拉斯姆斯海德高专程走进海拔5000米的高原实地采风录制。
12: Definitely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ve ever been. With the couple we went, and their singing just it was full of love. You could just hear the love and feel it, even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the words. It was full of love, and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recordings I have because I brought a device to record their singing, and I didn't have to do anything when I come home. I just had to put the music under, and it was good.
1: 《那曲拉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唱腔辽阔高亢，曲风质朴纯粹。此次与国际音乐人跨界合作，让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有了新的表达。
13: 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合作，让西藏的传统民歌打破地域界限，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听见，让雪域非遗文化走得更长远，
14: 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西部的精气神，他们声音很高昂，配合得非常好。
15: 两个歌唱家嘛，唱得非常好，纯天然的嘛，平时会听啊。我们那边还专门有跳西藏的锅庄。
1: 据了解，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纪录片由西部九省区市委宣传部指导，西部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丹麦唱片公司合拍，摄制团队走访10个西部少数民族，完成10集纪录片，10首融合改编音乐作品，展现中国西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活动尾声，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专辑及纪录片举行全球首发仪式。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山南市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走进乃东、嘉察、桑至、措美、琼结等县区，聚焦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内容，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通过下沉基层开展分片巡回服务，进一步补齐基层指导监管与服务短板。
0: 为关心驻地官兵身心健康，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勤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并设置义诊咨询台，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一线。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比赛，比赛以单人竞技形式开展，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工作 PPT 展演、现场即问即答3个环节，重点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与基层治理实操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服务队伍综合能力。
0: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全域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便民化。
1: 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直升机汛情地质灾害巡航，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查研判，县域重

0: 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本次高空航拍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这网稳了又。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南部降水依然会持续。由于降水落区高度重叠，明天向扎达北部、噶尔西北部、改泽西部、聂拉木南部、昌都江达的北部、墨脱大部、柴语大部、龙子的东部以及措那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降水方面，阿里东部、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沙那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南部、拉萨、沙那中部、东部、纳曲中部、东部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东部、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林芝以及沙那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纳曲中部、东部、拉萨、沙那中部、东部以及昌都阴有小雨或雷阵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港巴阵雨转小雨，7到18度。萨嘎小雨，9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琼结阵雨转多云，11到27度。贡嘎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巴以区小雨转阵雨，14到27度。墨脱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朗县阵雨，15到29度。卡若区阴天转多云，13到29度。芒康多云转小雨，8到19度。江达多云，8到28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8到19度。尼玛小雨，8到18度。索县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噶尔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普兰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措勤小雨转阵雨，8到20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5: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6: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7: 几乎是河南全省。
8: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1: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影太吵了吧？太难了。
1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皮。

0: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甘宁地区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后方留守处。
1: 山西的局面堪忧啊，
2: 确实不容乐观。
1: 这几十日军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也是我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山西之得失，系华北之存亡。欲保华北，必坚守山西；欲保关中，晋西不可疏失；欲保中原，晋南不可不备。
2: 可是大同一失，日军将全面突破平汉、同蒲两路，河北、山西门户大开，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的中央战线就要解体啊！
1: 这正是我忧虑之处。
3: 日军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合则亡，战则存，我们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了。中国方面兵力调动情况如何？
4: 八路军第115师已进至山西临丘上寨下关地区，第120师已在向大同以南以西展开，总部已准备进驻五台山。
3: 129师呢？
4: 还在待命。
3: 都火烧眉毛了，还在待命？立即电令总部，要129师立即出击。
1: 是。115师343旅已抵达晋冀较近的平型关一带，其目的是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如国民党军能在忻口坚持，115师仍可在灵丘、涞源一带机动；如忻口一师，则立即南移太行、太岳之间。120师主力已至宁武，
5: 可惜啊，进西北机动，在大同、太原外移一带展开，
1: 准备依托管村山脉生根发展。
2: 129师呢？
1: 恩来两次来电，都建议129师立即出动。当然了，这里面有阎锡山的功劳，生怕我们吝啬，还想拉我们正面作战。
2: 这可不行啊！
1: 129师侧击南犯忻口的日军后方。
6: 报告，报告主席，南京军事委员会来电。
1: 哦。说啥来啥，蒋委员长的催促电到了。
2: 那129师
1: 立即出动。

0: 就要进兵山西，你对我们进入山西之后的发展有何预估？
1: 主席在找我们谈话时已指出，山西的正规战局面可能很短暂，未来的前途是如何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中央的意图，115师主要经营吕梁山脉，120师主要经营晋西北，我们师的重心应该在太行山。
0: 对，35年我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就提到向东向太行山发展的问题。太行乃天下之极啊，
1: 饿太行者得天下。

0: 第21両団のニコ大隊はすでにピンシング1右手後方に移動し、我々11連隊ニコ大隊および42連隊ニコ大隊はすでにピンシング1の左手後方へと回り込んだ。正面攻撃に当たる21両団のニコ大隊と第9両団のニコ大隊は周りを固める国民党軍を圧迫し、今現在ピンシング1は我々の手の中にあると言える。
1: 形势不妙，日本人动作很快，他们以板垣的第五师团为主攻，察哈尔滨团为助攻，首先攻占了平型关，抢占了呼特和河谷，
2: 用大迂回战术直布新线，企图把我军全部都入大河围圈中。原先我准备在日军第五师团进攻时再反制掐住口袋口，主力分由横山五台两翼出击，聚歼日军与沙河大营之间。
1: 可是板垣十分狡猾，采取了侧翼强攻、逼退正面的迂回战术，让其数番连队翻过了大尖山，从中庄铺、王庄堡等小路穿插至平型关侧后，
3: 打了我们猝不及防，占领了团城口至东西跑池的一线长城。
1: 这样，板垣的部队一头堵住了平型关北侧地区，一头占据了林丘城，掐断了两头，我们的平型关防线全部失灵，我们的作战计划也根本无法实施。
4: 師団長、攻撃の発動はいつでしょうか？
0: 我々21両団三個大隊は平型关に向け兵の輸送を開始した。到着次第すぐに攻撃を開始する。
5: 日军想加进我们与他们的包围圈之中，可是平型关北侧到灵丘之间有30公里的大通道。
1: 是有30公里的通道不错，可是都在日军的控制范围内。
5: 30公里的大裂缝在战场上可以做大的文章，朱老总你说呢？
6: 当然。
7: 哼，我倒想看看你们八路军怎么样做这个文章。
5: 严长官，我115师已按照战区作战部署冒雨进入了平型关东北，蔡家峪西南玉带公路右侧地区准备设伏。我120师已部署雁门关同蒲路两侧，准备与新口前线进行战术配合。不管哪个师一旦捕捉到战机，我们会立刻出击。
1: 好。
5: 我129师部队也进入了山西境内，主力部署在正太路南侧，随时准备对付东线娘子关之敌。另外，该师769团已跟随刘伯承师长赶抵太原。
1: 太好了。
8: 報告します。21両団三個大隊がピンシング1で全滅しました。
0: 今すぐ平身を守る大隊を全てこちらへよこすんだ。私が自ら指揮を取る。
8: はい。
9: 保卫保卫保卫保卫保卫保卫
10: 来一波！
11: 防敌队，莫当当的防敌队，快来吃大肉！防敌队，
12: 防敌队！狙击手，你这个叛徒，干
13: 你！我就知道是你们两个，别人可没这个狗胆。大哥、二哥，小弟有礼了。
12: 老实交代，这么早到太原，又干了什么坏事？
14: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要是交代不清楚，过不了我们这坎儿。
12: 师长到了，
14: 就是师长到了。
12: 看来你还记得师长的份上，今天就放过你。咱们的事没完，我先带路。
11: 哎，莫当当的兄弟们！

0: 小子！
1: 哎呀！师长，他们这是去哪儿？
2: 还能去哪儿？逃难呗。
1: 可阎锡山不是高调的喊着要保卫太原吗？
2: 老百姓观世察事，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的。
3: 师长，抓到这小子了。
4: 师长，吴大存前来报道。
2: 大存，太原情况怎么样？
4: 民心不是很稳，各种说法都有。战区司令部昨天刚开完高级将领会议，朱总司令和彭副总都已经赶抵五台山总部机关部署了。
2: 好。
4: 不过，也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1: 嚯，这115师干掉了鬼子1000多人，烧毁了100多辆车，还缴获了1000多支步机枪。
5: 八路军就是牛气，出师大捷，连蒋介石都发来了贺电了。
1: 师长，这兄弟部队出手不凡，闹了个开门红啊！
2: 消息我已经知道了。国民党战场失利，士气正低迷，但我军一次出师就戳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祁连，有何感想？
1: 报告师长，看着心痒痒，这手也痒痒，咱们可不能让兄弟部队比下去。
2: 好，咱们去见严长官。
1: 那他们怎么办？
2: 李达，
4: 师长，
2: 把大家安顿一下。
6: 是。
2: 大孙，
7: 嗯。
4: 师长，有什么吩咐？
2: 现在我们是正式进入战区了。你这个敌空科科长，
4: 师长放心，大孙明白。
2: 还有，你手里有没有军用地图和山西地图？
4: 没有。
2: 想办法搞几张。
7: 是。
8: 老板，啥情况啊？今天车站过了11趟援军火车，
9: 哪些方向？
8: 有5趟是去平型关方向，分别是进军的17军部队和33军部队；3趟是去如月口方向的，是进军的34军部队。2趟是去雁门关方向的，是进军的19军部队。
9: 还有一趟呢？
8: 下午刚到，部队在车站停车场就地休息，10多个官兵出了站。
9: 哪支部队的？
8: 这支部队有些特殊，衣服和别的部队不一样，灰色的，挂着八路的臂章。
9: 八路军。
8: 过去没听说过这支部队。
9: 你不知道，八路军就是刚刚在平型关伏击偷袭我板垣师团21联队的部队。
8: 难怪，他们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个个眉飞色舞。
2: 祁连，你看到没有？
1: 师长，这运的是弹药吧？
2: 你想想，严长官会把弹药放在战区司令部吗？
10: 反国！看你们把严长官的宝贝摔坏了，你们赔得起吗？老子毙了你们！
2: 走，
10: 赶紧出去吧。
11: 您是刘将军吧？
2: 我是129师师长刘伯承。
11: 严司令长官正在里面等您，
9: 请。
2: 严司令长官，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奉命前来报道。
12: 伯承兄，我正等着你来呢。
2: 这是我769团团长陈锡连。
13: 严长官好。
12: 欢迎欢迎欢迎，请，
2: 请。
12: 刘将军，请坐。
2: 严长官，

0: 本是奉调至你麾下抗日，此次北上正好路过太原，特来拜访后教。
1: 我是焦急地盼着刘将军能早日到来，也由衷地希望你们能加入晋东北战场。现在的形势很紧张。
0: 愿闻其详。
1: 实不相瞒，眼下心口吃紧。据情报，日本人集结了5万精兵志在必夺。我们第二战区投入了近8万兵力进行防御。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已经亲自赶赴前线，可日本人……哎。
2: 老板，有山西地图吗？
3: 山西地图，我记得我这里是进过一些的，你自己找找。
2: 好。
4: 老板。这本青楼外史我拿走了，
5: 欠我的书款早点结啊！
4: 少不了你的。
3: 这些铁路上的人啊，都是些不长进的，净捡那些禁书看。
0: 严长官，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对小鬼子作战的决心不容动摇。此次5129师部队奉8路军之命，昼夜兼程赶抵前线，就是为了配合长官在忻口作战。
1: 爷某十分感谢。
0: 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尤其是弹药物资补充，还望严长官鼎力相助。
1: 照理说，你们提出的军医械和军用物资的补充要求完全应该满足。不过怎么说呢，伯承兄，我不怕给你露家丑。前两天日本人端掉了我杨坊口的军械库，足足可以装备几个师的枪械弹药，化成了青烟，真是气人呐！
0: 这样吧，
1: 刘将军，我给你提个醒：日本人的奸细很厉害，他们化妆成剃头的、收破烂的、走街串巷，干什么的都有，把我山西的情况摸了个遍。就说杨坊口原本是戒备森严的地方，他们的情报摸得很准，几架飞机径直飞过去，扔了一堆炸弹。
0: 这也说明日本人早有觊觎之心，而我们自己准备不足。
1: 是啊。
2: 老板，你这儿没有啊？
3: 那应该就是卖完了。
2: 您这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书店？
3: 这条街上就我这么一家书店。
2: 告辞了。
3: 哎，先生等等，我这里啊还有几本中学地理书，上面还有一些地图，我给你找找。
2: 好。
3: 哎，先生。

0: 还有吗？
1: 还有两本。哎，
0: 这些我都要了。
2: 先生这么着急找地图，要么是一位大生意，要么是位军爷。
0: 可以见得。我要是个逃难的呢？
2: 你不像。先生，这几天太原的富商和官员都在转移家产，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
0: 日本人要是打进来，先生准备迁到哪儿啊？
2: 我一个穷书商能迁到哪儿？

0: 八路军的部队不是正要开上来吗？听说他们在平型关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啊。
1: 老板也知道八路军。
0: 你说这八路军是个什么队啊？
1: 听说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0: 抗日武装？
1: 老板挺关心时局啊。
0: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嘛。
1: 没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0: 书记，
2: 快上车，快快，快点！

0: 的军用地图。
1: 师长，我
0: 不怪你，我找严长官要他也没有。不过我们八路军的长处是从敌人手中夺，战区的情况非常复杂，一定要尽快摸清楚。
2: 是，
3: 加快速度。
0: 祁连
4: 到。
2: 师长，
0: 祁连，我要从东野下车转五台山去八路军总部，你们团继续前行至代县下车。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击的日军。不过你注意到没有，
2: 师长，您的意思是敌机袭扰？
0: 我们靠近太原以来，敌机就频繁光顾，这说明什么？
2: 附近有机场，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你们要留意。
2: 师长，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出击？
0: 兵无常形，不能一言以概之。但是你要记住，这次是你们单独行动，又是首战，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有独立自主意识。也就是说，在上级总的意图下，你们要根据敌情我情、地形地貌等条件，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你们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
5: 有问题随时发报。
2: 是，请师长放心。
3: 大家当兵了没有？
6: 明白。

0: 有情况。
1: 八路有动静，
0: 一个戴眼镜的八路说去五台山，另一个团说去代县。
1: 代县，代县距新口有100里，在主战场侧后。他们去那里干什么？
0: 他们还说了飞机什么的，因为有人来，我怕被发现，走开了。后边的没听清。
1: 飞机。

0: 副参谋长，老总，周副主席电报。阎锡山已经同意幺二九师的主力转阳泉平定，张浩正赶去阳泉，陈赓的三八六旅晚上可到平定。
1: 柏成他们在哪里？
2: 他已离开太原，应该很快就到了。
3: 幺二九师部队如何铺开，还是等柏成来后再商定吧。
4: 嗯。
5: 不动。
4: 没错，张司令从上海赶回来了。
3: 快签。
4: 是。

0: 文白，你坐。来来来来，文白坐。
1: 文白辛苦了。
2: 文白呀，把你从激战正酣的上海战场喊回来是我焦灼。战场形势如何？上海能打多久？我心中没底，想听一听你的真话。
3: 日军增兵后，兵力全线展开，以大厂为主攻方向，动用了第三、九、101等三个师团为主攻部队，第11、13师团为助攻部队，对我们形成了一个从西北至东南的马蹄形包围圈。我中央兵团和左翼兵团以大厂为中心，建立了环形的防御阵地，双方展开了反复激烈的对攻。为了某处阵地，双方数十次易手。虽然我们的部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无奈敌人的火力太过强大，除陆海外还有强大的空军，每日战机无数次光临，成片扫射外，炸弹成吨成吨地倾泻下来。我们的将士是用血肉与钢铁较量。
2: 是啊是啊，日本空军太过强悍，山西方面也有反应，飞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极大，
3: 威慑力也大，敌机俯冲下来就像死神光临一样。
2: 那就告诉我，上海能坚持多久？
3: 即使死拼，难过一月。如果闸北大厂一线失守，退至苏州河南岸，经江桥、真如、南翔、嘉定、太仓一线设置新的防线，或许能多顶10天。

0: 团长，看到飞机降落的方向没有？我怀疑日军的机场就在那后边不远的地方。怎么样？我过去摸摸去。
1: 去吧。

0: 彭总，喝水。怎么了，彭总？没事。这个宴席上，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1: 老彭啊，
2: 老总，
1: 你看看谁来了。

0: 蛇伯城还有齐谁啊？
1: 唐总，我来迟了，不是你来迟了，是我们等齐了，我们恨不能拿金牌去催人呢。不当情会哦啊！来，坐下谈。坐下。
0: 伯承，喝水。
2: 路上还顺利吧？
1: 还算好，就是碰到一个抠门的主。
0: 啊，你是说阎老西吧？
3: 他把地方军阀的算计发挥到了极致，就是不琢磨怎么怎么去打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团长，咋样？大喜！经过侦查，确实是日本人的机场。我们通过低工人员找到了曾经在机场做苦工逃出来的老乡。老乡，他熟悉机场的情况。
0: 老乡，坐下稍等。
4: 他们被日本人抓去做苦工，搬汽油运炸药，什么苦什么累什么危险干什么？日本人烧不如意就拳打脚踢，皮鞭抽狼狗咬，很多人都被活活的折磨致死。这老乡是冒死才逃出来的。
3: 老乡，你受苦了，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我们这次来就是对付小鬼子的，你把机场的详细情况给我们说一说。
5: 我在机场干了 差不多半个月的苦力，机场的情况我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机场总共有20多架飞机，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大家伙，他们每天分3批轮流飞出去，从没停过。机场驻着日本兵大约200人，还有一个港口。
1: 我刚刚接到通报。
0: 锦州两侧的南槐化和13000搞定，险些被日军的第50趟攻破。九军军长郝梦麟和几个师长、旅长一同殉国了。
6: 这个阎锡山是怎么搞的呀？
0: 我见了他，啥作用也没有，他一个劲儿叫苦，对未来没有信心。
6: 二战期军事会议上，周副主席转达毛主席的建议：娘子关、九龙关是日军进攻的重点。
0: 一定要布重兵防守，结果他不听啊！
6: 他要有这个大局观，今天就不是这个局面。
0: 那我们该如何布局啊？
6: 这也就是我们等你来的原因。按目前的战局发展，丢太原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们八路军的部署一定要赶在太原陷落之前完成。
0: 总部是如何打算的？
6: 从目前来说，主要是配合娘子关的作战。
3: 任任真真地打上几仗，既立威，又树八路军的形象。按毛主席的话说，要在这里出奇兵。日本人的飞机分为3列停靠在机场的东南角，经过侦察和老乡说的，最后确定有20多架。在机场的西南角是日军的军营，配备有碉堡和掩蔽部。在机场的东北角是岗楼，探照灯
4: 就安放在这上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好，刚才裴勇讲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7: 清楚了。
4: 我来分配一下任务。
7: 团长，这任务谁都不能给我抢，我熟悉地理环境。
4: 好，那我就把这次任务交给你小子。赵崇德，走，你和裴勇打好配合，记住，动作一定要快，一定要把这个机场给我断了。
1: 伯承啊，你有什么想法？好，我讲讲。要想驰援娘子关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必须运动至日军侧后。我建议陈赓率386旅，可先赶至平定以东方向，在长生口、东石门村、马石村等地寻机侧击，向旧关前进之地。
6: 我们也是这样考虑的。
1: 先遣队也应该向正太路以北方向运动，威胁敌后路。不知他们现在走到哪里了？
6: 他们已到达与敌接壤的代县方向。
1: 我也和陈锡联详谈，授权他们打好这第一仗，可边打边报，也可打了再报，高度自主。唯一的要求就是打出点战果来。
6: 打仗就要有这种气魄，绝不能自负手脚。
4: 还有，

0: 就是太原沦陷后的铺展问题，现在谈论这个似乎显得为时过早，但这是必然的。太原一失，华北的正规战将很快走向结束，而我们则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环境，除了继续与国民党军队合作之外，八路军主力应该利用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创建抗日根据地，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局面。
1: 中央和总部的意见？
0: 主席的意思是115师和120师应该继续开创晋察冀和晋西北根据地，而你们的重点就是太行山。
1: 太行山的重要性主席和中央都反复提醒过，我和张浩同志也有过讨论，扼太行者扼天下。不过立足太行，得有崭新的思路才行。
0: 你和张浩同志都是喝过洋墨水的，应该会有新思路。
1: 可能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经验确实能用上。
2: 啥经验？
1: 划分军分区。
0: 划分军分区？
1: 对，就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建一套党政军民联合一体的班子，划分区域管理。但具体在太行山如何划分，我还没有考虑成熟。
2: 党政军民联合一体，哦，这确实是新思路。
1: 我现在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样在太行山落脚的问题。
0: 不急呀，我们等你拿出具体方案来。
3: 隐蔽，注意隐蔽。
4: 那就是他们的巢。
5: 好，这边交给我，你去查分析。
3: 注意安全。
5: 走。

0: 山区地形有别于我们南方山区，走，到山顶瞄一眼。
1: 这里是陌生的地方，情况不明，你们要注意警戒。
2: 是。
0: 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2: 我是担心你涉险。

好战斗准备。

0: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

0: 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一生刻呀。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几乎是河南全省。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万里疆坛的生命之光。 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傻，有敌人。
1: 这是日军的小股部队，马上做好战斗准备。
2: 有隐蔽，
3: 我敬你之道。

0: 首长，鬼子跑了。这个小鬼啊，来的也快，是跑的也快。
1: 投机不成，凡事一把米。
2: 应该是一小股，削弱日军。
1: 虽然是小股日军，但他们的素质不可小瞧。进攻如闪电，撤退易如风。要是他们今天多来几个人，或者我们没有占领有利地形，那事情可能就麻烦了。
2: 嗯。
3: 尽快返回师部，以后有硬仗打。两位老总，我129师七六九团昨晚在代县袭击了日军的延木堵机场，战果颇丰。
4: 啊！
3: 嘿嘿，哎呀，老彭啊，129师开门红啊！
5: 是啊。

0: 政委，
1: 快进屋啊！听到好消息没有？
0: 啥好消息啊？
1: 昨晚陈锡联他们在阳明浦干掉日军24架飞机，是不是好消息？
0: 太好了。

0: 首战告捷呀、啊，他给我们129师开了个好头。
1: 那部队伤亡情况呢？报上来没有？
0: 牺牲了十几个战士，三营长赵崇德也牺牲了。
1: 赵崇德，那可是一员武将啊。
2: 是啊，我21师在新口关子村与敌激战了将近10日，云中山、五台山一线打得也很残酷。昨日一天达到了极致啊。这个阵地双方易求了13次，虽然重创日军第5师团，但我11个步兵团的坚持也已瘫痪，如果没有后援，恐怕难以为继。
3: 我进军已倾巢出动了，再有无兵可调了。
2: 日军的后援也相当匮乏，如果我们手里有几支预备队在云台山、五台山一线出击，可以稳操胜券。可惜啊，看来周恩来、朱德他们的建议是对的。
3: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目前最紧要的，
4: 报告，八路军总部朱鹏来电，
3: 念，
4: 言，喂，长官，昨夜8时许，我8路军129师769团，趁夜袭击了代县敌阳明补给厂，经激战，全部烧毁敌24架飞机，毙敌100余名。
3: 战果核实了吗？
4: 已经核实完毕。
3: 难怪呀、啊。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么亲近呢？往常日军的飞机一天得光顾5、6次，苍蝇一样嗡嗡叫。原来是让8路军烧掉，
2: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这样一来，可以直接削弱新口日军的空中攻击能力。新口日军的粮草弹药空中运输也将受到极大的打击。我们是不是
3: 立即将战果电告南京，以战区司令部名义为8路军129师请赏？
4: 是。
5: 何だと？
6: 確認が取れました。24機すべてが撃墜されました。
5: おのれ、誰の仕業だ？一体誰の仕業だ？
6: 調べによりますと、延平東北から大正方向までは敵部隊の布陣はありません。場合によっては鎮江方面の国民党中央軍でしょうか。
5: 聞けば国民党中央軍と地方勢力部隊が一触即発で、それどころではないはずだ。我々の飛行場を奇襲する力などないはずだ。
6: では我々の奇襲作戦のために組織された部隊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5: 今は何とも言えんが、君すぐに井上特務機関長へ電を出し、必ず敵の配置と組織状況を明らかにし、特に鎮江の新部隊に注意するように伝えると。
6: はい。
3: 这个严老西又在跟我打小算盘。
7: 我们赏不赏？
3: 当然赏。一次打掉24架飞机不算少，我们呢，缺就缺在空中和重火炮支援，上海就是个例子。敌机不间歇从敌机场或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我守军威胁极大。
7: 如果我们上海也能端掉日军1、2个机场，我们不知道要减少多少伤亡。
3: 从这点上讲，打掉敌机场甚是难得，要赏。赏大洋10000。20000。
7: 是。
1: 老毛，蒋介石来电了。
8: 好。
1: 这个老蒋啊，总算是大方了一回啊。

0: 他这哪里是大方啊，充其量不过是冲喜。冲喜，一连串的失败，让他在全国军民面前没了底气，信心和决心都受到打击啊。这人一倒霉，就想着改运。民间的土法子啊，就是用结婚、贺寿等沾点喜气的事情来冲冲喜。我们八路军。
1: 出师打了几个大胜仗，不正好给他冲冲喜吗？也就是说，他想睡觉，我们给他递了一个枕头。不过这20000大洋啊，也不是个小数目，还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0: 咱八路军家底子本来就薄，阎锡山呢，也不是个大方人，20000块大洋，够一个师对付些日子了。
1: 光靠别人施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和迅速扩大抗日根据地，以此为依托，或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自力更生筹措，在生存中求发展。
0: 朱鹏来电，八路军总部已经开始布局了，
1: 要尽快，要具体化。还有啊，打了胜仗，对鼓舞士气有益，但是。 从平型关的战斗简报和其他方面反馈的情况看，我们的对手不仅凶悍，还十分狡猾，一定要告诫我们的部队，不能因为打了几个胜仗就产生骄傲和麻痹轻敌的思想。
2: 政委，现在部队情况怎么样？还好，一切进展还算顺利。不过。 战士们听说兄弟部队在平型关、雁门关先后打了胜仗以后，都很兴奋，特别是听到769团在阳明浦干掉日军24架飞机以后，那更是哇哇直叫啊！想打仗，想打大仗啊！
3: 想打仗有热情固然是好，但不能烧坏脑子。
2: 这正是我担心的。现在有些干部脑子已经开始发烧了。
3: 想和敌人放手一搏，这可要不得，一定要纠正过来。
4: 是，
3: 不瞒你说啊，这次从总部回来的途中，我们和小股日军邂逅，无论是个人的单兵战术素质，还是相互协调配合能力，目前是我见过最强的部队。
4: 那就更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3: 应该要高度重视。
4: 难怪，你那天也向我汇报。 说八路军有一支部队要去代县，又说他们运了飞机什么的，我一直想不透，他们大老远跑到主战场侧后去干什么？现在看来有答案了，他们就是冲着我们的机场去的。
5: 他们算得这么精，会不会是误打误撞呢？
4: 现在还不好说，但就算是误打误撞，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共产党的部队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6: 可是我们对他们知道的很少，
4: 这正是症结之所在。考虑到我们部队的攻势正在向前扩展，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守株待兔了。情报人员。 要全部撒出去，要敢在部队发动攻击之前有所作为，那这里留一个人蹲守就行了。我要立马去20师团。
3: 你去见过阎锡山，也去了八路军总部，那边情况怎么样？阎锡山他们一直想把我们八路军摆在正面战场，周副主席朱老总他们据理力争，好不容易才同意我们到敌侧后配合出击。
7: 这也是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进行山地游击战的用意。我们拼不起啊！是啊，
8: 找个机会，要跟指战员们严肃认真地谈一谈。
3: 李达，陈赓他们到哪儿了？
8: 386旅已进入策隅镇至平定的公路一侧，在齐更村部野的地方设置指挥部，齐齐1团已进驻齐更村。
3: 我在总部查看了这一带的地图，齐根村的确是屯兵设卡的好地方。侦查人员派出去没有？

0: 安排了。
1: 好。
2: 快！好的，
3: 哎呀，师兄，
4: 让他。

0: 是去镇上帮头家收账，
1: 是吗？

过来，继续检查。

0: 师傅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2: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报告团长，天黑前能修好。
2: 天黑前必须修好。
1: 是，
2: 我们刚到这儿，什么都不知道，地形地貌又不熟悉，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是不是要有损一片？
1: 明白，同志们，加油干啊！
3: 团长，转来转去的，干什么？
2: 你管他干什么？赶紧修筑工事，防止鬼子偷袭。
1: 是，同志们，加把劲儿来！哎呦啊！加油干了！哎呦啊！
4: 到了，小顺子，哎，
5: 刘叔，你来了啊！你是干嘛的？
6: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5: 结账，我没见过你啊。
6: 账房先生生病了，东家让我替他来收账。不信，问刘叔。
7: 对，弄点水喝去。
5: 进来吧。
7: 屋里还等着你呢，走吧。
8: 伙计，

0: 这账怎么结啊？
1: 这兵荒马乱的，老板说手头紧，让你下次再来。
0: 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你们老板不会是躲着我吧？
1: 不会不会。
0: 来来来，抽支烟。你们隔壁那院子，听着叽里咕噜的，好像住的是日本人吧？
1: 这些日本兵根本不讲道理。十多天前吧，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人过来，让翻译官告诉我们这里被征用了。谁敢说不啊？
2: 被征用？
3: 第一中队，西側に集合。第一中队，西側に集合。
0: 这些日本兵就长期住在这里了？
1: 也不是啊，今天一波，明天一波，走马灯一样换。这露天大院本来是我们店的货场，日本兵占用当了兵站，运兵运东西都在这。
0: 这些日本兵都是今天来的吗？
1: 是啊，七八车兵一窝子赶过来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嗨，我这不好奇吗？都说日本人青面獠牙，跟个妖怪似的。我看嘛，这除了个儿矮点，跟咱们没什么两样嘛。
1: 你看我们这以前生意多好，再看看现在，你还是快走吧，不然日本人找你麻烦，不非要脱层皮啊。
0: 好好好，过两天我再过来收账。
1: 好的，班长。
4: 局长，您还会做针线活呢。
5: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倍加的追踪女性吗？
4: 不知道。
5: 因为我们不会生孩子。

0: 李达，386旅接通了吗？
1: 已派人发现，不知道通了没有，我试试。
2: 师长，没通，
0: 赶紧找人催一下。
2: 通了，
0: 接陈哥，
1: 我是李达，接386旅。成功了，
3: 喂，
2: 师长，
0: 我是刘伯承，
4: 包师长，我陈刚。
5: 师长，听到您的声音真是亲切呐，想你呢，
4: 好久没见您了，
0: 怕是犯贱想挨骂吧？
4: 您越骂
5: 我就皮越厚，皮越厚就越能打胜仗啊。
0: 陈刚，不开玩笑，我问你，你们旅是怎么部署的？
4: 包师长，
3: 旅部在巨公路不到1公里的地方开设了指挥所，772团驻扎在
4: 离指挥所不远的上马村，
3: 771团进驻7个村。
6: 那警戒情况呢？
4: 我都安排好了，尤其是771团，考虑到他们离公路较近，
3: 让他们进驻以后啊，马上在附近的山头修筑防御工事。
0: 陈刚，这条公路是这一侧日军赶抵平定、包抄娘子关友军的唯一通道，
7: 所以他们必然会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0: 你们可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警惕。
3: 是，师长，您放心。
0: 部队刚到前线，对手又是未交过手的虎狼之辈，我有些不放心呢。
2: 要不我们找个时间去一趟。
8: 报告，
2: 进来。
9: 政委、师长、参谋处长，
2: 快说说什么情况。
9: 我去了一趟策隅镇，果然有情况。日本兵在镇子上设了一个大兵站，转运军用辎重物资，也运兵。我去的时候正好有一支日军部队过来，人不少。
0: 是辎重部队？
9: 不是啊，不像是辎重部队。他们的人员装备很齐整，像是很强悍的作战部队。
0: 他们驻扎下来没有？
9: 也不像要驻扎下来，背包未解，枪弹也没有卸下来。
0: 这恐怕

0: 就有问题。
1: 他们会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猜日军的目的还是要尽快达成对娘子关守军的包抄，但是我们现在守在要道，如同卡在他们喉咙里的一根鱼刺，一旦被他们发觉，肯定会有所行动。有没有军用地图？我们还是要尽快去一下386旅。
2: 航空兵と偵察部隊からの調査報告によれば、敵はすでに1個大隊ほどの兵力で資源村に駐留し、村後方の山に砦を建設中で、資源村は我が軍の車両部隊並びに兵站輸送経路に当たる。敵に制圧されてはならん。命令を下す。第一大隊は資源村の左翼、第二大隊は資源村右翼。資源村に対し包囲作戦を発動する。いいか、作戦は隠密に。奇襲攻撃の目標は敵の一挙殲滅だ。
3: はい。
4: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跟我走。
5: 旅长，去哪儿？
6: 七七幺团。
5: 这儿离七七幺团十多里山路，天快黑了。
4: 天黑了怎么了？啊，山路怎么？放心吧，论起走夜路，那我是祖宗。想当年一晚上赶100多里的山路呢，说实话，师长不放心，我也不放心的。
5: 走。
7: 是。

怎么定？清晰要打的方向。

0: 他们是要帮我们找的。
1: 欧阳春，
2: 到！
1: 你带人在这里掩护大部队突围，但不要和敌人纠缠。
2: 明白。
1: 大部队突围后，打掉车队。
2: 知道了。
3: 你慢一点说，把情况说清楚。师长，我七七幺团在七艮村遭到日军的偷袭。
4: 什么？
3: 部队打散了，其他的情况尚不清楚。
4: 让他们稳住阵脚，立刻收拢部队。
3: 命令，先稳住阵脚，立即收拢部队。

0: 小鬼子让我吃了一笔，我一定要把这茶给找回来。
1: 师长，这也不像发生过激烈战斗的样子。陈刚来了。
2: 师长，陈刚，你怎么搞的？昨晚偷袭到底怎么回事？
0: 是我大意了。
3: 师长，是我大意了。
2: 你们都是老指挥员了，这点预见性都没有吗？
3: 昨天部队到达七根村，我编派部队在对面的山头修筑工事，正好赶上日军的飞机侦察，结果
2: 袭击的日军查清楚没有？
3: 查清楚了，是日军第二十师团的一个连队，另外还有200多人的机动部队配合从侧后包抄。
4: 他们下的本钱还不小。
2: 部队的伤亡呢？
3: 亡21人，伤11人，伤亡共计32人。
2: 32人。32人。太不应该了。部队收拢了没有？
3: 天亮前已经收拢归建了。师长，这次打白仗是我的问题，我请求处分。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你的当务之急是把部队带到马山营庄一带稍作休整，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3: 是。
2: 你等等，部队行动要保密，行踪要隐匿起来，最好让人感觉你们从这里消失了。
3: 是。
1: 师长，部队受袭要不要向总部和中央报告？
2: 当然，但责任只能我来担。
0: 是啊，
2: 我是一师之长，这个责任必须由我来承担。陈刚，你把这里的情况再核实一下，我向中央、周副主席写检讨。
3: 是。
5: 通报全军。
6: 通报全军。
5: 损失并不算太大，是不是太严苛了？
7: 这不是严苛不严苛的问题，是这种麻痹思想要不得。且不说我们40000多八路军将士个个都是宝贝，如果这种思想蔓延下去，明天死的就不是以个位十位来计算了。一定要杜绝，要让每一个八路军指战员都紧绷这根弦。

0: 我们总指挥，游击战到底行不行，还没见真章呢。不瞒您说，我们正准备跟日本人再干几仗呢。
1: 好，那我先预祝你们打胜仗，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放心，一定会的。
2: 这个人幸灾乐祸。
3: 陈刚，你说谁呢？
4: 是啊，
3: 你们这是。
0: 是让又到季根责任转了一大圈。
4: 挨了打，总是要弄清楚是怎么挨的打吧。都怪我，部队拉上来以后，一门心思想打个大胜仗，结果刚才皇上红安来电话，借着我们被偷袭的事儿，冷嘲热讽的说我们的游击战不行呢。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0: 我说马上打几仗给他看看。
5: 怎么说，你已经有想法了？
0: 师长，我一直在琢磨，日本人偷袭以后为什么不跟我们纠缠，而是不顾一切的往西查？
6: 你认为呢？
0: 他们的偷袭只是捎带，志不在此。你看，日本人的突击部队已经抵达平定、阳泉、寿阳一带。
6: 与他们的大本营足足拉开了100多里的距离，他们这样不顾一切的往前推进，总得吃饭、补充弹药吧？你的意思是打他的辎重部队？
3: 没错，我看了地形，我反复的看了地形。
0: 你看啊，这儿两座山中间夹着一条公路，
3: 正是收拾他们的好地方。陈刚。
4: 看来你们这顿打，没白。幸灾乐祸是吧？刚才去季更村，师长也是这个设想，但具体实施还得靠你们。游戏要摸准敌情，打蛇打七寸。是。司令。
7: 何里，何里，夫人，
8: 我是找老板结账的。
7: 开去吧，他是我们店老熟人。算账，算账，这个饭。
8: 哦，一根。
7: 不见。 你们这店里也住上日本人了？哎，
9: 那有啥办法？人家用刺刀逼着你腾地方，你敢不疼？少东家不服气啊，多说了几句，被日本人用刺刀捅在小肚子上，肠子都流出来了。惨！你看看，店员都跑光了。哎。

0: 来的日本人多吗？
1: 多，人多东西也多，不光是我们店，镇里的祠堂、关帝庙都住满了人，堆满了东西。
0: 都堆的啥东西？
1: 吃的用的，还有枪炮弹药。那我这账，我不是跟你说了，少东家肠子都流出来了。蒙他啥呢？打个转，赶快走吧，不然日本人发现，又要找你麻烦。
0: 我算是倒了霉了。
2: 都摸清楚了？
3: 摸清了。日军自重队400多人，骡马120余匹，大车60多辆，车上装满了自重物资。他们夜宿兵站、顺生车马店、镇谭家祠堂，还有关帝庙，车上的自重物资没有卸下来。
2: 那说明他们没有打算久停。
3: 没错，我问了帮他们做饭的伙夫，明天早上5点半他们开饭。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明天早上6点左右他们会出发。

0: 策余镇离七艮村不足20里，按辎重队行进速度算计，应该是8、9点钟到达。
1: 是啊，这可是一块到嘴的肥肉啊。
0: 是肥肉，我们就一口把它吃下。命令陈庚，772团立即集结，在拂晓前进入阵地埋伏；771团移至七艮村以东，在桃花岭至七艮村的隘路间机动，防止敌人增援。
1: 是。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这个大队是2007年年底成立的，有86名专职呼噜队。很多人应该没有感受过那些的夜里凌晨2点、3点、4点，那时候是冬天纳西最冷的时候，有时候能达到-30几度。呼噜队就是这种的环境下，24个小时守护着新疆铁路。我愿做高原上的一颗最普通的稻丁，将身体深深扎进冻土，用生命的热度去抵御极寒。

0: 小姐客小卡车。今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个人的守护点，24小时不间断地把它守护好。副队长组织进行一次今天的安全隐患排查。集测。
1: 三。
0: 我叫平草扎西，是一名专职铁路护路队员。我是2009年1月份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铁路护路工作，现在在塞宁区政法委护路班港秀铁路护路大队担任大队教导员。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守护好青藏铁路。我们是3班倒4班倒，不间断地在24个小时守护。漫天繁星眨着皎洁，会是一双灵动的眼睛。斑斓明月
2: 洒下清辉，照着夜航孤穷的脚印。相伴一座高山，枯黄又青绿，永远耸立的巍峨。倾听一条流水，奏响岁月的音符，青春的永恒。为什么我甘愿忍受清寂，任凭年华似水？为什么我信念坚强如磐，兀自一粒扎实？两条平行相伴的钢轨伸向远方。
0: 在我们守护青藏铁路同时，我们每天要安全隐患排查铁路沿线有没有什么牛羊上道呀，有没有外来人员跑到铁路沿线来，哪些地方护栏损坏了，组织护路队进行维修。工作中最困难的可以说是冬天站岗守护。

0: 太冷了，不管是下雪也好，刮大风也好，夏天下雨也好，不能离开这个铁路沿线，要24个小时守护着这边。很多护路兵员手脚都冻伤过的，后面条件就慢慢的变好了。爱岗敬业对我们护路队员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画在了每天准时出发的脚步里，它画在了弯腰千百次检查的专注里，它画在了风雨无阻节日坚守的执着里，它意味着越是恶劣天气我们越冲在前面排产隐患，越是万家团圆时我们越要瞪大眼睛守护平安。我们的岗就是那两条并领的钢轨，我们的业就是让它永远坚实顺畅。这份爱，爱的是肩上的责任，爱的是守护安全的成就感。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下班的时间也是不能回去的，很少回家看孩子还有看父母这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2006年开通的，大学下面有个小岗亭嘛，这就是我们叔叔们站在那里面守护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对我们西藏有多么重要，青藏铁路是我们西藏的发展线、经济线、政治线、幸福线，必须有人要守护守着。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1956公里长的长诗，
1: 统计不出字数，构思半个世纪，有10万作者写了4年，又润色一年的长诗，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是用铺轨机、架桥机、内燃机和铁锹写成的，是用呼啸的风、缺失的氧气写成的，是用冻土、用摄氏0度以下的气温写成的，是用口中铲牙的黄沙、头顶蒸腾的热气写成的，是用沾汗的乱发写成的，是用渗血的帆布手套写成的。我们辛勤地写着，在妻子照片的微笑里，在女儿读书的侧影里，在母亲电话的叮咛里，在格尔木，在唐古拉，在拉萨，在生命禁区，我们写着一首长诗。
0: 在党和国家单位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去了北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班级给习总书记写过信，主要内容就是坚守岗位学习方面。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当时我们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1: 5.1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

0: 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要按照这个的标准
1: 继续干好铁路护路工作，确保青藏铁路安全畅通。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这是藏北高原上最为壮阔的湖泊群，也是被游客称为一错再错的天路秘境。深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寒荒原，触摸最密集的蓝色脉搏，这是一次叩问极限的藏北湖泊冬季科考，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冰原寻觅。从达泽措到扎日南木措，他们踏上人迹罕至的湖心，破译地球蔚蓝瞳孔的水文密码。敬请收看《探秘琼湖：藏北湖泊科考记》。

青藏高原，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土地，是中国湖泊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在这里，超过1500个湖泊如散落的星辰，它们不仅构成了壮美的高原湖泊景观，更蓄积着亚洲最为珍贵的淡水资源。这里的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牧民世代相传的故事。只有极少数的人正在试图去理解他们的语言。想要听懂这种语言，就必须告别繁华，踏入海拔4000-5000米的荒原，与极度的缺氧、刺骨的寒风和漫长的孤寂为伴。水温的每一次微妙上升，无限的每一寸悄然后退，冰封期的缩短，陌生藻类的浮现，这些都是湖泊发出的密语。

0: 它们记录着气候的变迁，展示着生态的链条。这是关于倾听者的故事，他们步入浩瀚的蔚蓝，努力寻找答案。而这份答案不仅关乎西藏的环境，也关乎着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的未来。这里是位于拉萨市的西藏大学。
1: 那边东西特别多。
0: 一大早，拉朱教授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忙碌。
1: 哇，这个这么大，上次买的。
2: 是真的，对。
1: 因为船现在稍微大一点，发动机稍微功率大一点，所以它那个油耗比较大。
0: 作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拉朱主要从事西藏高原湖泊水文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响应研究，已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任务10余项。
1: 我们都去装上走了。
0: 今天他将带领团队前往藏北高原，而这次科考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是前往达泽措，赶在湖面结冰前完成湖水采样。第二是前往扎日南木措，采集那里累积一年的湖心岛气候数据。
1: 大概就是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一直做青藏高原的湖泊，现在是做一些青藏高原湖泊里面的生态系统过程。目前来讲的话，实测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是现在想的是掌握第一手的这样一个资料。西藏境内的大湖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北线上面，我们作为西藏大学最大的优点，我们离这很近，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一些观测，甚至来讲我们的观测体系或者观测网，我们想把这个布局，那整个青藏高原上分布的这些大湖我们几乎全部都跑过了。
0: 此行他们的第一站是距离拉萨近700公里的达泽措。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那曲市的尼玛县和双湖县，拥有超过243平方千米的辽阔湖面和纯粹而原始的荒原景观。即便眼下是寒冷的冬季，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由于达泽措地处偏远，海拔极高，环境严酷，对于它的科学研究至今仍然非常稀少。拉朱他们需要借助皮划艇到湖心采取水样，但天气却有些不尽人意。
3: 往那边走点儿，不行的再回来嘛，应该还好。
1: 就是现在看是从边上看，感觉是浪还是有点小，但是可能往里走比这边还要大。
3: 跑个1公里差不多，1到2公里。
1: 这边能下去，往前走。如果是实在是在湖中间觉得我们采样的地方浪比较大，那我们就不采了。那肯定是保证，先要保证大家安全嘛，所以先往里走一走，如果是能踩那就踩，踩不了那就只能是往回撤，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稍微等一等，还是说是明天再来，这样一个情况。一个
0: 就在拉朱他们计划上湖一试时，此时的风浪突然变得更大了。
1: 你看远处的那个浪起来以后，水会打上来呀，水打上来了，我们就湿了以后，那就冷得不得了。现在这种天气情况，现在这种特别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没有不敢上去湖上干活了，我们只能等一等。
4: 老师，我刚查了，现在的话是4级风，等到11点到1点钟，这2个小时可能风会降到3级。
1: 一年的时间尺度里面，我们要采总共是3个样，一个夏天，一个是湖泊结冰前，还有一个是湖泊结冰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只有2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

0: 期以来，拉珠一直希望通过连续性的采样，为答泽错的生物量建立一份严谨又详实的数据基底，这样可以为日后的保护或修复指明方向。
1: 它是一个盐湖，就是盐度非常非常大，对于我们生物量是有影响。另外一个是这个季节水会上下翻转，对生物量也会有影响。
0: 湖泊生物量指的是湖泊中所有活物质的总量，通过它可以评估湖泊的健康，预测变化的趋势。对于伴随全球气候变暖而正在变化的高原湖泊而言，系统性的测量和研究其生物量是一项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的科研工作。
1: 去看一下，还是有一点。
0: 3小时的等待过后，风浪始终没有变小，这让拉珠有些着急。尽管他曾深度参与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有着丰富的科考经验，但面对藏北高原说变就变的天气，此刻也只能在岸边望湖兴叹。
1: 哇，这个浪已经很大了。
0: 第二天一早，拉珠一行人再次赶往达泽措，他们希望今天能够成功上湖。
1: 但我感觉现在好像外面风也不小啊，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担心呢、啊、哇，太好了，能上，赶紧装船，装船可以上了。我们放一放，好，好嘞。冻的，船皮都被冻上了。OK。
0: 作为一个拥有十多年野外科考经历的教授，拉珠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团队里除了司机，剩余两人都是他的学生。欧美乡是硕士研究生，研究的方向是雪崩生态学，这次出来是为了积累更多的野外科考经验。
1: 我来打门箱，然后你去把东西准备好。
0: 罗伟今年26岁，作为拉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行主要是为了能更多的亲手实践。
2: 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叫做水质仪，主要是测量这个湖泊它从表面到湖底的这个，比如说温度呀、盐度啊，包括这个叶绿素啊相关的这个湖泊生态的一些指标。
0: 尽管今天达泽措风浪不大，但零度以下的天气开始频繁地制造麻烦。
2: 直接拔，师傅，直接拔。
3: 抓不了。
2: 来，再倒点，再倒点，冻住了。
1: 到，到，慢慢拧，慢慢拧。OK。啊，这里面原来有水啊。
2: 这个保存的时候要留一点水。
1: 茶水。慢点走，慢点走。这个带吗？
4: 这不带了。
1: 这个不带吗？
2: 整理箱不要了，老师。哦，这么滑。
1: 滑得很。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一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来，一二三，走。比较滑呢，慢点走。一二一二一二。好了，往里走，往里走，抬。哎，冻上了。先把发动机能不能打着火？没事，再撑着。油。那可能得给点油。
0: 湖面之上，寒风扑面，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1: 我们要离岸边大概4-5公里，这样就是能更多的能够代表湖。

0: 整个湖面的一个情况。现在大概有多少了？
1: 还很近，还要再开一会儿。
0: 是在这个方向，
1: 要往这边摆一点，老师。好，好，就这么走。
0: 就是往黑的那个山头方向。
1: 对，就那个黑的山。
0: 好。我用一两个点代表整个湖面，那我肯定是稍微往里一点，大概到湖泊的那个平均深度的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才有代表性，要不然的话离岸边太近了，就是岸边的影响太大了。大家能看到，就是刚才岸边的时候已经结冰了，但这个地方还没结冰，所以岸边跟里面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就在这边采样了，我们要采湖泊里面不同深度的水样，一个深度上面我们要做三个平行样，就是要采三次，这样会减少一些误差。用这个采的深水采样器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深度。
2: 重新弄吧，重新弄吧。
3: 垂直采样必须在同一位置的不同深度进行取样，对于皮艇的定位和采水的深度有精度要求。每次采样前都要先通过电子设备来确认数值。
0: 深度数据有吗？
3: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采集数据的软件此时无法正常运行，这让负责此项工作的罗伟和欧美香齐齐傻了眼。
0: 哎呦，你俩是真可以。
3: 拉珠没有太多干涉，只是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2: 喂，
4: 喂，师兄。
2: 哎，文明，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刚才放下去之后，然后回来之后想查看数据，但是显示无结果。然后我校准完成之后，我怎么样退出这个界面？
4: 好，现在连上了。
3: 好在湖心处仍有信号，在专职人员的远程指导下，数据传输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4: 平时的话，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测浮照度，一个是采集气象站的数据，涡度仪的这些数据。确实是，这个水质仪的话，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然后，今天上来，确实是暴露了短板，后面还要继续学习吧。
0: 刚开始会教他们，到了第二次或者到第三次的时候，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把自己的角色退出来，让他们来主导这个事情，慢慢的去锻炼他们的在野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记录啊，这是就是表层的七米的、15米的、30米的，总共4层。今天晚上还要过滤呢。
3: 一切准备就绪。共取4层水样，每层各取3份，大家分工明确，迅速开始采样。
0: 这是多少？
5: 可以洗瓶子了。
0: 工上床，这不也是要3个吗？

0: 30米，现在是30米的。哇，这个硫磺的味道好重啊！感觉像是有点那个靠近温泉的时候有个那个硫磺的味道，来，
1: 就硫磺的味道，
2: 可能有地热能。
0: 它真的是温泉的那种硫的味道。
2: 刚才一闻这味儿，我就想起达格架温泉了。
0: 这个地方按道理来讲的话，冬天的生物量应该不应该是大，对吧？但是我们做出来冬天的生物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应该是在怀疑结果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找不着原因，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如果温度也比其他湖高，然后叶绿素也比其他湖高，那我们。

0: 是想不出来，只有你到了野外以后才有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再去深入，对于学生来讲进步才会比较快一点。
1: 今天除了我，你们仨都今天晚上要买彩票
2: 来，
1: 好嘞好嘞好嘞。

0: 登陆后，一行人来不及休息，就得尽快启程。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到达阿里地区的错勤县，这样才能确保明天一早到达扎日南木错。近五个小时的奔波后，一行人在夜色中到达了错勤县。
1: 再过来点，再到。OK， 可以了，拿下来。
0: 由于酒店内设施有限，拉珠只好找来一张长桌摆在门口，以供实验使用。
2: 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今天采集的水样必须尽快过滤封存，这样才不会影响返校后的数据分析。
1: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一是有水的样品，然后还有我们家的试剂，它必须要这种充分的摇匀，才能够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
3: 我们主要是想要测水体里面的叶绿素，它是所有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里面都含有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在这个杯子的下面垫了一块膜，它的孔径是可以把叶绿素留在滤膜上面。
1: 因为水它本身里面的叶绿素浓度是很低的，通过这个抽滤是一个负极的作用，把叶绿素都负极到我们这个膜上面，就是叶绿素高的地方，它代表它这个湖泊里面的植被生长情况越好。另外的话，这个抽滤的过程中，它还会把一些杂质过滤掉，比如说这个泥浆啊，一些这个微小的虫卵呀，这些东西给它过滤掉。
3: 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滤膜拿回去实验室，然后就测这个每层水里面的湖泊叶绿素的含量。
0: 新的一天，一大早，拉珠他们便已抵达扎日南木错。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让湖岸开始大量结冰，寒冷驱赶了湖畔的动物，也考验着队员们的意志。
2: 扎日南木错的话，现在是我们的观测这里面是最多的，做生物的，做气象的，生态的，这些全部都在这儿做。在这边是一个观测的中心，我们要去岛上那边有个那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气象站的数据给收集下来，然后看看那个数据正不正常，是仪器还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运行。
0: 扎日南木错是位于阿里地区错勤县境内的一处大型咸水湖，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导致地壳开裂而形成。作为西藏第三大湖，扎日南木错的面积稳定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最深处可达70多米。乘坐皮划艇前往湖心岛需要30多分钟。尽管湖水的盐度很大，但溅落在衣服上的湖水依旧会迅速结冰，大家不得不打起了12分的精神。
4: 靠那儿吧，老师，你靠那儿。
2: 你那边滑，我滑。1、2、3，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1、2、3 ，OK。好，
1: 这仪器还挺耐造，
2: 还行。
1: 上次我们去那色林错，王云英老师那个不就坏了吗？

0: 年五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气象站架到这个岛上，现在能看到气象站的所有东西，我们就是靠一个皮划艇三个人把整个的仪器架设起来，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测试运行到现在已经是四年的时间。
1: 对于科研来说，一个气象站运行的时间越久，它能够提供的观测序列也就越长，而一套长期的观测序列可以构建更为精准的数据基底，其价值也会随序列时间指数级增长。
0: 这个是一个数载箱，所有的数据收集在这里面，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差，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人工的就过来采。
1: 传输数据只需要几分钟，但往返采集却需要几天的舟车劳顿。
0: 因为是我们想观测的是湖泊里面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温度啊、风速啊、太阳辐射啊等等的，就是我们要避免陆地的影响。最好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湖泊里面找一个岛，尽可能的代表湖面的一个信息。
2: 这一整年呢？
0: 对，
2: 也差不多，这就是
0: 到今天吧。
2: 对，
0: 看一下气温，现在应该是没有啥问题，这个数值是没有问题。
1: 通过检查发现，这套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都很高。更重要的是，这套小时级的完整年度观测数据源自海拔4600米以上的湖泊中心，并且持续了四年。它将系统性地填补藏北高原这类观测的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0: 无论是湖泊的生物量数据，还是湖泊的气候数据，精确的数据都将服务于生态环保。人类的故事始终与更大的生命网络紧密相连，而深层次的认识才是进一步保护的开始。完成扎日南木措的数据采集，团队顺利返回拉萨。此时更要紧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1: 现在到的是液氮，包括液氮里面保存的我们的样品，因为它这个椰子树样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
0: 他们得要抓紧时间对采集回来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一年多的时间里，拉朱教授团队已经完成了藏北地区多个大型湖泊的叶绿素观测任务。通过对比发现达泽措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湖泊。
1: 这是我们今天测量出的达泽措的叶绿素分布的情况。把色林措跟达泽措来比的话，达泽措叶绿素的浓度还是显然要明显高于色林措的。采样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它的叶绿素浓度可能就相差达到了6到7左右。
0: 不仅如此，达泽措冬季的叶绿素浓度异常也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
1: 可能是跟它这个地底的地热能相关。同时我们在以往的冬季采样中发现，它可能这种高原的环境导致它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它可能后续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采样，通过数据来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否真实。
2: 其实技术方法这种东西对大家来讲你都可以去做，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数据怎么办？你不能用 AI 来编一套数据出来，对吧？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啊，最起码我想着是退休之前，青藏高原上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色林措，比如说扎日南木措，为中心，然后辐射周边的这里面所有湖泊，我要做一个湖泊的观测网体系。
0: 这些年，拉朱及其团队通过科考积累了藏北地区11个大型湖泊的相关数据。围绕这些湖泊及周边地区的观测网络也在日渐完善。这些努力不仅让人们对藏北地区的生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填补了藏北湖泊生态环境的数据空白。
2: 所以野外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没有这些数据，那有点像是纸上谈兵的事情。通过跟其他老师做的青藏高原的草地也好，森林也好，结合起来，我们为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做一些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从科学层面来做一些技术服务之中。
1: 青藏高原是地球的第三极，其科考数据对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中国对全球科学的重要贡献。而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家工程，也需要一份立体的生态档案，来支撑起后续所有的规划与决策。科学考察就是持虚舟之心以度石海，用谦卑之心倾听大地脉动，用恒久之力编织数据之网。每一个努力去倾听的人都相信，不断积累的数据终有一天会凿穿未知的坚壁。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安多的部曲通天河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南部有持续性的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山南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南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纳曲中部、东部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东部、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林芝、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纳曲中部、东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以及昌都阴有小雨或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阿里东部、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山南南部以及林芝的国道沿线有小雨，部分路段有中雨，道路湿滑，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色尼区阵雨转多云，8到19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4到2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卡若区阴天转多云，13到29度。噶尔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普兰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芒康多云转小雨，8到19度。聂拉木小雨转中雨，9到16度。墨脱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扎什伦布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4到26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多云，8到18度。甘仁波齐小雨转多云，10到20度。卢朗林海小雨转阵雨，14到27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三耶寺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
1: 万里羌谈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议案建议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让代表好声音成为发展新引擎。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举办。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文艺体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城市治理、科技创新、基础教育、防灾救灾等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政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坚持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切实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

0: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序推进拉萨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激发高原科技创新活力，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高原特色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加强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提升西藏班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等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实战演练，举一反三，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更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大家认为，王沪宁主席来藏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海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份份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正从纸上落到地上。近几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答复向重落实的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最生动的注脚。
0: 正值旅游旺季，拉萨市文旅 市场持续火热，在布达拉宫、八廓街等各个景点，巴方游客的高原之行变得更加安全。

0: 心舒心，
1: 感觉相应的这些设施都特别的完备，我们都非常的放心，做的还是很好的。
2: 总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司机很热情，风景的话这边绿化不错，空气也很好。
0: 软硬件的微升级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也让拉萨文旅从业者尝到了甜头。政策的精准发力正为街头巷尾的商铺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3: 随着旅游业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门店的预约订单量稳步逐步增长。
0: 这份热度的背后离不开人大代表的一线奔走。拉萨市人大代表索朗次仁去年深入各个景区、商圈和社区，倾听商户心声，收集游客诉求，把一个个堵点、难点梳理成一份沉甸甸的议案。这份议案直接推动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出台。
4: 在两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通过多轮研讨、专家论证，联合各代表反复打磨，议案提交后，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面对面深度研讨，逐条吸纳意见，实现被动答复向主动落实转变，倾力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落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初心。
0: 从有建议到好建议，人大代表们的调研足迹遍布高原大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墙边兴边，一件件议案建议紧扣大局，贴近民心，字里行间透着泥土的芬芳和群众的期盼。
5: 自治区12届人大以来，代表建议数量从一次会议的257件到四次会议的424件，数量稳步增加，质量持续向好。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建议办理工作从注重答复逐步转向注重落实，办理执效显著提升。全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持续解决重答复轻落实问题，不断规范交办、承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建议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0: 建议提得好，更要办得实。今年年初的自治区人代会上，人大代表袁勇提交了一份关于全面推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眼下这份建议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一系列贴合高原实际的妇幼健康举措正稳步推进。
6: 因为我们西藏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薄弱等一些特殊的区情，急需要针对性的破解短板，构建符合我们高原实际的优质保健服务体系，切实能保障我们女性的健康权益。所以今年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前阵子我们自治区相关部门也给了一答复，主要围绕青春期、育龄期、为绝经期、老年期等四个阶段来做工作。总的来说，自治区下一步会出台一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的一个专项规划。
0: 从纸上建议到落地有声，一个个民生愿景正变成实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5: 自治区人大将持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依次严把建议质量关，强化代表履职培训，引导代表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持续提升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跟踪督办，健全建议督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机制，持续推进未办结建议提速提质。三是深化成果转化，把建议办理成果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惠及群众的务实举措。四是夯实履职保障，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持续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奋斗。 文章说，旧西藏长期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山河闭塞，百业凋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我区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事实雄辩证明，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惠及西藏百姓。文章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各族儿女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
7: 现在的遥感的资料可以累计到将近40年，可以完整的实现对整个青藏高原延续的不间断的全覆盖的监测。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充分的理解亚洲水塔的一个变化过程，是利用这个遥感开展一个长期的连续观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
8: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的工作，也跟咱们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分析比较作为参考。
0: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
9: 通过这次会议啊，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那么相应的主管部门啊，这个提供参考。
10: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0: 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自治区领导江白、贾热、洛桑丹增、于允贵出席。开幕式上，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演绎，生动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
11: 两年一届的西藏文化艺术节昨晚开幕，创意十足的开幕式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魅力。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的文艺体验。
0: 大剧院广场前热闹非凡，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热烈的锅庄舞。一旁的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精美的文创展示区更是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
12: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我们特别期待。
0: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上演。该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吸引了众多游客群众前来观看。
13: 藏戏和粤剧都是世界级的非遗，这次不单单是拼接式的，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全剧以实施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南岳大地的跨时空对话。
14: 我觉得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越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15: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我们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

0: 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均免费向公众开放，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的双通道方式放票。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期间还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称号。
1: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新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0: 今天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书博会上，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杭州，向全国读者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
2: 我是从郑州来的，可以来看这个博览会的。我想了解西藏的历史，布达拉宫的立体文化书。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3: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人民这出了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0: 本次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4场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推出《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次仁罗布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4: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是我们西藏日报社去年重点推出的一个系列报道，内容呢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5: 感觉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6: 今年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这个书博会上扩大一下展馆的这个面积，规格要提升一下，影响力要扩大一下，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都带出去，宣传出去。
7: 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精彩上演。来自我国西部多个民族地区的音乐人与丹麦音乐制作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音乐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舞台上悠远纯粹的歌声缓缓响起，由我区歌唱组合新牧人演唱的那曲拉依，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藏北草原。那曲拉依是流传于藏北安多方言区的一种山歌，为还原原生态歌曲特色，丹麦音乐制作人此次项目特邀合作音乐人拉斯姆斯海德高专程走进海拔5000米的高原实地采风录制。
8: Definitely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ve ever been. With the couple we went, and their singing just it was full of love. You could just hear the love and feel it, even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the words. It was full of love, and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recordings I have because I brought a device to record their singing, and I didn't have to do anything when I come home. I just had to put the music under, and it was good.
7: 那曲拉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唱腔辽阔高亢，曲风质朴纯粹。此次与国际音乐人跨界合作，让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有了新的表达。
9: 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合作，让西藏的传统民歌打破地域界限，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听见，让雪域非遗文化走得更长远，
10: 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西部的精气神。他们声音很高昂，配合得非常好。
11: 两个歌唱家嘛，唱得非常好，纯天然的嘛，平时会听啊。我们那边还专门有跳西藏的锅庄。
7: 据了解，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是纪录片由西部九省区市委宣传部指导，西部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丹麦唱片公司合拍，摄制团队走访十个西部少数民族，完成十集纪录片，十首融合改编音乐作品，展现中国西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活动尾声，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是专辑及纪录片举行全球首发仪式。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山南市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走进乃东、嘉察、桑至、措美、琼结等县区，聚焦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内容，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通过下沉基层开展分片巡回服务，进一步补齐基层指导监管与服务短板。
0: 为关心驻地官兵身心健康，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情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并设置义诊咨询台，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一线。
7: 日前桑至县举办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比赛，比赛以单人竞技形式开展，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工作 PPT 展演、现场即问即答三个环节，重点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与基层治理实操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服务队伍综合能力。
0: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全域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便民化。
7: 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直升机汛情地质灾害巡航，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察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本次高空航拍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这个大队是2007年年底成立的，有86名专职呼噜队员。很多人应该没有感受过那些的夜里凌晨2点、3点、4点，那时候是冬天那时最冷的时候，有时候能达到零下30几度。呼噜队员就是这种的环境下24个小时守护着青藏铁路。我愿做高原上的一颗最普通的稻丁，将身体深深扎进冻土，用生命的热度去抵御极寒。

0: 小姐咔小卡切。今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个人的守护点，24小时不间断的把它守护好。副队长组织进行一次今天的安全隐患排查。集散。
1: 走。
0: 我叫平草扎西，是一名专职铁路护路队员。我是2009年1月份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铁路护路工作，现在在塞宁区政法委护路班港秀铁路护路大队担任大队教导员。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守护好青藏铁路。我们是3班倒4班倒，不间断的在24个小时守护。漫天繁星，扎着脚尖，会是一双灵动的眼睛。
2: 斑斓明月，洒下清辉，照着一行孤穷的脚印。相伴一座高山，枯黄又青绿，永远耸立的巍峨。倾听一条流水，奏响岁月的音符，青春的永恒。为什么？我甘愿忍受清寂，任凭年华似水。为什么我信念坚强如磐，兀自一粒茶石？两条平行相伴的钢轨伸向远方。
0: 在我们守护青藏铁路同时，我们每天要安全隐患排查铁路沿线有没有什么牛羊上道呀，有没有外来人员跑到铁路沿线来，哪些地方护栏损坏的，组织护路队进行维修。工作中最困难的可以说是冬天站岗守护，太冷了，不管是下雪也好，刮大风也好，夏天下雨也好，不能离开这个铁路沿线，要24个小时守护着这边。很多护路队手脚都冻伤过的，后面条件就慢慢的变好了。爱岗敬业对我们护路队员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画在了每天准时出发的脚步里，它画在了弯腰千百次检查的专注里，它画在了风雨无阻节日坚守的执着里，它意味着

0: 越是恶劣天气，我们越冲在前面排山引环；越是万家团圆时，我们越要瞪大眼睛守护平安。我们的岗就是那两条并拧的钢轨，我们的业就是让它永远坚实顺畅。这份爱，爱的是肩上的责任，爱的是守护安全的成就感。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下班的时间也是不能回去的，很少回家看孩子还有看父母之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2006年开通的，大学下面有个小岗亭嘛，这就是我们叔叔们站在那里面守护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对我们西藏有多么重要？青藏铁路是我们西藏的发展线、经济线、政治线、幸福线，必须有人要守护守着。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1956公里长的长诗。
1: 统计不出字数，构思半个世纪，有10万作者写了4年，有润色1年的长诗。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是用铺轨机、架桥机、内燃机和铁锹写成的，是用呼啸的风、缺失的氧气写成的，是用冻土、用摄氏0度以下的气温写成的，是用口中铲牙的黄沙、头顶蒸腾的热气写成的，是用沾汗的乱发写成的，是用渗血的帆布手套写成的。我们辛勤地写着，在妻子照片的微笑里，在女儿读书的侧影里，在母亲电话的叮咛里，在格尔木，在唐古拉，在拉萨，在生命禁区，我们写着一首长诗。
0: 在党和国家单位的关系和支持下，我去了北京中国劳动分学院劳模本科班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班级给习总书记写过信，主要内容就是坚守岗位学习方面。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当时我们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1: 5.1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0: 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要按照这个的标准
1: 继续干好铁路护路工作，确保青藏铁路安全畅通。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

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2: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3: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小姐，臧大人来了。
1: 向老板，
0: 真是巧了，我刚从外面回来就赶上了臧大人来送礼。怎么这么快就有用得着我诊楼的地方了？
1: 向老板无怪，在下是来陪礼的。先前的确是我妄自尊大，不识好歹，辜负了向老板的一番好意，不知道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0: 臧大人不是口口声声说做朋友不敢高攀，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莫不是多得了几分平津侯的信任，觉得自己已在高处了？
1: 别说是信任了，侯爷不猜忌我都算好的了。在下可是被这几日的流言蜚语给害惨喽。
0: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什么流言？我怎么没有听说？
1: 向老板，您手下留情啊，这八公子的流言……
0: 哎，谁说是八公子说的？这可跟诊楼没关系。
1: 好好好，那就跟诊楼没关系，就当不是诊楼传出去的。在下今日前来是想请向老板帮在下想想办法，消掉这些谣言。
0: 谣言嘛，一阵风不就过去了？
1: 风会过去，但事儿不会。流言会留在人们心里，传着传着，人们就会忘记在哪儿听到的这些消息，到最后都信以为真了。
0: 你这么在意啊？
1: 我爷说了，要将此事彻查到底。
0: 你拿平津侯威胁我？
1: 在下可不敢。若向老板心中坦荡，又实在是不愿意帮助在下，那我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0: 臧大人可高看我了，我没那么大本事，未必能说得动八公子。
1: 你一定能请得动他。
0: 京城里多的是手握实权的贵人，你不去依附他们，为何非要一门心思做平津侯的幕僚？
1: 当时他为了太后一事再找风水先生，便抓走了我。我一介布衣，为了活命我只能这样做。就好比溺水之人在湍流中抓住一截浮木，只为图一线生机。只不过我碰巧抓住了一棵参天大树。
0: 依我看，不是他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他。
1: 香老板似乎也很在意吗？

0: 这京城里人情如往，秘密之之，谁和谁有仇，谁和谁有恩，那都是河里的暗礁，看不见也摸不着，只有船撞上才能知道。
1: 说得好，在下记住了。不过您放心，我不会与你为敌，咱们俩想做的事儿并不冲突。
0: 冲不冲突不是你说了算。
1: 肖老板，不妨静观其变，我就在京城，接受你和所有人的审视。
0: 谁要看着你啊？将来你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东夏商人的摊子，东夏和大幽贸易往来原是平常，只不过京城的生意不好做，又时常有都尉司盘查，他就像你说的，不知不觉接受了无数双眼睛的审视。算了，刚才你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我若是不放过你，岂不是和杜卫斯一样坏？今日的礼物让你破费了，我会替你好好求求八公子的。
1: 多谢肖老板，告辞。
2: 公子要买些什么？随意看看。
3: 糖葫芦，
2: 这些都是自己做的，绣的是东夏的纹饰，不知道公子喜不喜欢。
1: 这个我要了，
2: 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4: 你这就放过他？是谁说的想让他卷铺盖滚回老家，做不成卧龙凤雏的？
0: 我看不透他，听他那意思，这流言倒让平津侯对他多了几分信任，真是个奇才。
4: 你这还牺牲财了？
0: 既然他不听劝，我又何必强求？咱们走着瞧，好戏还在后头。

0: 师父，
1: 刺杀平津侯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我商量，你是翅膀硬了，会擅作主张了。
0: 师父，我错了，我本来是想找您商量的，结果半路被人打晕带走了。等我醒过来，还见到我的师兄关峰，他之前也在后府做幕僚。
1: 啊！哎呀，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还好，现在流言已破，平津侯也对你放下了戒心。镇老真是神通广大呀，一个流言就能让你身陷危机。
0: 平津侯不能杀了，我要留在侯府继续查第三个人。既然是三个人协同密谋，如果我猜的没错，三个人的身份地位应该是差不多的。
1: 不一定，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官吏升贬时有发生，肯定会有漏网之鱼呀。哎，权贵、富商，甚至普通老百姓都不能漏掉。
0: 是我疏忽了，但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1: 哎呀，你说平津侯要是直接告诉我们该多好啊，那事情就简单了。
0: 师傅，你说的对。
1: 哎呀，我还跟你说笑呢，你还当真了？
0: 不是，这事儿真的可以让平津侯亲口说出来。但我不能问，哪怕我跟他关系再亲近，一旦我问了，他就会立刻对我起疑心。所以我需要一个人，一个可以帮我打探消息、打开平津侯之口的人。
1: 那就得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大夫人蒋香，贵族出身，自视甚高，你就算对他有价值，他也会把你当狗使唤，庄知府也是一样。
0: 况且我如今锋芒太盛了，杨真、徐娇都因我而死，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相信我。
1: 哎呀，这么说来就剩下一个人了，只可惜庄知行太过脓包，不然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0: 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1: 可是京城老百姓都知道他不受平津侯待见，你确定要他？
0: 对，我要帮他获得平津侯的宠爱和信任，让他帮我问出那个人。
1: 那他凭什么帮你啊？
0: 利来利往，唯利而已。
1: 你拿什么跟他换？
0: 让他成为侯府的继承人。
1: 要你继承？庄知府是侯府嫡子，庄知行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他拿什么去争啊？
0: 就是因为难，才能让他动心啊。我帮他上位，他帮我问出平津侯的秘密，很公平。而且我听说他圣母以前是平津侯很宠爱的一位淑人，但是母子二人后来渐渐被冷落遗忘，这样的落差可不是寻常人能受得住的，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拒绝。

0: 宣，东夏郡主觐见。
1: 参见陛下。
2: 快跪下，快磕头，给陛下磕头。
1: 东夏小儿不懂规矩，陛下勿怪。
3: 无妨，自有大庸礼官规训。从今往后，他不再是东夏的郡主，朕就封他个柔远公主。
4: 奢则家贫，凡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计，唯在于勤；一年之计，唯在于春。茶酒清香，有光门户；红日寒山，挽留居住；点烛擎灯，安排卧具；清静相承，
5: 跑哪儿去了？不找找，真是的！嘿，
6: 葛女士，有个小丫头跑进职工了，有没有看见？
7: 好像往那边去了。
6: 殿下，你在这里等我，我们去那边找找。
5: 是。
7: 他们走了。
8: 你怎么没告诉他们呀？
7: 你又没做坏事，干嘛告诉他们？
8: 你又进来不算坏事啊？
7: 对我来说，又出去才叫坏事呢。我终于一个人出来了。
8: 他们管你很严吗？
7: 是啊，我出门都会有人跟着，不让我随意和别人聊天。
8: 你看，你今天不就自由了吗？只要你愿意，我办法服的很。

0: 今日功课做完了吗？《女史》讲的东西这么多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什么大雍的礼仪啊，大雍的国史啊，听得我烦都烦死了。
1: 难为人家。
0: 好了，今日要给我说哪段啊？好，我的公主殿下。 你想听什么呢？是缠绵悱恻的爱恋，还是荡气回肠的恩仇啊？嗯，那我今日就要听东夏的故事。好，
1: 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关于东夏歌姬爱上大雍秀才的故事。
0: 骗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故事。
1: 那我又没有去过东夏，我能编出来都已经是神通广大了，除非有朝一日你能带我去东夏看看。嗯，怎么啦？又想家了？嗯，没有。哎，有想过将来吗？我想过，我还没太想好呢，但是我知道。 我不喜欢做那些女工，我也不喜欢看那些我爹让我看的书，枯燥极了。我呢，就喜欢整日坐在街头巷尾，听人们啊茶余饭后讲些闲言碎语，然后再把它们编成故事。要是再配上影戏，那就再好不过了。
0: 你说书，再加上影戏，肯定会有很多人跟你捧场的。
1: 到时候一天下来，打赏的铜钱就不计其数。
0: 我就拿个布袋子跟在你后面收钱，你这个财迷，哪还有点公主的样子？
1: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东夏的孩子也能吃上冰糖葫芦，东夏的百姓也能和大雍的百姓一样富足。我相信，东夏有你这样的公主，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0: 可是我现在被困在这京城里，什么也做不了。我这个公主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大雍有句话呢，叫做“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那我们就努力过好眼下的日子。至于你的东夏子民。 你现在虽然身在大雍，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一定可以帮到他们。

0: 这也奇怪，这平时人山人海的，怎么今天这么冷清啊？因为还没开业啊。啊，你看，这陈楼怎么改成枕楼啊？陈楼经营不善，亏了不少钱，现在被我给低价盘下来了。皇上也已经答应我了，从此以后，这枕楼就由我来经营。
1: 皇上答应你经营枕楼，
0: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这就是本公主的地盘，带你看看。
1: 啊，

0: 你之前不是和我说想要一个戏台子给更多的人讲故事，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我要让他们都来听你讲故事，而我呢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跟在你后面收钱。
1: 你放心，我一定让你赚盆满钵满。
0: 其实你说的对，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我没有办法离开大庸，那就趁我还在京城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我要让那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人多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0: 平津侯家的二少爷又在这牢里债台高筑了，这次又多少？光这个月900两，还真是个败家子儿啊！我听说这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这个家早晚让他败光。是吧？又嫖？这平津侯什么人？他的大儿子。
1: 庄之凡，年纪轻轻啊，就做了工部侍郎。哎，你说这侯府怎么能够这么个不成器的小儿子呀？给那个侯府的脸呐，都丢尽了！丢尽！来吧，我看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
2: 说你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倒觉得二公子挺好的呀，他反倒像年轻时候的平津侯，不见得比不上大公子。
2: 庄大公子文能治国，前途无量，那庄之行拿什么跟他比？
3: 是啊，
1: 告诉你们，庄之行身上有的可是平津侯的血脉，是先将军庄牧的孙子，庄家世代将才。庄二公子现在啊，只是不显露山水罢了，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名扬天下。
2: 就他，兄弟，你太会说笑了，你，哎。
4: 庄二公子，您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我不能在这吗？没事，你继续。这庄二公子，你们泡，对，您泡。哎，走走走，哎，要不要找人治治他们？
5: 京城啊，瞧不起我的人多如牛毛，治不完的。上次叫你来跟我一起泡。
4: 那么见外，今儿怎么自己来了呀？在下出身贫寒，没见过世面，上回听了庄二公子对这药浴的一番褒奖，这心里就惦记上了。最近疲于暗读，就抽空过来缓解一下，让二公子见笑。
5: 那你今儿可来对了，今儿这温泉水里加了红花、丹参和当归，有活血化瘀之效。你方才替我说话，我要谢你。这阵子。
4: 我请啊，
1: 多谢二公子。来，哇，舒服。你也看到了，京城的人啊都看不起我，藏大人怎么这么看得起我？
5: 哎，金陵岂是池中物啊？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二公子绝非凡人。
4: 你好奇怪啊。
1: 这话不应该对我大哥说吗？所有人都恭维大公子，但我却觉得你将来的路比大公子更为宽广。哦，
4: 你说说。
1: 二公子弘毅宽厚，知人待世，我断定侯府的下一任主人一定是你。
4: 还是不够了解我呀？我呢，闲了就尝尝枕楼的美食，闷了呢就喝喝绿月楼的美酒。
1: 心情好的时候就到画舫游湖，跟姑娘们说说笑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豪赌一场。哎，就我这活法，旁人羡慕还来不及呢，凭什么非得去做那一家之主啊？上下操劳。
4: 这些当真是你自己选择的，还是有人潜移默化的驱使你，让你对别的都不上心，只会这些吃喝玩乐的本事呢？
5: 看来今日并非偶遇。 你是有备而来，专程等我的吧？
1: 是，偶遇虽假，但这些可都是真的。

0: 查了侯府历年的账册，是大夫人蒋香为你在酒楼、瓦舍、赌坊埋了近3万两银子的账，默默地替你打点周全。你是觉得自己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母亲呢，还是遇到一个心机深沉，把你养成废人，从此再无力与他儿子争宠的大夫人呢？ 看到上面的字了吗？家下去，家下指的是侯府内院，家下去就是说二公子拿走了，但家字下面是个使字，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钱财都被猪给取走了。侯府小店，家人团聚之时。 二公子却流连于酒肆之间，惹得侯爷失望憎恶。久而久之，这侯爷心里头自然就没有你的位置了。是你自己不想去，还是有人根本就不想让你去呢？ 二公子，你到底还要忍受这些羞辱到什么时候啊？
1: 大夫人的好，妾受辱，拒绝参与。你难道就不想争一争？你想让我争什么？和大公子一争高下。 你觉得我真的能行吗？
0: 当然可以，大公子资质平庸，既无为君分忧之能，也无笼络人心之才。我看他呀，也就只能到这儿了。

0: 要是让他这样的人成为下一任平津侯，那侯府以后就只能每况愈下，日渐式微了。但二公子就不一样了，二公子磊落洒脱，颇有侯爷当年的风采，日后必能破虏平蛮，出将入相。二公子，
1: 四海，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听你一番话，比我赢钱都开心。我们今儿一定得好好喝一杯。
0: 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一切都听二公子的。
1: 好。来，这是我一直存在枕楼的屠苏酒，拿出来给你尝尝。来，
0: 多谢二公子。
1: 来。
2: 三海，你倒是替我操心了不少，但是我觉得你不只是要替我谋划，还要帮助你自己吧。
3: 大公子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离不开蒋襄在背后替他谋划，我就算拜入他的门下，也顶多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幕僚而已，他不会对我另眼相待的。但是二公子就不一样了，二公子如今两手空空，何不奋力一搏呀？
2: 你倒是看得分明啊，我大哥如今已经在朝堂做官，本就是我爹的指望，你就是帮也帮不上什么，于是你将绑压在我身上，赢就是以小博大，一个人独赢，你很懂得赌嘛。哎呀，
3: 哪儿比得上二公子啊。
1: 上海啊，
2: 今日一叙，
1: 我才发现原来侯府里还有人替我操心，替我着想。来，我敬你。
2: 哎，你这
3: 在下

0: 胜酒力。
1: 你这是瞧不起我的酒吗？
0: 不不不，
1: 来。
2: 果然是好酒啊。
1: 喝酒我行，其他的我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只懂得享受，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2: 二公子言重了，
1: 不信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小的时候啊，我曾经被一个恶童抓住，关在地道里，才一个晚上我就差点死了，所以说啊，我是真一点苦都不能吃。
2: 二公子这叫福泽深厚，他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恶童，当时他为了找他爹，被东夏公主鞭打，他把我抓起来也是为了问出他爹的下落。哎，你知道他爹叫什么吗？
2: 在下怎么会知道呢？
1: 他爹叫蒯铎，是当年钦天监的监正，不过第二日他家就给灭门了，那小子自然也死了。哎，我记得他当年背上的伤很重，听他们说那两道疤一横一竖像一把剑，喏，就跟你这个一模一样，你不会就是那个恶童？
2: 二公子真爱说笑，我这背上的疤是我小时候学艺偷懒耍滑被师傅抽的。哎呀，
1: 是吗？不过也对，他早就死了，他要是没死的话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一定会想尽办法接近我爹，伺机而动，然后杀了他。
2: 哎呀，二公子，您说的这些话真是吓到我了。什么恶童啊，灭门啊，在下完全听不明白。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3: 在下来侯府，就是给自己求一个安身之处。
4: 这侯爷若是有什么不测的话，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
2: 您说对吧？
1: 或许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又或者说你发现根本杀不掉我爹，于是另辟蹊径从我下手。我说的对了，智伯，你就是智伯，当年你没死，现在回来报仇了。
2: 二公子，你喝多了。在下再说一次，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智伯，我是藏海。二公子若是不相信，可以随便查验我的身份。
1: 我现在清醒得很，我告诉你，我和你第一次在财库相遇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你，后来杨真曲娇都因你而死，我就隐隐觉得你不对劲。这屠苏酒里加了川芎和玉桂，即便是陈年伤疤，喝了也会显现出来。
2: 二公子，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胡乱猜测。
1: 你背后的疤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可以现在就回去，把这疤给我爹看。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多好的口才，看看他会不会饶你性命。

0: 既然你都已经看出来了，为何直接来告诉我？
1: 因为我爹的手已经沾满了你家的鲜血，我不想他再杀了你。10年前的那天夜里，我因为在你家受了气，我睡不着了，就想去找我爹，让他给我出气。
2: 爹。
1: 后来我困了，就在他房外的廊下等他，他很晚才回来。

0: 叫他，却看到他脸色阴沉极了。我知道那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
1: 二公子，这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
2: 去蒯家。
1: 去蒯家？二公子，去哪个蒯家？
2: 还有哪个蒯家？就是陈娇今天见的那个蒯家。
1: 昨夜蒯家突然烧起大火，里面的人全烧死了。
0: 但我忽然想起昨夜父亲的脸色，再加上杨真衣袍上有被火燎过的痕迹，我就隐隐觉得蒯家灭门之事与我爹有关。但是我不敢想，我怕一想就成真了。志鲁，我知道你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苦，恨我爹，但是我不能让你报仇，因为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你杀他，我一定会先杀了你。离开侯府，离开京城，永远不要再回来。
3: 我要是做不到，
0: 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0: 我们上次在采蒲香雨，他便记住了我。后来我接连除掉了杨真跟曲娇，他便对我起了猜疑。我背上的疤，他虽然没有见过，但他当日听师兄们的描述便记了下来。原本疤痕已经不明显，但是今日在枕龙，他让我喝下秘制的药酒，两条疤便显露了出来。
1: 原本打算咬死不成认的，但他就要带我去见平津侯。以平津侯多疑的形象，我必死无疑。防不胜防，
2: 那现在怎么办？
0: 这庄之行没有告发我，他可怜我，给了我一日的时间，让我离开侯府，离开京城。
2: 一日的时间。 平津侯去凌云祭祖，庄之行一定也去。等到了你们，庄之行肯定有落单的时候，长官府室内在凌云下手。
0: 杀死他！他不是个坏人，罪不至死。
2: 心软了？没有，你不想杀无辜之人。
0: 平津侯可曾放过你家一个？
2: 庄之行就好像随时可以点着的火药，你报仇的事不仅完不成，自己可能都搭上了。
0: 我知道。 我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如果真的要杀他，我会亲自动手。

0: 我来看您了，也不知道下人们怎么当的差，草也不拔干净，土也不添，回去就骂开了去。您在下边还好吗？我很好，您就不用操心我了。父亲明日会去陵园。 我会请他也来看您。
1: 大夫人待我不错，也没有苛待我，只是一直防着我，想把我养成一个废人，不能跟大哥争宠。

我一位故人，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姬的全家报仇。我要他离开京城，再也不要回来。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梯的全家报仇。我要他离开京城，再也不要回来。娘，我没做错吧？
1: 志东，你来看，这花很罕见，它长成后根茎可以入药，花和种子却有毒。
0: 二公子，你为什么还没走？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还不能走。不怕我告发你吗？
2: 怕。所以我今日前来，是要杀你灭口。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帮了我，我就会允许你杀我爹。你死心吧。
0: 哎，你干嘛呀你？二公子，你看，这坟上是不是只有这种花？
3: 坟上开花，有什么奇怪的？
0: 你在林中的其他地方，还见过这种花吗？它叫独岭南星，整株有毒，为何偏偏这种毒物？ 只长在你娘坟上，还如此茂盛。
3: 或许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种子吧。
0: 独岭南星是南沼州特有的毒草，是飘不到京城来的。
3: 你什么意思？
0: 要么是有人将它特意种在你娘的坟上，要么就是坟里的尸体本身就带着独岭南星的种子。
3: 不过你应该清楚，前者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你想说什么？如果猜的没有错，你娘应该是被他毒死的。
0: 不可能，我娘就是生病去世的。她走之前，我整日整夜陪在她身边，没有人能下毒。
3: 独岭南星虽比不上砒霜的毒性厉害，但以她的花毒，每日服用一点。
0: 常年累月积攒在五脏六腑里，到了某一天，人自然就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只需要二公子将令堂的遗骨请出来，便能查个分明。
2: 你要挖我娘的坟？
0: 二公子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也许毒害令堂的，就是你一直最敬爱，也最意想不到的人。
2: 你畜生！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
0: 这个事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2: 你为了杀我爹，竟要挖我娘的坟！
0: 你为堂目的捏造谎言，你丧心病狂！那我问你，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还如此的简陋。
2: 他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你闭嘴！最重要的是，你娘去世这么久，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他？为何？啊！啊！

0: 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给我滚！
1: 明日祭祖的时候，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喝粥啊！好，行儿。快点睡。娘，你说过，蛇中晚上跟我跟素骨线吃。
1: 就你嘴馋，只知道吃，不给吃的便不好练骑射啦。
0: 这小子，你我当年的胆魄，侯府下一个将军，就是他了。你以后得好好替我盯着他，练习骑射，别让他偷懒。
1: 我可不像您能带兵打仗，怎担得起如此重任？
0: 行了，继续。

0: 欧爷，夫人，车马已经备好了，下人们提前到陵园，准备祭拜的香烛供品。回猎
1: 的东西都带上了吧？都带了，放心吧。父亲，你今天可够早的，祭祖师大事，儿子不敢迟到。有这心就好。今日没看到藏大人，他不去吗？他身体不适。 所以已经告假了，赶紧出发吧。还有什么事吗？
2: 我
3: 执行，别误了祭祖的时辰。
2: 那我路上跟父亲说。
4: 哎，执行。路上我与父亲有公务要办，你的事儿不妨到了再说吧。

列祖列宗，不孝子孙庄如隐携家眷前来拜祭，佛府家宅安好，妻贤子孝，望列祖列宗英明。

0: 侯爷，这些点心在外面放久了，刚才启风已经沾了灰，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吧。把香灰包起来带回府里埋上，也算是有一头了。
1: 九庭夫人呢？
0: 这花是哪来的？奴婢不知。夫人，这花有什么不妥吗？问这么多干什么？
2: 赶快丢掉！是。爹，又怎么了？你很久没有去看娘亲了。自她离世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她。
3: 一会儿我要去猎场狩猎，你不是不喜欢狩猎吗？自己先去吧。嗯。

0: 今日非猎掉他不可。撤！撤！撤！你俩，我去看看。是。
1: 好剑法，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不爱骑马吗？小时候，爹曾教我骑射，还是有些底子。
2: 每天沉鱼享乐，也不练习。既然来了，跟着。
1: 儿子刚才看到了一只小鹿，往那个方向去。我去瞧瞧。
3: 走，走。

0: 你这是做什么？爹多年来不愿见母亲，我只能出此下策，引爹前来。您真的一点都不想他，不想看看他吗？明明从前您那么爱他、疼他，为什么爹变了？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想到他。
1: 为父就不好受，所以宁可不去想，不去见。爹难道还会为娘感到伤心吗？
0: 行了，回去吧。
1: 爹，等等。娘坟上的花开得好看，请爹带回去，插在瓶中。他若是想念您，透过这花。
0: 也许能看到您，我知道，他一定很想念您的。
2: 灵魂之说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习武的从来不信这个。
0: 不管怎样，这是我娘坟上开的花，您带回去养着也是赏心悦目啊。
2: 男子汉大丈夫。

不要花花草草的。今日念你，思母心切，为父也不想训你。时候不早了，走吧。这。

0: 夫人没有地宫，只是简葬，只有棺没有椁，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生有宣冕、抚慰、谷禄、田宅之分，死有棺椁、萧衾、矿垄之故。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 我要开棺了，你若是不忍看，可以去上面等我。
1: 不用，
0: 这是我娘。来，三二一。

0: 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明显要小一些。他的左手手腕骨也是畸形的。令堂去世前，可有全身无力、头晕头痛、四肢麻木的症状。
1: 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请了大夫也不见好，之后便每况愈下。
0: 整日头晕恶心，精神不振。到了最后，甚至常会说胡话，浑身抽搐，疼痛难忍。
2: 那就对了，这正是毒理男性中毒的症状。毒理男性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骨骼缩小畸变，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 便是毒已入脑，是中毒最深的表现。你肯定吗？我从小跟着师父耳濡目染，不会有误。我想，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随着时间推移，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才会生根发芽。
1: 娘一生与人为善，委屈都自己咽进肚子里。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这人呢，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这毒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需长期服下，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也就是说，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我昨日让你在纪律上看看，你都看到了什么？
2: 江兄，
3: 今日陵园里那束花是怎么回事？
4: 应该是底下的丫鬟们不晓得缘由，插错了。
3: 这么不小事的丫头，找出来杖毙。
4: 是，但此事应该只是巧合，主母无需过分忧虑。
3: 若只是巧合倒还好，只怕是有人故意。
4: 主母说的是，说的是二公子。
3: 你说，他不会是真看出什么来了吧？
4: 奴婢觉得不像。二公子以前来陵园都是颓唐模样，今年也是如此，没有什么出奇的。以二公子的性子，他知道了定会大吵大闹，怎会像如今这般安静？再说了，就算他知道了又能如何？没凭没据的，凭他现在这副窝囊模样，也不能掀起什么大浪。还是主母好手段，将他养成这般废物。
0: 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而我娘就是回到京城一年后才开始生病的。
5: 曾子曰：慎哉，孝之大也。
6: 怎么了？
0: 一开始府中请了许多大夫，治了许久都不见好，病反而越来越重了。我很着急，我也不玩了，我天天陪在他身边，哪儿都不去。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后来我去找爹，爹也不肯见他。
7: 地的男儿，要只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只是娘唯一的心愿。

接走。

我就再没来看过他一眼。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我家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

0: 将我母子俩弃如敝履。
1: 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我之前在侯府打听过你的事儿，下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们都说是你娘背叛了你爹。你娘借身体不适为由，与一名药郎过从甚密，两人暗通款曲。
2: 胡说八道！
3: 我娘是爱我爹，
2: 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
1: 你想知道真相吗？蒋湘身边曾经有一个不起眼的侍女，五年前因为犯了事儿被赶出了侯府，今日我让人找到了她，并问出了真相。你娘与药郎的事儿，正是当年她在蒋湘的授意下散布的谣言。
4: 别闹大了，我来办。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毁掉一个女人，破坏她的贞洁，是千百年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您若是还不相信，我可以把此人交给你，你自己去问。
3: 我爹，他知道了。
1: 我查过了，侯爷回京不久，皇上收了他的兵权，他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急需蒋湘的父亲礼部尚书蒋敬的帮助。在权势面前，他选择了蒋湘，恐怕就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冷落你娘的。
3: 而蒋湘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娘暗中下毒的。

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哎，

0: 我娘是被他和蒋相合谋害死的。想来我这个儿子，也是他早就不需要的了。二公子这话就说的不对了。侯爷的宠爱，并不是一成不变。他从前宠爱你，是因为爱着你的，也觉得你像他。
1: 能够继承他的衣钵，那现在器重大公子，也是因为蒋襄的娘家对他有意，而你又被蒋襄养成了废人。他喜欢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这样的喜欢得来并不是难事儿。只要二公子信任我，按我说的做，我定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只想为我娘报仇，对我蒋襄并不难。他想要的不过是让庄知府成为侯府下一任主人。庄知府一旦失宠，蒋襄也就没了依靠。对一个人最好的报酬，就是摧毁他最大的希望。如今的你被他看不起，但这恰好也是你的优势。
2: 蒋襄死不足惜。

0: 但现在我爹竟也成为了我的仇人。沧海，我爹是你的仇人，你要杀了他，为你全家报仇。可你为何要帮我？
1: 我有一件事需要从平津侯的嘴里探出来，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你不能问，你需要有人帮你从他口中问出来。
0: 对，
1: 我家当年的灭门惨案，凶手除了你爹，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掌印太监曹庆贤，而另一个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线索。我需要找到这个人。 在此之前，我不会打草惊蛇。
0: 你要我从我爹口中打听出这个人的身份，这是你帮我的条件。
1: 是。
0: 打听出来之后呢？你会做什么？

0: 是我多问了，你去侯府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若二公子很愿意，你可以现在就去告诉侯爷我的真实身份。他杀了我娘，我不能原谅他，但他毕竟是我爹。灭我蒯家的仇人就在我眼前。
1: 那我就不能杀了，还要与他百般亲近。你明知仇人是谁，却还要承欢膝下，舔颜禁着他，爱着他，这对你来说，又何尝不是千刀万剐之刑？杀人者偿命，这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道理。
0: 可以帮你打听消息，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帮你复仇。如果到时候我反悔了，你不要怪我。二公子替我隐瞒身份，帮我找到仇人，我已是感激不尽，不能再强求其他。若到时二公子萌生他意，我也绝不埋怨。
1: 只请愿吕先生之谋，请先生帮我报仇。从今日起，我一切都听先生的。
0: 从今以后，你我生死一体。

0: 一年之内，我要让他成为平津侯最信任的儿子。等他从平津侯那儿获悉谁是第三人以后，我再行复仇之计。就算如你所愿，万一到最后他什么话都套不出来怎么办？你能等吗？
1: 恩公的话点醒了我，我蛰伏十年，不是为了一朝一夕的成败。从今以后，我会更加周密。
2: 夏海，我跟你说说曹敬贤的事儿吧。他与平津侯表面上就是官场来往，而庄知府卸任工部侍郎，时常会休息皇家园林，这中间免不了私利剑批示。我猜啊，庄知府贪污的那些银子，有许多都落到曹敬贤口袋了。
3: 意料之中。
1: 而且他身边守卫密不透风，他除了去皇宫。 平日里就待在京中司笔，想要接近他，难如登天呀。不过两个月之后，倒是有一个机会。
3: 师傅，您说的是？
1: 朝廷举办的多大球赛，意在强健大庸男子体魄，更是受到京中世家公子们的追宠。每年的冠寿。 司礼监掌印太监会替皇上出面为其授奖，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见到曹敬贤。
0: 这个机会来的正是时候。

0: 这套乌鸡拳，整天翻来覆去的练，腻不腻？快！
1: 你是徒弟，他是师傅，你倒在这儿享受福了。
2: 巨奴，你怎么来了？
1: 怎么跟你说的？从今以后都要叫我曾海。哎，
0: 这不是庄二公子吗？
1: 你认识我？先生，你让我从府里出来。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0: 我要让你在这儿习武。既然你要重夺平津侯的欢心，那你大哥那条路就肯定不能走了，得另辟蹊径，得让你爹觉得你有继承他衣钵成为武将的可能。
1: 石雷，哎，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练武的材料？
3: 好嘞。你是不是疯了？他可是平津侯的儿子。你把他带过来，你不怕自己身份暴露啊？
1: 他知道我身份了，那自然也是知道你的身份了。
3: 那他留着性命干嘛呀？哦，
1: 你就放心吧，他已与我结盟，这段日子他都会在这儿练武。你一定得让史雷好好教他。嗯，
4: 徒儿，他比你有筋骨，是个练武的好料子。
3: 闭嘴。就他整天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能行吗？
1: 那就得看你们俩的本事了。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们俩吧，两个月内需练出个模样来。
0: 先生，咱能不能换个地儿啊？
5: 你看这儿破破烂烂的，一个好的桌子都没有。再说，我在哪儿休息啊？所以，我不说了。先生，就在这儿吧。
1: 从今以后，你就好好跟着这两位师傅习武。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以后都听我的话。这是你改头换面的第一步。当然，我也不能闲着，得在京城替你壮大声势。
0: 全心朝下。
5: 哥，
0: 你这腿蹲不下去啊！
5: 能，
0: 来，你看我，这马步得这样啊！
5: 啊，知道了。来，给我来一口吧，
0: 不许偷懒啊！
5: 我现在是又渴又饿，给我来一块吧。
3: 行，练，别乱说。
0: 哎，过去，蹲下。
6: 陆大人，下官只盼见一面公公的尊严，看到老人家一切都好，下官也就安心了。
7: 楚大人求见公公，所谓何事？
6: 下官夜观天象，天机星光耀，我掐指一算，公公是天子的近臣，不正是天机星吗？
8: 公公必有大喜，下官。
7: 楚大人既然没什么事儿。那就请回吧。
8: 下官受人欺辱，求公公做主。
7: 楚大人，你是钦天监监正，堂堂五品，谁敢欺辱你？
8: 下官羞愧，是平津侯府一个叫藏海的门客，此人手段下作，阴险毒辣。如今又是平津侯第一幕僚，我得罪过他，恐怕他要对我下手。求公公庇佑。
7: 楚大人不是有侯爷撑腰吗？怎么求到都尉司来了？
8: 哎呀，陆大人，话不能这么说呀。下官谁的人也不是，下官只为朝廷、为皇上做事。
9: 日后公公有用得着下官的地方，下官必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 知道了，楚大人请回吧。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我觉得长得太老了，就11年是12年的。
2: 对，
1: 每次
2: 仪器是老了。对，
1: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就想来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1: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把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1: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1: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是5个盲眼，
0: 嗯嗯，
1: 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
0: 嗯，
1: 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1: 空白，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氯农药，
1: 对
0: 对，
1: 有机氯农药，
0: 对，
1: 有机磷农药，
0: 嗯 ，PBT、DDT， 对，
1: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啊，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这个
3: 老师全都参与，
0: 对，全程对。好。嗯。这没人。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00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1: 对
0: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硫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硫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4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

0: 是，那个风光光的迹象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就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对，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哦，这个是不是要从哪？谢飞就不行。
1: 你从那个头上，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1: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嗯，这个好啦，已经到了14米吗？
1: 对，我笑了16，我笑了16米。你怎么更火呀？是吧？现在
2: 直到没有，就是，
0: 给你测一下，
2: 海关没有味道的时候，
0: 给你测。
1: 比色
0: 在6到5，
1: 没有
0: 五
1: 七附近，
0: 五和七附近，
1: 七，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2: 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
0: 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3: 对
0: 吧？
1: 0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的另一种信任。
4: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加对应的固定剂油，把它稳定下来。
0: 哪个是
4: 排
0: 那个？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的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这是藏北高原上最为壮阔的湖泊群，也是被游客称为一错再错的天路秘境。深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寒荒原，触摸最密集的蓝色脉搏，这是一次叩问极限的藏北湖泊冬季科考，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冰原寻觅。从达泽措到扎日南木措，他们踏上人迹罕至的湖心，破译地球蔚蓝瞳孔的水文密码。敬请收看《探秘琼湖：藏北湖泊科考记》。

青藏高原，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土地，是中国湖泊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在这里，超过1500个湖泊如散落的星辰，它们不仅构成了壮美的高原湖泊景观，更蓄积着亚洲最为珍贵的淡水资源。这里的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牧民世代相传的故事。只有极少数的人正在试图去理解他们的语言。想要听懂这种语言，就必须告别繁华，踏入海拔4000-5000米的荒原，与极度的缺氧、刺骨的寒风和漫长的孤寂为伴。水温的每一次微妙上升，无限的每一寸悄然后退，冰封期的缩短，陌生藻类的浮现，这些都是湖泊发出的密语。它们记录着气候的变迁，展示着生态的链条。这是关于倾听者的故事，他们步入浩瀚的蔚蓝，努力寻找答案。而这份答案不仅关乎西藏的环境，也关乎着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的未来。

0: 这里是位于拉萨市的西藏大学。
1: 那边东西特别多。
0: 一大早，拉朱教授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忙碌。
1: 哇，这个这么大，上次买的。
2: 是真的，对。
1: 因为船现在稍微大一点，发动机稍微功率大一点，所以它那个油耗比较大。
0: 作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拉朱主要从事西藏高原湖泊水文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响应研究，已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任务10余项。
1: 我们都去装上走了。
0: 今天他将带领团队前往藏北高原，而这次科考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是前往达泽措，赶在湖面结冰前完成湖水采样。第二是前往扎日南木措，采集那里累积一年的湖心岛气候数据。
1: 大概就是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一直做青藏高原的湖泊，现在是做一些青藏高原湖泊里面的生态系统过程。目前来讲的话，实测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是现在想的是掌握第一手的这样一个资料。西藏境内的大湖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北线上面，我们作为西藏大学最大的优点，我们离这很近，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一些观测，甚至来讲我们的观测体系或者观测网，我们想把这个布局，那整个青藏高原上分布的这些大湖我们几乎全部都跑过了。
0: 此行他们的第一站是距离拉萨近700公里的达泽措。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那曲市的尼玛县和双湖县，拥有超过243平方千米的辽阔湖面和纯粹而原始的荒原景观。即便眼下是寒冷的冬季，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由于达泽措地处偏远，海拔极高，环境严酷，对于它的科学研究至今仍然非常稀少。拉朱他们需要借助皮划艇到湖心采取水样，但天气却有些不尽人意。
3: 往那边走点儿，不行的再回来嘛，应该还好。
1: 就是现在看是从边上看，感觉是浪还是有点小，但是可能往里走比这边还要大。
3: 跑个1公里差不多，1到2公里。
1: 这边能下去，往前走。如果是实在是在湖中间觉得我们采样的地方浪比较大，那我们就不采了。那肯定是保证大家安全嘛，所以先往里走一走，如果是能踩那就踩，踩不了那就只能是往回撤，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稍微等一等，还是说是明天再来，这样一个情况。一个
0: 就在拉朱他们计划上湖一试时，此时的风浪突然变得更大了。
1: 你看远处的那个浪起来以后，水会打上来呀，水打上来了，我们就湿了以后，那就是冷得不得了。现在这种天气情况，现在这种特别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不敢上去湖上干活了，我们只能等一等。
4: 老师，我刚查了，现在的话是4级风，等到11点到1点钟，这2个小时可能风会降到3级。
1: 一年的时间尺度里面，我们要采总共是3个样，一个夏天，一个是湖泊结冰前，还有一个是湖泊结冰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只有2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
0: 长期以来，拉朱一直希望通过连续性的采样，为达泽措的生物量建立一份严谨又详实的数据基底，这样可以为日后的保护或修复指明方向。
1: 它是一个盐湖，就是盐度非常非常大，对于我们生物量是有影响。另外一个是这个季节水会上下翻转，对。

0: 生物量也会有影响。
1: 湖泊生物量指的是湖泊中所有活物质的总量，通过它可以评估湖泊的健康，预测变化的趋势，

0: 还是有一点。
1: 3小时的等待过后，风浪始终没有变小，这让拉珠有些着急。尽管他曾深度参与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有着丰富的科考经验，但面对藏北高原说变就变的天气，此刻也只能在岸边望湖兴叹。
0: 哇，这个浪已经很大了，你看。
1: 第二天一早，拉珠一行人再次赶往达泽措，他们希望今天能够成功上湖。
0: 但我感觉现在好像外面风也不小啊，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担心呢？哇，太好了，能上！赶紧装船，装船可以上了。我们放一个，好，好嘞。船皮子被冻上了。OK。
1: 作为一个拥有10多年野外科考经历的教授，拉珠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团队里除了司机，剩余2人都是他的学生。欧美香是硕士研究生，研究的方向是雪崩生态学，这次出来是为了积累更多的野外科考经验。
0: 我来打美香，然后你去把东西准备好。
1: 罗伟今年26岁，作为拉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行主要是为了能更多的亲手实践。
2: 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叫做水质仪，主要是测量这个湖泊它从表面到湖底的这个，比如说温度呀、盐度啊，包括这个叶绿素啊相关的这个湖泊生态的一些指标。
1: 尽管今天达泽措风浪不大，但0度以下的天气开始频繁地制造麻烦。
2: 直接拔，师傅，直接拔。
3: 拔不了。
2: 来，再倒点，再倒点，冻住了。
0: 倒，倒，慢慢拧，慢慢拧。OK。啊，这里面原来有水啊。
2: 这个保存的时候要留一点水。
0: 茶水。对。慢点走，慢点走。这个带吗？
4: 这不带了。
0: 这个不带吗？
2: 整理箱不要了，老师。哦，这么滑，
0: 滑得很。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慢一点啊！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来，1、2、3，走。比较滑呢，慢点走。1、2、1、2、1、2。好了，往里走，往里走，抬，哎，冻上了。先把发动机能不能打着火？没事，再撑着。油。那可能得给点油。
1: 湖面之上，寒风扑面，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0: 我们要离岸边大概4-5公里，这样就是能更多的能够代表湖整个湖面的一个情况。现在大概有多少了？
2: 还很近，还要再开一会儿。
0: 是在这个方向。
2: 要往这边摆一点，老师。好，好，就这么走。
0: 就是往黑的那个山头方向。
2: 对，就那个黑的山。
0: 好，我用一两个点代表整个湖面，那我肯定是稍微往里一点，大概到湖泊的那个平均深度的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才有代表性。要不然的话离岸边太近了，就是岸边的影响太大了。大家能看到，就是刚才岸边的时候已经结冰了，但这个地方还没结冰，所以岸边跟里面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就在这边采样了，我们要采湖泊里面不同深度的水样，一个深度上面我们要做3个平行。

0: 信仰，就是要踩三次，这样会减少误差，减少一些误差。用这个踩的深式踩压器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深度。
1: 重新弄吧，重新弄吧。
2: 垂直采样必须在同一位置的不同深度进行取样，对于皮艇的定位和踩水的深度有精度要求。每次采样前都要先通过电子设备来确认数值。
0: 深度数据有吗？
2: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采集数据的软件此时无法正常运行，这让负责此项工作的罗伟和欧美香齐齐傻了眼。
0: 哎呦，你俩是真可以。
2: 拉珠没有太多干涉，只是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1: 喂，
3: 喂，
1: 哎，文斌，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刚才放下去之后，然后回来之后想查看数据，但是显示无结果啊。然后我校准完成之后，我怎么样退出这个界面？好，现在连上了。
2: 好在湖心处仍有信号，在专职人员的远程指导下，数据传输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1: 平时的话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测辐照度，一个是采集气象站的数据，涡度仪的这些数据。确实是，这个水质仪的话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然后今天上来确实是暴露的短板，后面还要继续学习吧。
0: 刚开始会教他们，到了第二次或者到第三次的时候，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把自己的角色推出来，让他们来主导这个事情，慢慢的去锻炼他们的在野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记录啊，这是就是表层的7米的、15米的、30米的，总共4层，今天晚上还要过滤呢。
2: 一切准备就绪，共取4层水样，每层各取3份，大家分工明确，迅速开始采样。
0: 这是多少？
4: 可以洗瓶子了。
0: 中上层，这不也是要3个吗？

0: 30米，现在就是30米的。哇，这个硫磺的味道好重啊，感觉像是有点那个靠近温泉的时候有个那个硫磺的味道。来，
1: 嗯，就硫磺的味道，
2: 可能有地热能，
0: 它真的是温泉的那种硫的味道。
2: 刚才一闻这味儿，我就想起达格价温泉了。
0: 这个地方按道理来讲的话，冬天的生物量应该不应该是大，对吧？但是我们做出来冬天的生物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应该是在怀疑结果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找不着原因，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3: 它如果温度也比其他湖高，然后叶绿素也比其他湖高，然后我们测出来还有营养元素，特别是硫的含量高的话，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0: 有可能，不好说。
4: 猜测还需要未来反复的验证，但地热温泉的确可以为湖泊生物提供营养物质。在拉珠看来，这一点或许会成为了解达泽措生态系统的突破口。
0: 有些东西我们在教室里面是想不出来，只有你到了野外以后才有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再去深入，对于学生来讲进步才会比较快一点。

0: 今天除了我，你们仨都今天晚上要买彩票。
1: 来，哈青，
0: 好嘞，好嘞。

0: 登陆后，一行人来不及休息，就得尽快启程。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到达阿里地区的错勤线，这样才能确保明天一早到达扎日南木错。近五个小时的奔波后，一行人在夜色中到达了错勤线。
1: 再过来点，再到。OK， 可以了，拿下来。
0: 由于酒店内设施有限，拉珠只好找来一张长桌摆在门口，以供实验使用。
2: 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已经到了晚上10点，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今天采集的水样必须尽快过滤封存，这样才不会影响返校后的数据分析。
1: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一是有水的样品，然后还有我们家的试剂，它必须要这种充分的摇匀，才能够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
3: 我们主要是想要测水体里面的叶绿素，它是所有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里面都含有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在这个杯子的下面垫了一块膜，它的孔径是可以把叶绿素留在滤膜上面。
1: 因为水它本身里面的叶绿素浓度是很低的，通过这个抽滤是一个负极的作用，把叶绿素都负极到我们这个膜上面，就是叶绿素高的地方，它代表它这个湖泊里面的植被生长情况越好。另外的话，这个抽滤的过程中，它还会把一些杂质过滤掉，比如说这个泥浆啊，一些这个微小的虫卵呀，这些东西给它过滤掉。
3: 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滤膜拿回去实验室，然后就测这个每层水里面的湖泊叶绿素的含量。
0: 新的一天，一大早，拉珠他们便已抵达扎日南木错。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让湖岸开始大量结冰。寒冷驱赶了湖畔的动物，也考验着队员们的意志。
2: 扎日南木错的话，现在是我们的观测队员是最多的，做生物的，做气象的，生态的，这些全部都在这儿做。在这边是一个观测的中心，我们要去岛上那边有个那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气象站的数据给收集下来，然后看看那个数据正不正常，是仪器还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运行。
0: 扎日南木错是位于阿里地区错勤县境内的一处大型咸水湖，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导致地壳开裂而形成。作为西藏第三大湖，扎日南木错的面积稳定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最深处可达70多米。乘坐皮划艇前往湖心岛需要30多分钟。尽管湖水的盐度很大，但溅落在衣服上的湖水依旧会迅速结冰，大家不得不打起了12分的精神。
4: 靠那儿吧，老师，就靠那儿。
2: 你那边滑，我滑。一、二、三，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一、二、三 ，OK。好，
1: 这仪器还挺耐造，
2: 还行。
1: 嗯，上次我们去那森林错，王云英老师那个不就坏了吗？
2: 2021年5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气象站架到这个岛上，现在能看到气象站的所有东西。我们就是靠一个皮划艇，3个人把整个的仪器架设起来，然后包。

0: 括后面的那个测试，运行到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
1: 对于科研来说，一个气象站运行的时间越久，它能够提供的观测序列也就越长，而一套长期的观测序列可以构建更为精准的数据基底，其价值也会随序列时间指数级增长。
0: 这个是一个数载箱，所有的数据收集在这里面，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差，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人工的就过来采。
1: 传输数据只需要几分钟，但往返采集却需要几天的舟车劳顿。
0: 因为是我们想观测的是湖泊里面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温度啊、风速啊、太阳辐射啊等等的，就是我们要避免陆地的影响。最好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湖泊里面找一个岛，尽可能的代表湖面的一个信息。
2: 这一整年呢？
3: 对，
2: 也差不多，这就是
3: 到今天吧。
2: 对，
3: 看一下气温，现在应该是没有啥问题，这个数值是没有问题。
1: 通过检查发现，这套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都很高。更重要的是，这套小时级的完整年度观测数据源自海拔4600米以上的湖泊中心，并且持续了4年。它将系统性地填补藏北高原这类观测的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0: 无论是湖泊的生物量数据，还是湖泊的气候数据，精确的数据都将服务于生态环保。人类的故事始终与更大的生命网络紧密相连，而深层次的认识才是进一步保护的开始。完成扎日南木措的数据采集，团队顺利返回拉萨。此时更要紧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1: 现在到的是液氮，包括液氮里面保存的我们的样品，因为它这个叶绿素样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
0: 他们得要抓紧时间对采集回来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一年多的时间里，拉朱教授团队已经完成了藏北地区多个大型湖泊的叶绿素观测任务。通过对比发现达泽措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湖泊。
1: 这是我们今天测量出的达泽措的叶绿素分布的情况。把色林措跟达泽措来比的话，达泽措叶绿素的浓度还是显然要明显高于色林措的。采样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它的叶绿素浓度可能就相差达到了6到7左右。
0: 不仅如此，达泽措冬季的叶绿素浓度异常也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
1: 可能是跟它这个地底的地热能相关。同时我们在以往的冬季采样中发现，它可能这种高盐的环境导致它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它可能后续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采样，通过数据来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否真实。
2: 其实技术方法这种东西对大家来讲你都可以去做，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数据怎么办？你不能用 AI 来编一套数据出来，对吧？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啊，最起码我想着是退休之前，青藏高原上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色林措，比如说扎日南木措为中心，然后辐射周边的这里面所有湖泊，我要做一个湖泊的观测网体系。
0: 这些年，拉朱及其团队通过科考积累了藏北地区11个大型湖泊的相关数据。围绕这些湖泊及周边地区的观测网络也在日渐完善。这些努力不仅让人们对藏北地区的生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填补了藏北湖泊生态环境的数据空白。
2: 所以野外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没有这些数据，那有点像是纸上谈兵的事情。通过跟其他老师做的青藏高原的草地也好，森林也好，结合起来，我们为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一些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从科学层面来做一些技术服务支撑。
0: 青藏高原是地球的第三极，其科考数据

据对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中国对全球科学的重要贡献。而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家工程，也需要一份立体的生态档案，来支撑起后续所有的规划与决策。科学考察就是持虚舟之心以度石海，用谦卑之心倾听大地脉动，用恒久之力编织数据之网。每一个努力去倾听的人都相信，不断积累的数据终有一天会凿穿未知的坚壁。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你喜欢吃瓜子，来吃。
1: 六十六什么让我吃瓜子？说不像养家小姐。
2: 你就是杨芷。

0: 正好今天人都到齐了，喝顿酒，喝完散伙。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外勤。你晓得啥是外勤？跟踪、经烧、杀人放火，你们下不去手的事儿，我干。
1: 徐天长什么样？
0: 松刀松脑，一个土鳖。
1: 你叫什么？
0: 马天霸。
1: 马土鳖。
2: 看啥呢？赶紧搬呀！偷懒是吧？

0: 长什么时候？
1: 他应酬多呀，
2: 搞不好啊，这隔壁还有一桌。
1: 等。
3: 进来。
4: 哎呀，这走错门了吧？哎，
5: 没有走错，这位就是崔部长了。
6: 怎么可能呢？啊，立夫先生手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股长呢？
3: 这位先生是？
5: 哦，大通银行管事的，
6: 我给严先生管事。
5: 山西严先生晓得吧？上海滩10家银行8家有股份，真正的大亨啊！陶先生是严先生的头嘛？
3: 幸会，幸会。啊，
6: 这里啊。这儿还有一件古董啊，这是严先生啊专门让我带过来的。崔小姐呢是天生丽质，又管行伍，过去都是红颜配宝刀，现在是美女配宝枪。这把古董枪啊，市面上值3条小黄鱼的。哎呦，哎，
7: 崔部长。介绍过了，干嘛我就出去了
6: 啊？多谢啊！哎，
3: 啊，这位是、啊？
6: 这位是张先生。
3: 聊聊徐天嘛，反正也没什么事。
2: 对他那么感兴趣？
3: 对。他有多高？
2: 没我高。
3: 他皮肤好吗？
2: 没我好。
3: 不要拿他跟你比，他是不是很绅士？
2: 港头港董，算绅士吗？
3: 他喜欢笑吗？你到底见没见过他？
2: 从广东一路跟到浙江，抢劫、坐牢、开汽车。跳火车算不算见过？
3: 他提到过我吗？
8: 提过。那你当心肝宝贝。
3: 他怎么死的？
8: 枪打的。
3: 谁打的？
8: 我嘛。胸口。一枪，砰！两枪，一脚踢下山去。
2: 哼！真是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假羊齿做的不错，他难过。你注意一点。
6: 张先生呢，和您的一个手下叫马天放呢，有一些过节。严先生呢，前天已经给厉夫先生打过电话了。我呢，不想再去麻烦顾先生。
9: 老顾，不用麻烦他。什么过节呀、啊？还要跟厉夫先生讲？
6: 这个事情啊，也不好问他。两位先生呢，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所以吩咐下来的事情呢，我就来办了。
9: 马天放就在隔壁，闲话一句。
3: 刘叔，我不认识崔部长，我也不管他是谁，我就一个要求，弄死这个马天放，不然这一年的事过不去。
10: 不要乱讲。
3: 都在呢。
10: 崔部长好漂亮。
3: 漂亮吧，
9: 主要身材好，衣裳配的。
2: 还穿成这样，你去摆了门啊？
3: 你会不会讲话？哦。
2: 对，穿成这样是陪我跳舞，对，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10: 崔部长，菜都上好，就等你了。
3: 贾小姐对吧？这一年多呀，辛苦。

0: 我可不是要见你了啊！今天咱们喝好酒，明天去站里签个字。来，把酒都满上。
1: 心情不太好。嗯，谁？谁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我心情也不好。跳支舞。哎，跳支舞就好了。爸，啊？嗯。别慌啊，我这就把人给你带过来。
2: 梅花，哎哎哎，
1: 干什么呀你？坐那儿。
2: 这利夫先生、严先生是谁啊？
1: 你不知道啊？
2: 知道归知道，你生意跟他们做。
1: 你知道，大家知道，大家就都是一伙的，就得互相给面子。
3: 不开玩笑，马天放必须死，不然明天我是不签保密协议的。签了我也不保密，要不然就弄死我。别管我这个黄埔二期的死鬼爸爸，也不要管我那个嫁给傅司令的妈妈。
4: 一会儿你不许动手啊！你要敢动手，我弄死你。
3: 他对你也不礼貌了？不只是他，你们都很不礼貌。怎么回事啊？这边让我谈恋爱。
5: 那边让他杀徐天，崔股长不要生气，小孩子太任性了，
4: 气死我了。
5: 子弹，我拿走。
3: 敢还一句，我弄死你！
5: 没脸不要脸。崔股长。
6: 我在工部局那边还有些事情，
7: 马天放，
6: 去隔壁道个歉。
7: 啊？
5: 可能不止道歉这么简单。
7: 你谁啊？
6: 不好意思，稍等我一下啊。

0: 要是没把别人磕高兴了，六叔枪带了吧？
1: 带了。
0: 要是没把别人磕高兴了，六叔枪敲到小姑娘手上。
2: 开什么玩笑，翠萍！
0: 看我是个女的就不把我当上了，要早点讲。

0: 跪下，磕头。爷爷，没什么用啊，他可以跪在这儿给你磕头，磕到天亮。
1: 张医生什么来头啊？
2: 李夫先生知道吧？来头够不够啊？

0: 你来这儿做什么？
1: 我找杨晨，你说的对，人是假的，心也是假的。
2: 那跟我没关系。
0: 哎，你来这儿做什么？
1: 啊，那跟我没关系。
0: 哎哎哎！

0: 杨直在哪里？杨直，
1: 快走！
0: 杨直，

0: 你是谁呀？
1: 小警官，哎，干什么？
2: 连我都不认识，小子吗？

0: 我写信的是谁？他是从哪封信开始的？还是所有的信都是他的？我把心里想说的都说了，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这个要先弄清楚，找一个界限，分清楚。
1: 徐天，到底怎么走？我听你的。
2: 停车。

0: 还好，就是打穿了，没伤到内脏，但这个血得止住。我在西塘给你那个消炎药还在不在？啊，
1: 在。竟然假装车夫，车也拉不动。
0: 什么车夫？
2: 今天上午还让我给他拉车。
0: 你现在不能太用力，因为你的内伤比外伤重。
1: 我看看，
0: 小姑娘，就不麻烦了，
2: 回椅子上坐去。
1: 我在女中的时候学过护理。
0: 谁女中？
1: 上午跟你讲了安徽女中。
0: 报警！回去坐。撕开呀！

0: 治病，可没下过死手。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妈！
2: 天亮，你去翻找一下楼下的伙计，在附近找找有没有药店，给我买点药，处理一下，明天就能动了。我给你那个口服的药这几天吃了。
3: 啊，吃完了。
2: 好，我开个单子。
4: 哦，你说我写，还是你自己写？徐天吃什么药也写上，写啊。

0: 张医生，你先睡，天亮我去药房。
1: 你不能出去。
0: 明白，托人去。
2: 我呢？
0: 杨芷在哪里？
2: 我在这里。那有床。

0: 何必坐着？要不是我，你们都被抓了，大家都是亡命鸳鸯。
1: 不要说这种话。
0: 好吧，要坐大家一起坐，我趴桌上。

0: 先生，早啊。早啊，徐太太。
1: 起来。东西买回来了。
0: 徐先生，早餐好吃了。
2: 三天就好。
3: 吃早餐，我拿上来了。

0: 我刚尝了一口，不好吃。
1: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0: 应该是我打算拿他怎么办。
1: 黄医生，马建凤已经死了，这件事你不用管。好啊，早饭吃完我就走。多谢，现在是去上清，我应该谢谢你。
2: 回去给嫂子带好。
1: 一定带到。
3: 这趟上海唯一对不起的就是陶陶。你昨天晚上酒楼那个，我们西塘的钢架都是他做的，手巧啊，什么都做得出来。七八年的兄弟，我一来他在上海待不住，
2: 能活着事情就不大。
3: 我们两个之前没讲过几句话，还蛮对脾气。
2: 我以前不这样，最近在改。
3: 我吃饱了。
2: 我也饱了。
0: 那我呢？
2: 只要你不吃了。
0: 我早上吃西餐，昨天上午那家就可以。
2: 羊脂在哪里？
0: 你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自己吃好回来。
2: 他还在。
0: 在。
2: 保证。

0: 信就是他抄的，我写的每一封。
1: 带我去找他。
0: 你到底去不去？
1: 行。
2: 你要上街啊？昨天晚上刚出的事情。
1: 昨天的事情不算大，来上海找的也不是他，这件事比天大。
2: 倒也是。
0: 走啊。
1: 张医生，锁在这儿，钥匙我拿走了。
3: 保重。
1: 你也是。

0: 先生，住旅馆啊？
1: 啊，不住，我找住这儿的人。
0: 哪个房间啊？
1: 这个是能吃的吧？
0: 哎，当然可以啊，请好，小子。哎，不用客气的，吃就好了，不用了啊。
1: 我也真是贱啊，自己都没找着，还惦记他。

0: 啡你喜欢原味的，我给你点了一杯。
1: 杨水在哪儿？养伯父伯母在哪里？
0: 一定要这么煞风景？先说我们俩的事。
1: 从哪一封信开始是你写的？
0: 猜猜。
1: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0: 爸爸没了，妈妈走了，家里没人了，正好想来上海。我要说，我就是我，没有他，你信吗？
1: 你要是他，见到我第一面就该认识我。
0: 我想过你很多样子，也没想到是这样的。
1: 所以你不是他。

0: 我在吃药，咖啡你喝。记得第25封信的时候，你说你喝咖啡喜欢另外一家咖啡吧。先看到杨芷、杨伯父、伯母，
1: 看了就走。
0: 先看到，
1: 撒谎哄人你都不会。我现在心很乱，你要是哄我走，说不定我会带你去找他。你那个时候再翻脸不认账该多好。
0: 我不会撒谎，几千公里，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找他。

0: 你快醒！我还没问你嘞。等下自然有时间了。我想先跟你讲，这件衣服和椅子不当。
1: 那你坐。那最好，
0: 我这里受伤了。
1: 椅子给他。
0: 劳驾。所以一会儿要杀要剐随你，我知道的东西少吗？别觉得我是藏东藏西。

0: 我是不是不应该？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请问啊，
0: 叫什么名字啊？
1: 没名字。
0: 啥意思？
1: 我现在跟你讲了，你会觉得是真名字吗？

0: 他怎么跟你们讲的？六叔，他倒跟你讲了，大人何必呢？事情已经这样了，
1: 陶涛跟你什么关系？他是报了吗？
0: 跑了，说这松鹤楼啊，东西都是我出钱给你买的，睡衣喜欢吗？手套我看戴着还蛮合适的。涛涛嘛，贪财之人，我没跟他讲实话，只是托他见一下马天放。为什么要找马天放？马天放在江西得罪人了吗？那你是什么人？
2: 陶哥会的，什么严先生、厉先生、傅先生一概不认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替人受命，就这么简单。于天为什么和你在一起？
3: 谁？许仙，不认得。
2: 你记得松鹤楼让马天放的那个，有吗？
3: 不认得，
2: 那为什么一起？
3: 我跑我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不认得。

0: 这件事情先不要让老顾知道，养家和徐家大限断了，小线补，赶紧找到徐天，弄清楚金条要怎么交给共产党。
1: 里边的那个怎么办？
0: 暂时先放着吧。楼里明面上先不要摆我们的人，搞不好逃逃还要回来的。等找到徐天，跟他对一对，丢到黄浦江里去。
1: 这个麻烦出在小姑娘身上呀！
0: 你跟六婶怎么交的？她知道的事情可太多了。老顾要是晓得她反水，我顶多是股掌没了。你们可是要掉脑袋的，赶紧找到。

0: 第二十封信寄出去之后，杨伯父母就死了。我住到杨家，给你写的第二十一封信，寄出去十封，拍了一张照片，收到你十一封信，我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妈妈吃素念佛，总说结束，原来你就是我。杨伯父母怎么死的？你就一点也不替我想吗？
1: 我为什么要替你想？杨指父母怎么死的？
0: 杀他的人再也不想杀。这一年天天跟我在一起。
1: 到时候只给我看。
0: 行，我知道。我知道很荒唐。最后再问你一次，跟我回安徽，好不好？
1: 如果你让我不高兴，见不到他还是小事，说不定他会死。反正原本的计划也是我们见面，他就没用处。所以你现在要带我去见他？
0: 我带你去，我就没用处。去。你好绝情。有个人跟我说过，去到匈牙利，心要狠一点。带我去找他，你回安徽，放掉上海。 好不好？ 忘不掉。我已经对你很好了。你干脆对你有什么好处？
1: 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我也很乱，好吗？

0: 我看了一年你的照片，把你的样子印在脑子里，按你的样子，海洋是从小到大想了一遍。带我去找他，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
1: 你觉得我会带你去找他，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有一半是他，所以拒绝不了你，对吧？我要是带你去，我就没了。他不是有多喜欢你？ 昨天我们也是坐在这儿，你就是个拉车的。过去一年，我都快差不多把自己给弄没了。从这张椅子上站起来，我就又变回了贾若楠。总要想一想，适应一下。之前想过很多次。
2: 第一次变成了最后一次。走不走？走吧。他回来了吗？没有。
3: 要不要等你回来看看再弄？先弄死，我回去看尸体。他恐怕是不会回来了。
2: 不回来能去哪儿？他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楚，没地方去。
3: 那见到徐天呢？
2: 徐天要活的，翠萍有事情问他。
4: 朋友，山不转水转，你上次也不在，咱们两个谈谈。谈什么？我朋友讲说你们上海凡事都有价法，不可以谈。
2: 我跟我的上司不一样，他比较时髦，我比较呆板，不会谈事。
4: 那就没得谈了，你们也不用在这儿等。陶陶不可能回来的，他是跑了吧？
2: 你一直在确认他是不是跑了，蛮仗义的。
4: 没办法嘛，把人骗了，他要被抓起来，我心里不安。

0: 包扎的蛮好，看医生了。哎，
1: 嗯，这渗的也不多，网上弄的。
2: 你心思倒挺细。
1: 你和徐天还能再见一面，找到他们两个人给你说说话，你就沉到黄浦江里去了。
2: 黄浦江，庄外那条吗？我好不好过去看一眼？

0: 坐船来了，江水连一路，被扔进去也算是上路回家。好没意思啊！你经常杀人？
1: 不经常。心里从来都没停过。不要再提心。你杀马天放的时候还挺狠。
0: 重新认识一下，好吧？我叫贾若兰，父亲死在共产党手里。
2: 徐天，叔父国父都死在国民党手里，未婚妻的。

0: 你父母也知，所以事情早有天注定，所以不要再顺势而为。
1: 去医院吧，去医院！哦，你回来了又不要我，杨公馆又不是家，安徽也不是，我没地方去。快，快点啊！哦。 医生，医生，医生，
0: 让我才小声。

0: 你在哪里？
1: 静安医院，你快来。
2: 就你一个人吗？
1: 许天也在，你快来，
2: 给我带一把枪。

0: 先生来啥？先生，早上附近抓人知道吗？
1: 听到了，没看到，
0: 就隔两条街，
1: 没看到。

0: 走进走出蛮近的。
1: 先生，您是要买药吗？
0: 这是你店里的吗？什么人买过？
1: 早上。
0: 一大早，开门就来了。
1: 一个小姑娘。
0: 长得蛮漂亮的。
1: 蛮漂亮。
0: 从哪儿来说了吗？
1: 没说。
0: 什么都没说。
1: 他有一张单子，所有的药都是照着单子买的。
0: 单子呢？
1: 小姑娘带走了。我说买绷带是不是得带100医用剪刀啊？她说旅馆里有。

0: 你把枪带来了吗？放我手边上。
1: 徐天呢？他会来的，再等一等。昨天为什么帮他跑？明明是假的。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话要对六婶说的吗？六叔要你死，让我送你。

别挡着，过来。为什么要护着他？知道他是谁吗？

自己能走到医院门口吗？告诉我他在哪儿，谁让车跑起来，你还能养一养。

0: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我告诉你他在哪儿就行了。怕你说谎。不说谎。
1: 说谎都说了一年了。 自己差点留心了吧。

0: 你也别说谎。要是见不到他，你情愿去死吗？
1: 就是死，你也得先带我去找他。
0: 你为什么要救我？
1: 你死了，我到哪儿找他去啊？

0: 你好，先生，你是主旅馆还是会客啊？
1: 找人。
0: 先生，您是要找几号房的客？我带您上去啊。

0: 车了，散尽了，老板。
1: 有老兵啊，你啥不想走进来要死啊？老板，啥题啊？

you

上海我不熟悉，怎么走？

0: Kalkadağın kalkımı.
1: Şu yüye.
0: Bu ne ki? 刘叔本是他，我哪里去不了了？谁是刘叔？刚才开枪的杨伯父，伯母也是他杀的。从昨天上午遇到你，好时光就没了，越来越不好。你讲点好事给我听听，要与他无关的。没有。一件都没有吗？反正现在车也开不出去，他们会来回找，还要再等等他。
1: 在江西的时候，有个叫柳条的姑娘，她读过你写的信。喜欢你写的信，
0: 你随身带着我的信，
1: 最后一封
0: 还给我

车。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议案建议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让代表好声音成为发展新引擎。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举办。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文艺体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城市治理、科技创新、基础教育、防灾救灾等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坚持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切实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序推进拉萨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激发高原科技创新活力，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高原特色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加强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提升西藏班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等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实战演练，举一反三，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更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大家认为王沪宁主席来藏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要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 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份份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正从纸上落到地上。近几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达负向重落实的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再雪与高原最生动的注脚。
0: 正值旅游旺季，拉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布达拉宫、巴廓街等各个景点，巴方游客的高原之行变得更加安心舒心。
2: 感觉相应的这些设施都特别的完备，我们都非常的放心，做的还是很好的。
3: 总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司机和热情，风景的话，这边绿化不错，空气也很好。
0: 软硬件的卫生级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也让拉萨文旅从业者尝到了甜头。政策的精准发力正为街头巷尾的商铺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4: 随着旅游业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门店的预约订单量稳步逐步增长。
0: 这份热度的背后离不开人大代表的一线奔走。拉萨市人大代表索朗次仁去年深入各个景区、商圈和社区，倾听商户心声，收集游客诉求，把一个个堵点、难点梳理成一份沉甸甸的议案。这份议案直接推动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出台。
5: 在两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通过多轮研讨、专家论证，联合各代表反复打磨，议案提交后，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面对面深度研讨，逐条吸纳意见，实现被动答复向主动落实转变，清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落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初心。
0: 从有建议到好建议，人大代表们的调研足迹遍布高原大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强边兴边，一件件议案建议紧扣大局、贴近民心，字里行间透着泥土的芬芳和群众的期盼。
6: 自治区12届人大以来，代表建议数量从14会议的254届到40会议的427届，数量稳步增加，质量持续向好。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建议办理工作从注重答复逐步转向注重落实，办理直效显著提升。全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持续解决重答复轻落实问题，不断规范交办、承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
0: 切实推动建议落地见效，惠及民生。建议提的好，更要办得实。今年年初的自治区人大会上，人大代表袁勇提交了一份关于全面推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眼下，这份建议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一系列贴合高原实际的妇幼健康举措正稳步推进。
7: 因为我们西藏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薄弱等一些特殊的区群，急需要针对性的破解短板，构建符合我们高原实际的优质保健服务体系，切实能保障我们女性的健康权益，所以今年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前阵子我们自治区相关部门也给了一答复。 主要围绕青春期、育龄期、为绝经期、老年期等4个阶段来做工作。

0: 总的来说，自治区下一步会出台一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的一个专项规划。
1: 从纸上建议到落地有声，一个个民生愿景正变成实景，自治

0: 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一四严把建议质量关，强化代表履职培训，引导代表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持续提升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跟踪督办，健全建议督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机制，持续推进未办结建议提速提质。三是深化成果转化，把建议办理成果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惠及群众的务实举措。四是夯实履职保障，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持续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1: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奋斗。文章说，旧西藏长期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山河闭塞，百业凋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我区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事实雄辩证明，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惠及西藏百姓。文章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各族儿女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
2: 现在的遥感的资料可以累积到将近40年，可以完整的实现对整个青藏高原延续的不间断的全覆盖的监测。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充分的理解亚洲水塔的一个变化过程，是就利用这个遥感开展一个长期的连续观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
3: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的工作，也跟咱们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分析比较作为参考。
1: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
4: 通过这次会议啊，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那么相应的主管部门啊，这个提供参考。
5: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1: 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自治区领导江白、贾热、洛桑丹增、于允贵出席。开幕式上，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演绎，生动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
6: 两年一届的西藏文化艺术节昨晚开幕，创意十足的开幕式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魅力。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的文艺体验。
1: 大剧院广场前热闹非凡，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热烈的锅庄舞。一旁的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精美的文创展示区更

0: 是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
1: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我们特别期待。
0: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上演。该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吸引了众多游客群众前来观看。
2: 藏戏和粤剧都是世界级的非遗，这次不单单是拼接式的，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全剧以实施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南岳大地的跨时空对话。
3: 我觉得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4: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我们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均免费向公众开放，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的双通道方式放票。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期间还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称号。
5: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0: 今天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书博会上，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杭州，向全国读者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
6: 我是从郑州来的，可以来看这个博览会的。我想了解西藏的历史，布达拉宫的立体文化书。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7: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人民这出了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0: 本次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4场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推出《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次仁罗布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8: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是我们西藏日报社去年重点推出的一个系列报道，内容呢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9: 感觉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10: 今年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这个书博会上扩大一下展馆的这个面积，规格要提升一下，影响力要扩大一下，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都带出去，宣传出去。
11: 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精彩上演，来自我国西部多个民族地区的音乐人与丹麦音乐制作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音乐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

0: 《不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舞台上悠远纯粹的歌声缓缓响起，由我区歌唱组合新牧人演唱的《那曲拉伊》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藏北草原。《那曲拉伊》是流传于藏北安多方言区的一种山歌，为还原原生态歌曲特色，丹麦音乐制作人此次项目特邀合作音乐人拉斯姆斯·海德高专程走进海拔5000米的高原，实地采风录制。
1: Definitely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ve ever been. With the couple we went, and their singing just it was full of love. You could just hear the love and feel it, even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the words. It was full of love, and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recordings I have because I brought a device to record their singing, and I didn't have to do anything when I come home. I just had to put the music under, and it was good.
0: 《那曲拉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唱腔辽阔高亢，曲风质朴纯粹。此次与国际音乐人跨界合作，让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有了新的表达。
2: 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合作，让西藏的传统民歌打破地域界限，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听见，让雪域非遗文化走得更长远，
3: 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西部的精气神，他们声音很高昂，配合得非常好。
4: 两个歌唱家嘛，唱得非常好，纯天然的嘛，平时会听啊。我们那边还专门有跳西藏的锅庄。
0: 据了解，《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纪录片由西部九省区市委宣传部指导，西部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丹麦唱片公司合拍，摄制团队走访10个西部少数民族，完成10集纪录片，10首融合改编音乐作品，展现中国西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活动尾声，《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专辑及纪录片举行全球首发仪式。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山南市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走进乃东、嘉察、桑市、措美、琼结等县区，聚焦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内容，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通过下沉基层开展分片巡回服务，进一步补齐基层指导监管与服务短板。
5: 为关心驻地官兵身心健康，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情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并设置义诊咨询台，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一线。
0: 日前，桑日县举办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比赛，比赛以单人竞技形式开展，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工作 PPT 展演、现场即问即答3个环节，重点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与基层治理实操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服务队伍综合能力。
5: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全域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便民化。
0: 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直升机汛情地质灾害巡航，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察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本次高空航拍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500万，我没听错吧？是一计花500万买柳军的技术，那真是可笑。那小子搞研发的时候，我们都看在眼里的，这花了点时间，啊，动用了设备，消耗了材料，七七八八加起来，研发成本他也不可能去卖一个500万的价呀。知识产权的定价恐怕不是你这样算的。嗯，怎么算也不能这么算。
1: 我跟你说，这绝对不是陆广发的主意，他这个人太精明了。那，就是他那个傻儿子，哎，这个败家子儿。
0: 大哥，试衣机已经不是你的了，他们买什么卖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1: 我不是要管我，哎呀，我跟你说，那个糊涂蛋他就是被柳军给忽悠了，
2: 您卖。

0: 什么技术？你就是去报仇去了。林月不在了，要不这仇你报他身上了。
1: 什么报仇啊？卖技术？
0: 报仇？
1: 卖技术？真是卖技术。其实陆华东这决定真没错，以诗意记的庞大产能，他买断技术后利润空间相当好。今天有个新词你没听说过啊？
0: 什么呀
1: ？Double win， 双赢。
0: 好好好，卖技术，来，恭喜你。有了这笔钱，你可以买新房，跟我做邻居了吧？
1: 哪儿啊？我的特种阀门试制刚刚成功，但后续的配件还得接着开发呀。所以啊，我这500万打算全部用来买新设备，研发新配件。
0: 国外回来的厂长就是不一样啊。服务员，再来一杯。
1: 这看什么呢？嗯。

0: 你公司每国业务多吗？除了一些直接的业务以外，还有不少转口的，比例都不小。这么大的事儿，对经济形势肯定有影响。你今年又是外贸又是股票，还要在上海买房，杠杆量加的太大了，还是谨慎点儿。哎呀，
1: 这个跟在上海买房有什么关系？
0: 上海的房价肯定会一路大涨的，你要是有闲钱，我还想劝你买一套。我刚试着玩特种阀门，
2: 我长得像闲钱吗？你不是说这个阀门的预期利润不错吗？怎么还能差钱呢？预期利润，那也得卖出去。
0: 哦，这种特殊阀门，目标客户都是国营大企业，从样品成功到被市场接纳，中间好几道难关要过。 我这两天到处找关系求人，还是没能突破大集团的门槛，愁都愁死我了。
1: 你怎么可能没有门路呢？你不是认识那个谁来着？
0: 我认识谁啊？

0: 气派啊，不愧是国营大企业呀、啊！
1: 我再提醒你们一次啊，哎，人家只是看了我们的样品报告之后，答应给咱们一个试用机会啊，别太激动了，
0: 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种国营大企业门槛都高，咱们是已经迈进去半只脚了。
2: 是啊，能让试用已经是无上的恩典了。
3: 咱们企业走的是高新技术路线，态度一定要不卑不亢，体现出咱们企业的特点来。
0: 嗯，好，
3: 有请。
4: 宋总，客人到了，这是我们集团董事长宋总。
5: 宋总。

0: 宋总你好，我是腾飞厂的柳军，叫我小柳，小柳就行。
1: 你好。
0: 这个答疑会您要亲自参加呀？
1: 这类特种阀门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国产品牌，你们腾飞是第一家。我已经看过样品报告了，很感兴趣，今天过来算是列席吧。
0: 那太好了，请宋总多提宝贵意见。
1: 开始吧。
2: 好，就这样，我知道了，忙着呢，没说你。哎，行了，别那么多废话。

0: 老站长。
1: 哎，老朱，
0: 您找刘总啊？
2: 他不在办公室，也不在车间，去哪儿了？
0: 去东海集团了。今天是特种阀门答疑会，他跟孙工、廖工一早拿着样品就出发了。
2: 东海集团啊，好啊，好哦，你去忙吧，我知道了。
0: 哎，好嘞。

0: 哎，老皮啊，是我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恐怕得改个时间了。哎，怎么，不是我找借口，真，咱俩的关系我能骗你吗？真的是孩子吗？真的，是是是，是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不就是这样吗？哎，得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们觉得是自然而然认识的。哎，对，大人很难做。哎，好好好，好好，再约再约啊！哎哎哎。
1: 腾飞的每一步测试都有数据记录入库以供核查，整套配件的控制采用的是目前先进的工控技术，各项指标完全能够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
2: 不一定吧，你们这个断压数据明显没有达到啊。
1: 是这样，由于欧美各国对华的禁运条例，我们所有的进口断机设备都有精度上的限制，这个产品的质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个差距可以通过设计工艺来弥补。相比东海集团目前所采用的美国进口件，我们的成品在总体性能上毫不逊色。嗯，当然了，禁运并不是研发直播的借口，接下来我们会努力地吃透进口断机的构造，进一步地提高锻造精度。
3: 你刚才说的数据库我能看一下吗？
1: 宋总请看。

0: 硫化氢在不同浓度、不同温度下，对不同钢材腐蚀程度的数据记录，我们有吗？
1: 我们之前画过曲线图，可以查得了。
0: 你自己看吧。对东海的设备如此关键的一组数据，我们没有，腾飞却有。
1: 这么庞大的数据，你们是怎么得到的？
2: 我们现在有专人专门测试材质，充实数据库。不过以前人手不足的时候，这种工作就只能由我和工程师们利用休息的时间傻做了。

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不是天才，可总有些人会凭着过人的认真和坚持。今天多学一点，明天多干一点，日积月累，出来的就是丰厚的成果。小时候被毛选，里面有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个傻作，看似很笨，实则是大智慧啊。

0: 谢谢宋总。
1: 刘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哎，
0: 谢谢您，
2: 不客气，
0: 下次见。
2: 再见。
3: 太好了，这回肯定没问题。
4: 绝对了，我就觉得呀，肯定能过。
0: 别兴奋，别兴奋啊！谁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那么简单。哎呀，
4: 你没看到宋总对你有多认可吗？100%过了。
0: 这里不是一言堂，这事儿也不是宋总一个人能定的。
3: 也是啊，都说今年能进 WTO， 这都大半年了，不也没进吗？
0: 所以啊，认可归认可，能不能用还说不准。
4: 来，
5: 关于试用腾飞厂特种阀门的决定，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6: 经过今天的答疑会，我相信大家对产品本身应该没有什么意见了。但是咱们东海集团产能高，设备呢是常年不停机的，只有在定期大小修的时候才更换配件，一旦换上，那就要保证要使用到下次的检修，中途配件出现故障一停机，那就是上百万的损失，我觉得风险还是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对腾飞这个国产配件再观察观察，咱等别的公司先试用，成功之后咱们再引进，这样更保险，把握更大。
5: 别的公司？你指的是哪家公司呢？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东海集团对于自己的定位应该是整个产业的领头羊，从社会效益而言，我们有责任发掘优秀的自主研发产品，为整机国产化创造条件。从经济效益而言，鼓励使用国产配件，也是我们降低成本的必由之路。试问各位，如果连腾飞这样既敢于自主创新，又通过了全面答疑的产品都不能进入东海集团，那我们领头羊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整个行业的国产化道路又该朝哪个方向走下去呢？

0: 喂，你好，我是柳军。好，我明白了。哎，好嘞，再见。成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别光顾着高兴啊！两周之后就要交付第一批配件了。好，能不能打开市场的关键就要看这次试用之后的结果。
2: 放心吧，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跟廖工一定轮班监制，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3: 放心。
0: 请进。
4: 哎，刘总。门岗打电话说啊，有个客人找您，但没有预约，保安也不敢直接放他进来。您看，
0: 我的客人吗？
4: 啊，
0: 叫什么？
4: 没报名的，说是工商银行市分行的。
0: 工商银行市分行，算了，管他是谁呢，银行来的都是大爷，赶紧把人家请进来。
4: 好嘞，

0: 请进。
1: 啊，这位是我们刘总。
2: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柳军。啊。欢迎工行领导莅临指导工作。
2: 我叫崔冰冰，是市分行的新代员。
0: 请坐。
2: 好。

0: 给倒杯水，拿来。
1: 崔小姐这么年轻就已经是
0: 国有大银行的中层了，
2: 小中层而已。
0: 请喝水。
2: 谢谢。
3: 我是从朋友那儿看到贵公司申请高新企业认证的报告，我挺感兴趣的，所以冒昧上门，想要跟刘总谈谈业务。
1: 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而言，四大行的信贷真是非常难得呀。以前我们也在工行办过，但是没办下来，不知道崔经理具体想了解什么。
3: 贵公司的财务报告我看过，这固定资产的具体分配在负债表上是看不出来的，这是我首先想要弄清楚的事情。我想请问刘总，贵厂的固定资产不可能大部分都在设备上吧？
1: 还真都在设备上。这个是我们公司所有设备价格的复印件。崔经理，如果有需要核实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去车间看看。
3: 这都是外文，我也看不懂。那不如就像刘总说的，我们直接去车间看看吧。
1: 好，请。

0: 刘总，就这么一片厂房吗？就这么一片。那我知道你的贷款为什么办不下来了。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四大行看不上我们民营小厂？在我看来，我行迟迟不敢放贷，一共有两大原因。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第一个。
1: 你说。你损益表上的利润数字太过漂亮，
0: 漂亮的像是在做假账。 而且做假的水平极低，像是个练摊出身的个体户。我的利润率确实比其他的机械厂要高，那是因为他们做的是低级加工，利润率本来就低。那你横向类比其他国家呢？就比如说我之前工作过的德国，腾飞目前的毛利根本就是正常水平。可能吧。
1: 不过这并不符合银行的国内民企的认知，就连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信贷员，光看报表的时候我也觉得假。如果没有现场考察过，谁能相信刘总的车间里金银藏娇呢？
0: 好吧，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崔小姐，也快到下班点了，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咱们边吃边聊。
1: 你给我找个地方，我换身衣服吧。

嗯，味道还行啊。嗯。这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固定资产中地皮的价值占比太少了。新企业信用记录较少，经营情况虽然不错，可是你想想你们腾飞的厂房，占地就那么一点点，评估不出来多少价值。所以从风控的角度来说。

0: 你的贷款就只能拿到那么一点点。
1: 可这一点点贷款挣来的利润只够买设备了呀，而且以现在腾飞的产能，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去买地扩建。
0: 你和银行打交道拿贷款，你就得按照银行的思路来。目前许多企业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利润在投资的时候，一部分用来买地皮，一部分用来买设备，那甚至都不买设备，直接租赁。这样一来呢，一是方便做贷款抵押物，二来呢，你可以等待地皮升值。我看到许多圈地成功的那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增值的评估那是占大头的。
1: 关键是我们没那么多钱啊，更新设备才是当务之急。
0: 你思想太僵化了，你买地皮的钱你也没闲着呀，你到时候等地升值，你就可以拿到更多贷款，那不是钱，你不能用来买设备啊。
1: 怪不得呀，我说工业区有些厂的名气效益一般，规模却能飞速膨胀，我还一直弄不明白他们是哪来这么多钱呢。崔小姐，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跟我说这么些银行的秘密，你就不怕我把话说出去？
0: 我这个人做业务的宗旨呢，就是每谈成一笔贷款，就交到一个朋友。我今天既然已经主动出击上门服务了，那一定是对腾飞还有刘总您这个人有过深入了解的。
1: 那我先说声谢谢。腾飞之后的资金方案还行，崔小姐多多指教。
0: 保持联系。
1: 保持联系。要不再加点菜？
0: 够吃。
1: 哦，
0: 够吃。

0: 开机怎么样？很顺利，宋总，我带孙工先下去了。好，开机不出问题，就像飞机能够安全起飞一样，是个很不错的开始。这么大规模的设备运行，宋总肯拍板使用我们国产配件，实在是太有魄力了。
1: 一台大型机器能够顺利运行，每一个配件都很重要。我今天之所以把你叫到现场来看开机，就是想让你们这些产品提供者了解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当然了，如果现场开机运行出了问题，我也更方便现场发落你。<笑>柳军啊，
0: 哎，
1: 你知道最初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机会吗？
0: 是因为梁姐推荐吗？
1: 你还真的以为有这个关系啊？几年前，我们就尝试过设备国产化，可是等到产品设计出来以后，在国内根本找不到配件或者无法加工，到最后。 名义上说是国产，其实关键部位都是进口，造价比从国外整机购买还要高。所以从那以后，国产化就成了我的心病。腾飞敢于走创新之路，我大力支持，也希望你们能够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在自主研发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0: 喂，崔小姐你好。这两个园区的地皮我看中了几块，哎呀，实在是有点难选啊。不知崔小姐方不方便过来一趟，帮我从银行评估的角度参谋一下，给我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当然没有问题啊，发掘企业的成长性也是我的工作。
0: 正好我明天没有事，
1: 要不我们明天见。
0: 哎，明天见。
1: 什么事儿？哦，哎呀，爸爸是想你这个，你搞的特种阀门已经有出路了，那是不是下边可以轻松一下了？爸，您可是一个管过20几年工厂的人，做企业怎么可能有松懈的时候？明年腾飞可是要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减税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全靠它了，
0: 这可不是个简单事儿。
1: 是是是，行。哦，对了，我听老朱说前几天有个银行的人来厂子看你，判断怎么样？他提的想法给了我很多启发。等会儿你把话说清楚。
2: 什么叫有银行的人过来看我？上门拜访，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你知道爸爸很关心资金的事情的，所以这……好好好好好。哎呀，我跟你讲，爸爸有个老朋友，喏，皮叔叔，你认识的。
0: 现在种桃去了。
2: 说正经事儿，他跟爸爸讲，有一个姑娘的条件跟你特别的合适，银行工作，哎。
1: 父母都是医生、专家，属于那种全国各地都邀请的那种专家。爸爸想的是不是这么的？
0: 就说怎么会有4大行的人主动上门来挖掘我们这个小企业的成长性？这都什么年代，你还给我安排相亲？而且你安排了还不给我明说。我要是早知道，我根本就不会再约他。
2: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2: 什么什么怎么了？哦，长辈给你介绍的，你就觉得老套土气，你以为自己在网上认识的就新潮时尚？怎么认识不是认识啊？
1: 因为逼着你干什么？矫情什么呀？还跟我急？
2: 你给我回来，
0: 忙着呢。
2: 回来。

0: 刘总这脸色应该是知道了吧？崔小姐，不是我小气，不懂礼貌，而是我每天的工作堆成山。你要是考察我公司没问题，但是你要考察我本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接待。想听实话吗？ 最开始和你一样，很反感别人牵线搭桥，特别是看了你公司的资料之后，觉得你像是个造假的骗子，所以最开始登门的时候，我是想当众揭穿你，给介绍人一个难堪的。
1: 然后呢？
0: 然后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做新代员的职业病犯了呗。我实在是容忍不了成长性这么好的一家企业得不到公平对待。

0: 刘总，抛开前因不提，我们两个的交往完全可以是纯粹的公事，不用这么害怕我吧？我有什么好害怕的？腾飞多了一个送上门的财务顾问，我还占了你的便宜呢。那既然把话都说开了，我们继续吧。行。
1: 今年还没到第四季度呢，好家伙，腾飞厂的产值就已经赶上前进厂同时年了，这搁得过去谁敢想？但是也有不好的，赵阿军这孩子太累，一天到晚脑子里想啊想啊，我又帮不上忙。你想什么呢？来打球啊？
2: 没心情。
3: 想你的宝贝弟弟呢，他又怎么了？有个上海的客户跟我说，红明可能在外面有人了。我跟你说话呢，你不意外吗？
1: 哎，说话呀！胡先生，外贸那个大环境啊，很复杂的。我跟你讲，每天见那么多客户，每个人都不一样。胡明这心思有很多，你说这我有什么意外呢？是不是？
3: 佳丽和洪明谈恋爱那会儿，我名声不好，家里又背着债，其实一开始他的父母是反对的，只是拗不过佳丽而已。我那个时候就常想，等他嫁过来，我一定要对她好。哎呀，
1: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男人嘛，对吧？外边再怎么折腾，回家他也。
3: 我劝洪明他肯定是不会听的，但是洪明最重视柳军的意见，你能不能让他找个机会，让他帮忙说说洪明？啊？
1: 打球，打球。
0: 两个能连在一起的宗地价值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他们厂卖地是因为经营不善，背后的债务关系肯定很复杂，你下手之前要搞清楚。确实。你下一块地在哪？
1: 在科技园区，得开车过去。
0: 哦，行。
1: 那我去了。
0: 你干什么去啊？
1: 开车呀。
0: 开我这一辆车不就行了？
1: 也行，走吧。
0: 车的声儿好像听着不太对。嗯，有吗？啊，怎么还有声浪呢？你做保养吗？我经常送去洗车，我这车挺干净的呀。保养跟洗车是两回事儿。你上次换机油是多少公里的时候？
3: 5000公里的时候吧，我送去4S
0: 店的，说我这车挺好的呀。完了，疗险2万。
3: 对呀，22900嘛。
0: 算了，就当是回报你的财务建议。一会儿回来，我帮你检查检查车。
3: 你还会修车呢？
0: 东海没有人比我更懂德系车。

0: 好了，我叫他们给你把车拖到修理厂去修。你坐我车，我先送你回去。
1: 行。那我请你吃个饭吧，当做感谢。哼，
0: 请我吃饭？
1: 想吃什么呀？
0: 家常菜吧。
1: 哎呀，想吃好吃的家常菜，去一般的饭店肯定是不行的。要不去我家，我给你做。
0: 去你家？啊！你会做饭啊？
1: 你是不知道我外号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江湖人称厨神冰冰。我跟你说，吃过我做的饭，没有不哭着求第二顿。
0: 说的我都激动了，那我冒险试一试吧。
1: 哎，那我们得先去买菜。哎，请进。
0: 这么多灯泡只亮两个，这你忍得了吗？啊，
1: 这不是一边还有一个能量的吗？
2: 没事，脱鞋。哎，
0: 没事吧？
1: 嗯，没事。这柜子老这样，你穿这个就行。自己随便找地方坐啊。
0: 你这有备用的灯泡吗？要不我给你换了吧。
1: 那个洗手池的下边有。
0: 好好。嚯，你这怎么还漏水了呀？
1: 碍事吗？碍事，要不你挪开。
0: 这样吧，要不你先做饭，我去车里拿个空气箱，给你修了。
1: 麻烦你了。
0: 嗯，没事。

0: 好了吗？可以吃饭了。
1: 稍等一分钟啊。
0: 来一下。
1: 太好吃了。
0: 你挺能吃哈、啊。
1: 再给我一碗。
0: 还要一碗？你这都第二碗了。
1: 没事没事，还能吃。
0: 那我给你少盛点。
1: 一碗碗。哎，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妈给我烧的带鱼了，拿这个汤汁拌饭特好吃。你这味道很像。刚才我清点的时候发现你屋里还是有挺多东西需要修的，只不过我今天工具箱工具带的不对，等周六我再上门服务，再给我烧一顿饭呗。哎，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吃过我做的饭的人没有不想吃第二顿。嗯，
1: 好吃。
0: 你慢点，小心刺啊。再给你扒个虾。
1: 嗯嗯，好。

0: 哎，忙着呢。嗯，人都说定了。嗯，周末见。哎，再见。
1: 阿军。
0: 哎，忙着呢。啊，刚给梁姐打完电话。哦，我想请她和宋总去吃大闸蟹。感谢他们试用我们的产品。
1: 哦，那是应该的，应该的，你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大闸蟹啊，那你把你爸带着呗。
0: 杨姐说不吃大闸蟹了，改成周末去希望小学修篮球场。
1: 嗯，这个好，有意义，这个有意义，这挺好的，有意义，这个有意义，这好。嗯，
0: 你有事儿吗？
1: 哦，我没什么事儿。几点？
0: 啊？
1: 哎。

0: 这又慢了快一小时了。乔明这小子是不是最近很忙啊？
1: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关心他干什么？随便问问。以前你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好久没见他缠着你了，我以为你俩闹掰了呢。
1: 谁掰我们俩也不可能掰啊。
0: 不过你一说还真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1: 我关心他干什么？随便问问。以前你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好久没见他缠着你了，我以为你俩闹掰了呢。
0: 谁掰？我们俩也不可能掰啊。不过你一说还真是，我跟他差不多一个月没见了吧？他应该挺忙的。
1: 行，那你忙吧。另外，其他闲事儿少管啊。
0: 啊？我管谁闲事儿了？
1: 没说你，没说你，忙吧。
0: 莫名其妙。

0: 中国商学院的网速去哪儿？哎，
1: 刘军，别提了。
0: 周末有空吗？我在上海出差呢，怎么了？你真是比北京奥申委还忙。嗨，是这样。嗯，周末呢，我和梁姐还有宋总他们去希望小学修篮球场。你来吗？
1: 哎呦，那我去不了了。不过这样啊，你把佳丽带上，
0: 让她出去透透气。她带着相机呀，还能给你们拍拍照什么的。你不去，我带她。
1: 那这样，我晚上跟佳丽说一声，让她联系你，
0: 好不好？没别的事了吧？我先挂了啊。
2: 那好，
0: 拜拜。
2: 等急了吧？
1: 还行，迟到了啊。
2: 路上堵车呢。

0: 上好呀。
1: 早上好。
0: 吃早饭了吗？
1: 吃过了。那我们出发了。
0: 走吧。怎么又拐了？不是去彭塘吗？应该直走啊。
1: 哦，我还得去接一个我朋友的太太。
0: 朋友的太太？那朋友呢？
1: 朋友出差了，他交代我务必要带上他的太太。
0: 怪不得叫我跟你一起去呢，原来是为了避嫌。
1: 没有，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出来玩。啊，
0: 行行行，别解释了，事后一顿豪言能接受吗？接受就走，接受不了就掉头回去。
1: 行，我请你吃一周，管饱那种。

0: 你好厉害，你是摄影师吗？
1: 不是，我是学设计的，摄影是业余爱好。
0: 怪不得呢，一身艺术气质，又会拍照，又是美女，还会搭配衣服，真好看。喝什么？
2: 谢谢。哎，真会说话。

0: 小柳，
1: 哎，
0: 你在选择部件表面材料的时候，是不是忘记考虑我们企业的工作环境了？酸性大气会对表面造成腐蚀，这你应该很清楚吧？
2: 腐蚀对于运行的影响大吗？会不会导致停机啊？明天我就带人去现场看看。
0: 不用了，我已经让他们做表面防腐了，应该可以拖到春季大修。但是刘俊啊，这不应该是你追求的境界，连配件的使用环境都没有考虑到，这我可要批评你啊。
2: 我其他的酸性腐蚀都考虑过了，我也研究过东海的工艺，我原本以为你们是安装过脱硫装置的。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没有借口。开机那天在厂区就玩到过气味，那会儿就应该意识到。
0: 不过你的解释呢，也不是没有道理。尖端设备在国内水土不服的情况，当年我引进设备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些经验应该早点告诉你才是。
3: 你是不是又在教训人了？今天不许谈工作。
0: 腾飞还有一个问题，等干完活再说。
2: 哎，
0: 东海集团有一条明文规定，拿不到质量体系认证的单位是不允许进入采购流程的。采购科跟我说，你的公司现在还拿不出 ISO 9000的认证证书啊。
4: 这个呀，宋总，这个 ISO 体系，它不仅要花掉一大笔认证费用，后面还需要不停的复审。
2: 说实话，我虽然已经排队在做了，但完全就是为了认证通过而准备的一套文件，实际操作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3: 刘军，你这管理工厂都一年多了吧，怎么说起话来还这么孩子气啊？
0: 你先别笑话他，有什么牢骚就让他发啊，您继续说，我听着。
2: 我们这种小型制造企业实在是有太多社会成本在朝我们伸手了，隔几天就能扒掉一层皮。现在很多单位采购招标把它当作硬杠子，大家没办法，一窝蜂都在搞，导致这个认证机构塞车。我呢也确实有点怪脾气，宁愿一直排队等着，也不愿意搞公关，导致我们排来排去也没有排上日程。
3: 但我听说社会上的认证机构挺多的呀。
4: 有再多我们也不能做，腾飞的海外出口都得过商检海关，而这个商检出口处就是这个质量认证的主导单位，我们必须得拿他的证书。
2: 宋总，我觉得这一套流程搞下来，他认证的不是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我的公关手腕。说实话，我特别反感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妥协。
3: 说到妥协呢，那咱们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我现在的想法是，坚持理念，又要设法生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影响更多的人。
0: 这黄瓜有点老。刘军啊，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在一片普通的小公司当中，腾飞为什么能够得到进入东海集团的机会啊？当然，因为私生推荐了你，以前也发生过一些有交集的事情，所以我记住了腾飞的名字，开始关注你，考察你。但是你必须明白，这并不是一条常规的渠道。对于那些不懂工厂运作、不懂质量管理的人来说，他们要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值得准入，只能通过公开的认证和标准，而 ISO 认证就是这么回事。哪怕你再看不起这个流程，你也必须去做，至少是现在必须做。拿不到证书，下一批配件不许进门，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不许讨价还价，知道了吗？
2: 明白，宋总。您放心吧，认证本身并不难，我其实心里都清楚。
5: 走啊，刘军。

0: 给新球场开个光去。
1: 我这谈正事呢。
2: 去吧，我的事都说完了，去玩吧。
1: 好嘞，走。哇，
0: 这光这么安的。
3: 你说这个柳军会不会太任性了点儿？有时候书生气也会误事儿。
2: 有底气才敢任性嘛。他知道我欣赏他，撒娇呢。
4: 都多大的人了还撒娇？
2: 这小伙子确实厉害，手下的团队都是能人。我还准备压一批更大的任务给他。
4: 行行行，都是你的理。走吧。
2: 干嘛去？
4: 打球去啊！你都多久没运动了？哎呀，
2: 走。

0: 你还是把话说大点。刚才宋总训你了？是啊，我发了很多牢骚，可能出丑了吧。有时候不懂得让步，未必算得上是一个好老板。不过我能看出来。
1: 你跟宋总有一样的气质，是志同道合的人，
0: 是吧？嗯，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境界，不骄不躁，举重若轻。你这是真心话？
1: 当然了。
0: 我下午听到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想呢，我说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啊？对着领导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
2: 我这个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又不是你们银行业的，脸皮哪有那么厚啊？
0: 你什么意思你？你讽刺我们金融信托是不是？
1: 我没有啊。
2: 听着呢。我们是不是太吵了？啊，没有啊。我觉得你们俩这样相处啊，特别好，能够分享观点。 碰撞思想，彼此还能有心灵上的交流，有吗？
1: 是吗？

0: 我是按照你给我开的书单买的，不过时间有限，没找齐。谢谢啊，你一共就去香港两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跑这些工具书，真不容易。我自己也得买东西，不麻烦。哎，
1: 还挺好的。
0: 我有一个新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你看这个啊，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叫做同期货。

0: 不是他们呀。
1: 来了，
2: 姐。
0: 嗯。
2: 姑姑给我们拿了凉毛巾了。
0: 收不收？
2: 辛苦了，姐。哎，
0: 来，老板，
2: 来。
0: 哇，
2: 哇，好凉啊！
0: 你把体温计拿来给我看一下。
2: 哦。哎呀，来，我来吧。
0: 哎呀，还是烧啊！不行，你一会儿再吃个退烧药吧。
2: 哦。

0: 烦你了，姐。
1: 哎呀，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已经骂过洪明了，你跟小桃子经常一起生病，他必须得平衡一下，不能总出差。
0: 他也是为了工作，洪明他不想这样。
1: 就他一个人有工作吗？这天底下比他忙的人多的是，难道个个都不顾家了？你就是对他太宽容了，他才敢这么懒，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你。
0: 别这么说他姐，昨天洪明还跟我商量着说想在小区里再买一套房，就办在我爸妈名下，让他们也住过来，这样子以后他要是再出差也有人好照顾我们。哎呦，咳嗽了。好了，
1: 来，再陪你。
0: 谢谢姑姑。马上退烧了，
2: 你刚才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什么期权合约交割平仓什么的，你现在转行了，不做进出口了，改炒期货了？
3: 我做的这个叫套期保值，方向打对了可以在期货市场兑现盈利，
4: 方向打错了也可以吃现货抵亏损，而且近几年同材需求旺盛，风险不大。信用证我也继续做，融资互同两手抓，可以把这个资金量搞起来。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仅限于高智商人群的游戏，规则越复杂，跨行业越多，获利越丰富。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就应该立刻进来跟我一起赚钱。
2: 跟你一起炒期货，我哪有这时间和精力啊？现在就光一个腾飞，就够我忙得团团转的了。
4: 你可以平时忙公司，利用休息时间抽空盯互通啊。
2: 其实我觉得你一个人就行，这操作层面上你一个人没问题，你还可以把手头那些资金抵押掉，这些钱也足够你在互通开户。
3: 这怎么能够呢？就这点量，还不如去打新股呢。刘军，我也是新手，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咱俩一起上。

0: 俊，他很忙吗？
1: 他就没让我进门，说有事儿没空见人。可听声音，就他自己在办公室，好像是在打电话。
0: 我亲自给他送去。
1: 算了，下午再说吧。
0: 哪儿工夫再等下午？
2: 你看到那个最新波动了吗？我们昨天判断很正确，跟进很及时。
3: 从这个趋势来看，
4: 今天也很有机会啊。
3: 我发现每次咱俩意见一致的时候，
2: 正确率都很高嘛。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2: 谁啊？等会儿再来。

0: 我老朱，您现在有时间吗？
1: 哎呦，不聊了，我这来人了啊，不说了。
2: 子斌，
1: 老朱啊，
3: 什么事儿？
4: 刘总啊，再有五天就要开高新技术认定评审会了，但是现在外围筹备的很多事情都没敲定，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
1: 什么外围筹备？咱们不是已经请到了宋总这样的权威，其他的评审成员都答应说要来了吗？
4: 刘总，那些评审只是口头答应而已，公司要发正式的邀请函，其中那些高级别的专家您还得必须得亲自上门才行，而且不确定最后的出席人员，那后续的接送、餐饮、劳务、赠礼这些都没办法安排，还有会议的具体内容和议程需要提前通知评审的。
1: 必须得亲自上门的，我下午去啊。其他零碎的事情，老朱你就安排吧。
4: 我是能安排，但是您得签字才行啊。
1: 好，没问题啊。你写个方案发给我，我审过马上签字。
4: 刘总，方案昨天就发您了。
1: 啊，你看我这一上午忙的，还没来得及开邮箱呢。
4: 啊，您不用看那个了。我让小张多打了一份，您看这就行。
1: 哦。我看完叫你吧。
4: 啊，行
1: 啊。

0: 哎，我回来了。现在盘面没有什么变化，主力都在吸筹，吸筹的过程当中，涨跌幅都很小。这波机会不在便宜的价格买入，以后就很难漏了。我是准备随时都入的状态。你要是相信我，就全力加仓。啊，疼吗？
1: 什么时候手机上网也能像电脑一样快？这样我就不用抱着这么多大的东西了。不光是
0: 睡着了，都开始说梦话了。哎，我算了一下，就刚刚这一单的利润，放在我们腾飞，从设计、签单、生产、验收、发货，再到回款，得上百人忙上起码半个月才能有同样的收入。
1: 产业类型不一样，有什么好比的？而且现在国际局势这么不稳定，资源市场肯定大幅度冲高。分公司流动资金我都抽出来了，等着时机一到，就全部压进去。
2: 你这也太激进了吧！啊，
1: 万一要是有什么波动，你连补仓的钱都没有啊？
0: 是你太谨慎了，现在这么好的机遇不出手，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手？
1: 那你也不能有机会就倾家荡产嘛！你这赌的也太狠了呀！
3: 你们俩不是聊期货的吗？这么激动，像两个红了眼的赌徒。
1: 我错了，我们不是赌博，赌博靠的是运气，我们这靠的是智慧，
4: 还有胆量。
1: 就你有胆。哼。
3: 不过我得承认啊，你的判断理论上是正确的。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看看国际市场的风向，然后再找时机进。
0: 你明天不是有评审会吗？赶紧回家休息吧，我盯着。
1: 我倒不是非得在这盯着，只是这么大额的数字起伏，我就算想早睡也睡不着啊。
0: 家里，
1: 你别相对苹果了，不顶用。
0: 啊？
1: 我想吃巨无霸。
0: 吃巨无霸？饭店都关门了，你吃什么巨无霸呀？
1: 那你给他下碗面，
3: 那下面好啊，下面吃，下面吃，下面吃。
5: 这苹果不吃了，
3: 不吃。
5: 我吃啊，别浪费了呀。
1: 有火腿肠吗？我要两根火腿肠，一个蛋。
3: 有，你俩有功，把你俩吃成胖子。嗯，谢谢家里啊。
5: 梁教授，你这边请。
3: 哎呦，哎，刘总，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那你请进。
1: 好。

0: 到多少人了？
1: 到了12个。
2: 哎呦，李处长。
3: 好，刘总，我们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啊，请进，请进。
0: 请问大家，
2: 好，咖啡好了吗？
1: 好了。
4: 刘总，
2: 哎，
4: 您这个红血丝外加黑眼圈的，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啊，没睡好，对对对，紧张。
5: 刘总，宋总到了。
2: 哎，宋，宋总来了。啊，
4: 感谢感谢。
6: 组织这样的会议，是不是比搞研发还要费神呢？
2: 啊，是是是。
6: 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研发是3天3夜不睡觉，也没有开一场大会这么累。啊，
2: 行政事务确实费神。来来来，宋总请。
4: 好，
2: 那这边请，宋总。啊，宋总，您先请。
4: 嗯，来，
2: 请。

0: 宋总，多谢您的发言。以前我都不知道，像这种评审会议，大家的行动都是跟着最高级别走。您这一开口，整个会议的基调基本上算是定了。我真的特别感激。我只是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为优秀企业保驾护航而已。
1: 你们腾飞的研发体系确实很先进，资金投入高，科技成果斐然，样样都是实情啊。
0: 多谢您的认可。
1: 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能有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前路漫长，你要耐得住寂寞，坚持，再坚持。
0: 谢谢您。
1: 不用送了。

0: 你可算回电话了，会议怎么样？结果还好吗？
1: 没出什么意外，还挺顺利的。你是不是已经挂单了？
2: 挂了。
0: 我不想错过那么好的机会，账户里没有剩余资金了，如果接下来需要补仓的话，恐怕就得你那边想办法了。
1: 腾飞的流动资金还可以抽出一部分，我现在平常我也忙完了，也能分出更多精力了。
0: 接下来三个月很关键，咱们俩好好操作一波。
1: 行。
3: 刘军。端菜。你尝一口咸不咸啊？
1: 涨了涨了。
3: 什么涨了涨了？我问你咸不咸？
1: 哦。咸了。
3: 咸了。
1: 不过可以接受。
3: 还炒鸡。

0: 接货啊？
1: 嗯，我跟朋友一起合伙开了个户，运作好几个月了，收益相当不错。
0: 嗯，这个虽然我自己没做过，但是我看了不少。总之呢，我劝你多加小心。
1: 我懂，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
0: 我指的不是风险，是心态。在期货市场，随着资金杠杆的放大，人的贪欲还有情绪也会成倍的放大。可是你管理工厂需要的是按部就班、稳定的处理一些琐碎的小事，做这两件事情的心态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是我觉得我能对两件事情保持同样稳定、同样良好的心态。
0: 嗯，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只是我还没见过。
1: 小时候河沟里捞出来玩的东西还能吃呢？
0: 啊，湖北做法说在北京特别火，还开了什么小龙虾节呢。
1: 嗯，肉长这样。
0: 你看，
1: 奇奇怪怪的。
2: 廖光，廖国，你凭什么让我们车间停工啊？啊，我们车间这个月本身工时就不够，你不是不知道。
3: 根据厂里规定，产品工艺一旦出现错误，必须立即停工改正。
2: 什么规定啊？产品工艺我们能定得了吗？车间能定了这事儿吗？你们图纸怎么画的，我们怎么生产，对吧？图纸上有刘总签字啊，你们现在又说这不对那不对，产品工艺不对，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3: 怎么可能？我看看。
2: 怎么不可能？给他看。不是这个，这是给库房的。那，第二页。
3: 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刘总怎么可能签发呢？
1: 我今天复核单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月的运输费用也高得太离谱了吧？怎么突然之间涨价成这样子呢？
4: 刘总，不是突然上涨的，
5: 这几个月的运价一直都在小幅快跑。可能您之前也没太在意吧。
1: 那你去跟运输公司说，国内的油价最近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公司是不可能同意运输费用上涨的，必须得降下去。
5: 这个我跟方老板也谈过，他的态度很坚决，说要么就按这个价，要么就解约以后不做了。
1: 这么大个运输市场，我还怕他不做了？解约就解约，你去给我换一下。
5: 不是，刘总，这
1: 进。
5: 刘总，我们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1: 又怎么了？
5: 单独说。
1: 换一下。
5: 好。

0: 这个产品一直由我负责研发，直到敲定工艺的时候，我才请了病假。原以为由您把关，不会有问题。哎，这儿，这么着走捷径，强行加工，那产生的应力怎么办？啊，等着交付时，物件开裂吗？您也是一个从业10年的高工了，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不认真。
1: 刘总，你最近状态确实反常。
2: 研发中心开会要讨论新方向，我已经交过2次报告了，你一直也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你是看了还是没看。
0: 对不起，艾王，我最近帮朋友做了一个项目，确实分散了很多精力，犯了很多不该犯的错误。廖总，你别管我有什么说什么。 咱们腾飞能够打下现在这样的局面，那靠的就是领头羊啊！你当老板的都这么三心二意，那我们打工的怎么办？大家都这都是想做点事情，不是来浪费时间、来天天吃闲饭的吗？

0: 当面说比较好。
1: 可我还是不明白，咱们这几个月合作的不是挺好的吗？账面上的盈利你可以自己看看啊。啊，OK， 腾飞对你来说比钱更重要，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完全退出吧？以后日常操作可以全部由我来，你可以只在关键的时候参与，我向你保证。
0: 冯明，我既然已经决定要退出了，又何必拖泥带水的？你也知道，
2: 我一直都是亚当斯密的认同者。
0: 科研和制造是我的信仰，可是这几个月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把大量宝贵的时间贡献给了所谓的金融事业。
1: 金融事业怎么了？
0: 没怎么。这个选择其实无关对错，它只是并不适合我。红明，我们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吗？

0: 喂，
1: 安静啊，是你说的要跟运输公司解约吗？
0: 是我说的，怎么了？
2: 你给我回来！
3: 咱们这儿内河码头有限，改制以后全都被方老板他们那帮老乡给包了。他们抱团议价，抱团接货，你跟一个解约，是不是就跟所有人解约了？那咱们腾飞怎么运输，怎么发货？你不想是吧？
0: 可是他们抱团垄断这事儿本来就不对嘛。
3: 谁都知道不对，我也知道这不对的状态成不了。那现在怎么办？啊？你犯得着跟一群跑码头的人拼个鱼死网破吗？
4: 老站长，你消消消消，别急别急别急。刘总他也不是故意的。运输市场现在这个情况，连我都不知道，那更别说他了。你消消消消。
3: 腾飞的发货已经全停了，我只能去问问我那帮老朋友们，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说和说和了。
0: 那要不我去问问东东吧，陆家人脉广，说不定他有办法。

0: 其实咱俩挺像的，哪儿像？我爸把我放到市一级历练，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牛的，理念先进，什么都懂，可就是时不时的会踩爆那么一颗雷，全都踩在老家伙们想不到的地方。你爸是不是也这么说你？
1: 既然是来讲和的，你那些洋作派就没用了。今天咱得来点江湖套路啊！方叔，方叔，方叔，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柳军，
2: 初次见面。我是柳军，方叔你好。两位，
0: 里边请，里边请。
3: 我不懂事儿啊，得罪了陆少爷的朋友。哎，别，今天呢，为了表达诚意，我先赔罪干一杯。哎，方叔，
0: 您，
3: 哎呦，我们这行有条老规矩，破镜重圆就得喝三杯酒啊。喝了，从此结果大家见面还能是朋友，不知道。 刘老板，给不给这个面子？
0: 方叔，刘总呢？一杯白酒就倒了，这酒我替他敬您。
1: 哎，不，我。

0: 酒量是不好，但是这杯必须得我自己喝。叔，说得罪就严重了啊！来，这杯我敬你。三杯之后，大家还是朋友。
1: 等等，不能用这种杯子。

0: 小鸟，谢谢你的喜欢。哎呀，冯叔，这是海量。来，冯叔，我敬你。来，没事，能喝。来来来。
1: 喝，大口喝，没问题。我跟你说，别这么喝吧，非得逞能。走吧，赶紧回家吧。过来，过来，快打120。好。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

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罗扎瓦生几点没死哇？几点没？都他现在掉不是吧呀？他罗扎瓦的已经那个都蛮不幸过吧？我的死哇！

0: 小时候在大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我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
2: 平顺前十年了，在松南邓祖尊的各地当了日，莫得不咋咋其他的钱了羊女人年顺便了看了镜，你今年给中荣三木一出在路面出去年数去，该不出去旅当一万了，天空春晚该地变了日，马拉雅与提讯当外去，面地地球服也变了镜，但是大陆作为成都书君主其实年啊装得着。
0: 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3: 我说小盖最近了点那你们不行了，真的没得了自己去了，你的内心我能够做这样。请问这还是自由的？台山比顺序有我的人。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趋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
3: 对对对，
0: 小盖能对什么收音机打开去。你收音机的切讲是朋友总给你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跟我老说这个，其他人都管这个。还有说日吧，我的天门外那座都习近平的松总，咱们走进你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4: 这是我能那本书。
0: 刚刚嘛，被写在中国的出《伟大的道路》的自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

结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我做桌子穷穷心，吃素卡住了点筋，养老准备那我的，我问起我住的，你们趁自己看别行路，出我堂。控制经济数量，那为时间把戏多。具体呢，空气，电脑路就高了。革命第一，那段看电视到五年的，我在打送你俺都难度。哎，天气可能送到那修的去。空气高过时，雨长江没毛了，人都都为差异了水果糖。天天爬上九二新路，不会打，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已经把我们找来，提醒不及见面到，去送确实的推诿，一个拉上送不马赛，大家紧紧拉我谈，查都九百张不，隔离洛阳双江送穷，隔壁路，空给见面，空江南街外吃多。空给命军了怎么做事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真的命军心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命军心日本真的说话心民族多啊切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

走到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这是藏北高原上最为壮阔的湖泊群，也是被游客称为一错再错的天路秘境。深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寒荒原，触摸最密集的蓝色脉搏，这是一次叩问极限的藏北湖泊冬季科考，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冰原寻觅。从达泽措到扎日南木措，他们踏上人迹罕至的湖心，破译地球蔚蓝瞳孔的水文密码。敬请收看《探秘琼湖：藏北湖泊科考记》。

0: 青藏高原，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土地，是中国湖泊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在这里，超过1500个湖泊如散落的星辰，它们不仅构成了壮美的高原湖泊景观，更蓄积着亚洲最为珍贵的淡水资源。这里的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牧民世代相传的故事。只有极少数的人正在试图去理解他们的语言。想要听懂这种语言，就必须告别繁华，踏入海拔4000-5000米的荒原，与极度的缺氧、刺骨的寒风和漫长的孤寂为伴。水温的每一次微妙上升，无限的每一寸悄然后退，冰封期的缩短，陌生藻类的浮现，这些都是湖泊发出的密语。它们记录着气候的变迁，展示着生态的链条。这是关于倾听者的故事，他们步入浩瀚的蔚蓝，努力寻找答案。而这份答案不仅关乎西藏的环境，也关乎着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的未来。这里是位于拉萨市的西藏大学。
1: 那边东西特别多。
0: 一大早，拉朱教授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忙碌。
1: 哇，这个这么大，上次买的。
2: 是真的，对。
1: 因为船现在稍微大一点，发动机稍微功率大一点，所以它那个油耗比较大。
0: 作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拉朱主要从事西藏高原湖泊水文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响应研究，已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任务10余项。
1: 我们都去装上走了。
0: 今天他将带领团队前往藏北高原，而这次科考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是前往达泽措，赶在湖面结冰前完成湖水采样。第二是前往扎日南木措，采集那里累积一年的湖心岛气候数据。
1: 大概就是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一直做青藏高原的湖泊，现在是做一些青藏高原湖泊里面的生态系统过程。目前来讲的话，实测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是现在想的是掌握第一手的这样一个资料。西藏境内的大湖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北线上面，我们作为西藏大学最大的优点，我们离这很近。

0: 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一些观测，甚至来讲我们的观测体系或者观测网，我们想把这个布局，那整个青藏高原上分布的这些大火我们几乎全部都跑过了。
1: 此行他们的第一站是距离拉萨近700公里的达泽措。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纳曲市的尼玛县和双湖县，拥有超过243平方千米的辽阔湖面和纯粹而原始的荒原景观。即便眼下是寒冷的冬季，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由于达泽措地处偏远，海拔极高，环境严酷，对于它的科学研究至今仍然非常稀少。拉珠他们需要借助皮划艇到湖心采取水样，但天气却有些不尽人意。
2: 往那边走点不行的再回来吗？应该还好。
0: 就是现在看，是从边上看感觉是浪还是有点小，但是可能往里走比这边还要大，
2: 跑个1公里差不多，1到2公里。
0: 这边能下去往前走，如果是实在是在湖中间觉得我们踩岸的地方浪比较大，那我们就不踩了。那肯定是保证，先要保证大家安全嘛，所以先往里走一走，如果是能踩那就踩，踩不了那就只能是往回撤，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稍微等一等，还是说是明天再来，这样一个情况一个。
1: 就在拉珠他们计划上湖一试时，此时的风浪突然变得更大了。
0: 你看远处的那个浪起来以后，水会打上来呀，水打上来了，我们就湿了以后，那就是冷得不得了。现在这种天气情况，现在这种特别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没有不敢上去湖上干活了，我们只能等一等。
3: 老师，我刚查了，现在的话是4级风，等到11点到1点钟，这2个小时可能风会降到3级。
0: 以你的时间尺度里面，我们要采总共是3个氧，一个夏天，一个是湖泊结冰前，还有一个是湖泊结冰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只有2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
1: 长期以来，拉珠一直希望通过连续性的采样，为达泽措的生物量建立一份严谨又详实的数据基底，这样可以为日后的保护或修复指明方向。
0: 它是一个盐湖，就是盐度非常非常大，对于我们生物量是有影响。另外一个是这个季节水会上下翻转，对生物量也会有影响。
1: 湖泊生物量指的是湖泊中所有活物质的总量。通过它可以评估湖泊的健康，预测变化的趋势。对于伴随全球气候变暖而正在变化的高原湖泊而言，系统性的测量和研究其生物量是一项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的科研工作。
0: 去看一下，还是有一点。
1: 3小时的等待过后，风浪始终没有变小，这让拉珠有些着急。尽管他曾深度参与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有着丰富的科考经验，但面对藏北高原说变就变的天气，此刻也只能在岸边望湖兴叹。
0: 哇，这个浪已经很大了，已经。
1: 第二天一早，拉珠一行人再次赶往达泽措，他们希望今天能够成功上湖。
0: 但我感觉现在好像外面风也不小啊，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担心呢？哇，太好了，能上！赶紧装船，装船可以上了。

0: 我们放一个吧。
1: 好，
0: 好嘞。
1: 冻
0: 的，船皮子被冻上了。OK。
2: 作为一个拥有十多年野外科考经历的教授，拉朱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团队里除了司机，剩余两人都是他的学生。欧美乡是硕士研究生，研究的方向是雪崩生态学，这次出来是为了积累更多的野外科考经验。
0: 我来打门箱，然后你去把东西准备好。
2: 卢伟今年26岁，作为拉朱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行主要是为了能更多的亲手实践。
3: 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叫做水质仪，主要是测量这个湖泊它从表面到湖底的这个，比如说温度呀、盐度啊，包括这个叶绿素啊相关的这个湖泊生态的一些指标。
2: 尽管今天达泽措风浪不大，但零度以下的天气开始频繁地制造麻烦。
3: 直接拔，师傅，直接拔。
1: 拔不了。
3: 来，再倒点，再倒点，冻住了。
0: 倒，倒，慢慢拧，慢慢拧。OK。啊，这里面原来有水啊。
3: 这个保存的时候要留一点水。
0: 喂，慢点走，慢点走。这个带吗？
4: 这不带了。
0: 这个不带吗？
3: 整理箱不要了，老师。哦，这么滑，
0: 滑得很。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慢一点啊！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来，一二三，走。比较滑呢，慢点走。一二一二一二。好了，往里走，往里走，抬，冻上了。先把发动机能不能打着火？没事，再撑着。油。那可能得给点油。
2: 湖面之上，寒风扑面，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0: 我们要离岸边大概4-5公里，这样就是能更多的能够代表湖整个湖面的一个情况。现在大概有多少了？
3: 还很近，还要再开一会儿。
0: 是在这个方向。
3: 要往这边摆一点，老师。好，好，就这么走。
0: 就是往黑的那个山头方向。
3: 对，就那个黑的山。
0: 我用一两个点代表整个湖面，那我肯定是稍微往里一点，大概到湖泊的那个平均深度的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才有代表性，要不然的话离岸边太近了，就是岸边的影响太大了。大家能看到，就是刚才岸边的时候已经结冰了，但这个地方还没结冰，所以岸边跟里面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就在这边采样了，我们要采湖泊里面不同深度的水样，一个深度上面我们要做3个平行样，就是要采3次，这样会减少一些误差。用这个采的深水采样器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深度。
3: 重新弄吧，重新弄吧。
2: 垂直采样必须在同一位置的不同深度进行取样，对于皮艇的定位和采水的深度有精度要求。每次采样前都要先通过电子设备来确认数值。
0: 深度数据有吗？
2: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采集数据的软件此时无法正常运行，这让负责此项工作的罗伟和欧美香齐齐傻了眼。
0: 哎呦，你俩是真可以。
2: 拉朱没有太多干涉，只是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3: 喂，
5: 喂，师兄。
3: 哎，文斌，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刚才放下去之后，然后回来之后想查看数据，但是显示无结果。然后我校准完成之后，我怎么样退出这个界面？

0: 好，现在连上了。
1: 好在湖心处仍有信号，在专职人员的远程指导下，数据传输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0: 平时的话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测辐照度，一个是采集气象站的数据，涡度仪的这些数据。确实是这个水质仪的话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然后今天上来确实是暴露了短板，后面还要继续学习吧。
2: 刚开始会教他们，到了第二次或者到第三次的时候，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把自己的角色推出来，让他们来主导这个事情，慢慢的去锻炼他们的在野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那记录啊，这是就是表层的7米的、15米的、30米的，总共4层，今天晚上还要过滤呢。
1: 一切准备就绪，共取4层水样，每层各取3份，大家分工明确，迅速开始采样。
3: 这是多少？
4: 可以洗瓶子了。
3: 中上层，这不也是要3个吗？

0: 30米，现在是30米的。哇，这个硫磺的味道好重啊，感觉像是有点那个靠近温泉的时候有个那个硫磺的味道。来，
1: 嗯，就硫磺的味道，
2: 可能有地热能，
0: 它真的是温泉的那种硫的味道。
2: 刚才一闻这味儿，我就想起达格架温泉了。
0: 这个地方按道理来讲的话，冬天的生物量应该不应该是大，对吧？但是我们做出来冬天的生物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应该是在怀疑结果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找不着原因，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3: 它如果温度也比其他湖高，然后叶绿素也比其他湖高，然后我们测出来还有营养元素，特别是硫的含量高的话，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0: 有可能，不好说。
4: 猜测还需要未来反复的验证，但地热温泉的确可以为湖泊生物提供营养物质。在拉珠看来，这一点或许会成为了解达泽措生态系统的突破口。
0: 有些东西我们在教室里面是想不出来，只有你到了野外以后才有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再去深入，对于学生来讲进步才会比较快一点。今天除了我，你们仨都今天晚上要买彩票。来，好嘞，好嘞。

0: 登陆后，一行人来不及休息，就得尽快启程。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到达阿里地区的错勤县，这样才能确保明天一早到达扎日南木错。近五个小时的奔波后，一行人在夜色中到达了错勤县。
1: 再过来点，再到，OK，OK，可以了，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

0: 由于酒店内设施有限，拉珠只好找来一张长桌摆在门口，以供实验使用。
1: 这不就可以了吗？
0: 已经到了晚上10点，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今天采集的水样必须尽快过滤封存，这样才不会影响返校后的数据分析。
2: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一是有水的样品，然后还有我们家的试剂，它必须要这种充分的摇匀，才能够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
3: 我们主要是想要测水体里面的叶绿素，它是所有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里面都含有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在这个杯子，
2: 是一个负极的作用，把叶绿素都负极到我们这个膜上面，就是叶绿素高的地方，它代表它这个湖泊里面的植被生长情况越好。另外的话，这个抽滤的过程中，它还会把一些杂质过滤掉，比如说这个泥浆啊，一些这个微小的虫卵呀，这些东西给它过滤掉。
3: 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滤膜拿回去实验室，然后就测这个每层水里面的琥珀叶绿素的含量。
0: 新的一天，一大早，拉珠他们便已抵达扎日南木错。零下十几度的气温让湖岸开始大量结冰，寒冷驱赶了湖畔的动物，也考验着队员们的意志。
1: 扎日南木错的话，现在是我们的观测这里面是最多的，做生物的，做气象的，生态的，这些全部都在这儿做。在这边是一个观测的中心，我们要去岛上那边有个那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气象站的数据给收集下来，然后看看那个数据正不正常，是仪器还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运行。
0: 扎日南木错是位于阿里地区错勤县境内的一处大型咸水湖，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导致地壳开裂而形成。作为西藏第三大湖，扎日南木错的面积稳定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最深处可达70多米。乘坐皮划艇前往湖心岛需要30多分钟。尽管湖水的盐度很大，但溅落在衣服上的湖水依旧会迅速结冰，大家不得不打起了12分的精神。
4: 靠那儿吧，老师，你靠那儿。
1: 你那边滑，我滑。一、二、三，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一、二、三 ，OK。好，
2: 这仪器还挺耐造，
1: 还行。
2: 上次我们去那森林错，王云英老师那个不就坏了吗？
1: 2021年5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气象站架到这个岛上，现在能看到气象站的所有东西。我们就是靠一个皮划艇，3个人把整个的仪器架设起来，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测试，运行到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
0: 对于科研来说，一个气象站运行的时间越久，它能够提供的观测序列也就越长，而一套长期的观测序列可以构建更为精准的数据基底，其价值也会随序列时间指数级增长。
1: 这个是一个素材箱，所有的数据收集在这里面，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差，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人工的就过来采。
0: 传输数据只需要几分钟，但往返采集却需要几天的舟车劳顿。
1: 因为是我们想观测的是湖泊里面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温度啊、风速啊、太阳辐射啊等等的，就是我们要避免陆地的影响。最好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湖泊里面找一个岛，尽可能的代表湖面的一个信息。
2: 一整年呢？
1: 对，
2: 也差不多。这又是
1: 就是到今天吧。
2: 对，
1: 看一下气温，现在应该是没有啥问题，这个数值是没有问题。

检查发现，这套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都很高。更重要的是，这套小时级的完整年度观测数据源自海拔4600米以上的湖泊中心，并且持续了4年。它将系统性地填补藏北高原这类观测的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0: 无论是湖泊的生物量数据，还是湖泊的气候数据，精确的数据都将服务于生态环保。人类的故事始终与更大的生命网络紧密相连，而深层次的认识才是进一步保护的开始。完成扎日南木措的数据采集，团队顺利返回拉萨。此时更要紧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1: 现在到的是液氮，包括液氮里面保存的我们的样品，因为它这个叶绿素样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
0: 他们得要抓紧时间对采集回来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一年多的时间里，拉朱教授团队已经完成了藏北地区多个大型湖泊的叶绿素观测任务。通过对比发现达泽措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湖泊。
1: 这是我们今天测量出的达泽措的叶绿素分布的情况。把色林措跟达泽措来比的话，达泽措叶绿素的浓度还是显然要明显高于色林措的。采样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它的叶绿素浓度可能就相差达到了6到7左右。
0: 不仅如此，达泽措冬季的叶绿素浓度异常也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
1: 可能是跟它这个地底的地热能相关。同时我们在以往的冬季采样中发现，它可能这种高原的环境导致它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它可能后续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采样，通过数据来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否真实。
2: 其实技术方法这种东西对大家来讲你都可以去做，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数据怎么办？你不能用 AI 来编一套数据出来，对吧？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啊，最起码我想这是退休之前，青藏高原上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色林措，比如说扎日南木措，为中心，然后辐射周边的这里面所有湖泊，我要做一个湖泊的观测网体系。
0: 这些年，拉朱及其团队通过科考积累了藏北地区11个大型湖泊的相关数据。围绕这些湖泊及周边地区的观测网络也在日渐完善。这些努力不仅让人们对藏北地区的生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填补了藏北湖泊生态环境的数据空白。
2: 所以野外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没有这些数据，那有点像是纸上谈兵的事情。通过跟其他老师做的青藏高原的草地也好，森林也好，结合起来，我们为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一些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从科学层面来做一些技术服务支撑。
0: 青藏高原是地球的第三极，其科考数据对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中国对全球科学的重要贡献。而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家工程，也需要一份立体的生态档案来支撑起后续所有的规划与决策。科学考察就是持虚舟之心以度石海，用谦卑之心倾听大地脉动，用恒久之力编织数据之网。每一个努力去倾听的人都相信，不断积累的数据终有一天会凿穿未知的坚壁。

0: 陆总，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哥，那飞机扔的是啥呀？我怎么没听见爆炸声啊？是
1: 挺奇怪的，轰炸机路过，肯定会扔炸弹，贼不空回啊。那是不是真的宣传单之类的东西？
0: 不像啊。你不管了，一会儿我带几个人过去转转，看煤矿里到底扔的是啥。
1: 你咋来了，哥？嘿，
0: 你现在。
1: 老有名气了，我知道你在这儿有演出，可是专程跑了20里地过来看你。
0: 妈妈给你做了些，还有炒面，我替你吃了啊。你讨厌。
1: 妈妈好吗？
0: 嗯，挺好的。她想你了，还夸你啊，给她写信，想让你回去看看她。
1: 咱们公司现在人手太少了。
0: 我根本就没有轮休。我知道，那你注意身体啊，别觉得自己年轻。嗯，
1: 知道了，哥。警报解除了，哎，那我就先回舞台。走。 哥。
0: 金姐姐他们好吗？
1: 他呀，好久不见了。
0: 那陈峰哥呢？他还在做文书干什么？那也太憋屈了吧！哼，
1: 这小子我。

0: 好久没见他了，应该比以前好吧？咱们现在不是搞冷枪冷炮运动吗？他被调到了总部教导大队，当狙击指挥官。有咱们啊，培养神枪手呢。<笑>
1: 你高兴个啥？
0: 我为陈峰哥高兴啊！他是当得不了狙击手的话，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呢。能重新拿起枪，实在是太好了。这才是陈峰哥应该干的事儿。
1: 你又了解他了？
2: 你才见过他几回啊？我就是了解。哼，我也知道你是最好的哥哥。行了，哎，小雪，没事吧？啊，你怎么回事？一推就倒。
0: 没事，就是这两天有点感冒发烧。你怎么回事？生病了就要休息，这么冷的天，得了伤寒会出大事的。
2: 赶紧给我请假去！
0: 不用哥，我身体好着呢，我现在是团里的台柱子，同志们都等着我演出呢，至少等演完这一场再说。
2: 不行，我去找你们团长。
0: 哎，不要哥，好不容易到这儿来一趟，怎么也得给同志们把节目演完吧。
3: 陈双雪，快，到你上台了。
0: 哥，我先去了。
2: 那你答应我，这场演出完了，就给我看医生去。
0: 知道了，你怎么那么啰嗦？现在
2: 听话啊，玩乐结束了就看病去。
0: 知道了。

0: 玩意儿？
1: 李冠福，瞎嚷嚷啥呢？
0: 正月，你过来。这大冬天的，哪来这么多苍蝇和臭虫？
1: 肯定有问题，我赶紧上报，你看着。
2: 霜雪，到你压轴了。霜雪，你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我就有点胸闷，我马上就过去了。
2: 霜雪，霜雪，霜雪。
1: 金医生，我没怎么样了。
4: 谁让你进来的？你轻点儿。
1: 怎么样啊？
4: 是病毒性心肌炎，病发的时候跟感冒特别像，一定是他疏忽了，又在高强度的工作，发现的太晚了。
1: 你直说，能不能救吧？
4: 我只能说我尽100%的努力。
1: 金医生，你一定要救好他，他还那么年轻，他……
4: 你相信我，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妹妹。
1: 我相信你，那我在外面守着，我不打扰你了。

0: 在我们前线的很多阵地周围啊，都发现大量的死去的小老鼠、蜘蛛、苍蝇。我们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进行了隔离掩埋。
1: 我们西海岸也发现了不少田鼠。怪事儿啊，海边哪来的田鼠啊？
2: 现在各地的防空哨来报告，每天呢有十几起的飞机投弹，但是没有爆炸的事件。从三八线到鸭绿江畔，甚至我们国内都有啊。
3: 彭总，我们已经发现有人被感染的迹象，并且有人传人的现象发生。我回去立即做一个详细的调查，尽快弄出一个详尽的疫情报告，请彭总放心。啊，
4: 我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啊，
5: 飞机坦克都没用，派些老鼠苍蝇来又能翻天不成？
6: 主席啊，我看卫生防疫工作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马上组织全国各医院筹集疫苗和所需要的药品，派一个医疗防疫队赶往朝鲜。
5: 越快越好。
7: 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御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以后关于呢防疫方面的工作呢，主要就要依靠邓华主任。
8: 彭总，你就放心吧。有什么大事，我们一定会及时的向你报告。你现在是带病坚持工作，还是要注意休息？
7: 我这叫病吗？就这个小包包，哪天我不高兴，我就一刀一刀把它割掉了。我现在啊，最让我揪心的呢，就是这个疫情。
3: 请彭总放心，国内现在已经运来了大批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我们对这次防疫非常的有信心。
8: 这些药品你们要尽快送往前线，同时对我们的战士要加强防疫知识的普及教育，要尽一切可能避免非战斗减员，我们不能让敌人的花招得逞啊。
7: 对，有药有人，这就胜券在握呀。县主啊，
1: 对，
7: 具体步骤。
1: 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正在落实，各兵团军师成立防疫委员会，每天下午6点向上级汇报新发现的疫情，各部队要全力搜集敌人投洒毒虫的时间、地点、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要特别注意搜集毒虫，保存好，及时的送到志愿军卫生部化验，第一时间制定对策。
7: 疫情嘛，如军情，大家呀要抓紧时间呢，要用最短的时间战胜敌人的这个细菌战，要采用呢最有效的措施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
9: 来，按住啊。
10: 哎，护士长啊，你这针扎得太好了，咋一点感觉都没有？
9: 你想有感觉可以啊，我再给你打一针。下一个呀，冷宝才。
10: 哎，
9: 把袖子撸起来。
10: 对，
9: 你们连的马金虎师傅呢？
10: 哦，他呀，这不是立了好多功吗？跟着英盟报告团一起回国了。
9: 就他那张嘴还能做报告呢？
10: 他不做报告，就是奖励他回去休假10天。
11: 他说了，他去找他的马寡妇去了。
10: 还真是，这不把我们的钱又给借走了。哎呦，碰碰碰！
9: 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来，按住啊！
10: 哎呦，哎，护士长，咱们这打的是预防针吧？是不是打了就不得病了？
9: 打的是疫苗，能管用，不过加强个人自身防护更加重要。
10: 哦，哎，那得了病会死吗？
9: 这怎么说？

0: 呢，早发现早治疗应该问题不大。不过美国佬的细菌弹带来的都是烈性传染病，隔断传染源才是最重要的。
1: 哎，行，知道了，
0: 回见啊。
1: 哎，
0: 下一个，把袖子撸起来。
1: 我妹她现在怎么样了？
2: 还没有脱离危险，这不转移到隔离病房了吗？
1: 那给她用药了吗？
2: 能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也没有办法，

0: 我妹从小就身子骨弱，遇上头痛脑热的，我喝口热水就缓过来了。可她呢，得烧上个几天几夜。那时候我妈就整宿整宿的陪着她。其实现在亲人带给她的精神力量也很重要。
1: 要不你有空就多来陪陪他。我也想陪着他，可我得赶回部队呀。哎，张瑞，朱胜峰，
2: 小金，小雪呢？
3: 在里面呢。
1: 你怎么来了？你们38军离这这么远，而且随时要调动，你不能待在这儿。这有我呢。
3: 我从教导大队到这儿，方便得多。别人醒了，就在外面说两句吧。
0: 小雪，小雪，哥在这儿呢。哥，你来了。
1: 小雪，你要好好养病啊！小雪，胜峰哥，你也来了。小雪，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你到教导大队，那儿有靶场，我教你打枪。好。
3: 说两句就行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你妹妹就是我妹妹，我会经常过来。那我走了，
3: 嗯，
1: 拜托了。

0: 1952年初，美国政府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由国际机构和国内组织的三个调查团先后派人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证据，确认美军实施了细菌战。
1: 根据检验查实，美军布撒的昆虫所携带的病菌病毒，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11余种，这些病毒全部经过人工培养变异，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2: 我们采取的措施很得力啊，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朝居民合力抗击，尚未出现大范围的传染和感染。
3: 要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真相，让全世界人民看清他们的丑恶嘴脸。
2: 我们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李多全为团长，包括医学界各界的专家70多人，组成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3月20号到达朝鲜，估计4月上旬会有初步的调查结果。
3: 谈判那边怎么样了？
2: 克农同志发来了电报，我方同美方就中

0: 立国名单仍有分歧，美方推荐瑞典、瑞士、挪威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成员，而我方呢，推荐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但美方不同意将苏联加入中立国的名单。
1: 这两点分歧，我们绝不让步。如果对方坚持不妥协，那就让谈判继续僵持下去。美国人承受不起在这个问题上无休止的拖延下去，尤其他们发动细菌战的真相一旦被揭露，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三，敌军编队航向230，高度7500，距离30公里，准备迎战。
1: 两两三，明白。两两三，明白。

0: that true?
1: The fighter jet of Major Davis disappeared during an air operation 6 days ago. We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him, but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Major Davis gave his life for his country.
2: Davis was the ace hero of the U.S. Air Force. All the American kids regard him as an idol. How could he be shot down by the newly formed Chinese Air Force?
1: I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the ace pilot Davis had downed 14 enemy aircraft. But we might have underestimated the enem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ir Force. The sacrifice of the ace pilot Davis is a major knock to the Far East Air Force, and it is a tragic event.
3: General, Davis was shot down. Does this mean that we don't have an advantage in the air anymore?
1: On the contrary, we still hold the full control of the airspace.
4: General,
5: 真是大快人心，这个家伙号称永不失败的美国雄鹰。哼，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永不失败的事。我们年轻的飞行员经过实战锻炼，已经具备了和世界顶级飞行员较量的水平啊！
6: 是啊，
5: 当然，打下一个戴维斯，改变不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是 对于我们的士气和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高，这个飞行员叫什么？要给他记特等功啊！
4: 他叫张继慧。啊，好啊，积累智慧。嗯，呵呵，名字不错。我们的空军飞行员就应该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啊！哎，我们的空军飞行员真是表现得越来越好，不负众望。不仅仅有张继慧。
5: 还有像王海、刘玉滴、孙生路、赵宝同等一批战斗英雄。<笑>恩来啊，现在朝鲜形势相对平稳，大打也打不起来，谈判也僵持着。朝鲜疫情啊，我们也控制住了。我看就让彭老总赶紧回来看病。
4: 好的，主席，彭总打了一年多的仗，
5: 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带病还能坚持多久啊？主席，我建议让陈庚同志代替彭老总主持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好啊，这次啊，就不准彭老总再推脱了。
7: 上马！哎呦，气势汹汹啊！
8: 输为赢这不重要，关键是下边吧，那要总结呀。你总结才能进步，还能进步，还能进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这么走了。
4: 嗯，彭总，有陈副司令啊，替您守着这个摊子，还有我们几个人辅助，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5: 是啊，彭总，我这个人呢，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我一定全力以赴啊！美帝要是发动战役，您治好了病再回来嘛！啊，
0: 陈哥，你这个话就不对了吧？你来了以后搞的这个坑道长城，就算他美帝再发动战役，我们现在呢也是攻防自如啊！啊，所以啊，这个坑道啊，要继续挖。武圣山呢，一定得守住，这是咱们的门户啊！嗯，
5: 我记住了，彭总。嗯，敌人要攻武圣山，首先要经过上甘岭，坑道啊，

0: 一直挖着呢。
1: 好好，还有啊，咱们这个冷枪冷炮运动这几个月这个收效还是不小的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嘛，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所以要继续搞下去，继续在咱们全军呢挖掘这个神枪手啊。
2: 必须继续搞下去。战士们反映啊，敌人现在连撒泡尿都不敢跑到工事外头来了。一泡尿一条命的事儿经常发生。
0: 冯总啊，总理在北京看着表等你呢，这医院和医生都早就定好了。
3: 好。
1: 哎呀，看到了吗，叫总理盯上了，你跑都跑不了的。啊，那我可就回北京了。各位，致死这个摊子还有板门店那边的谈判，拜托各位了。
4: 放心吧，彭总，有问题的话随时给你发电报。
1: 啊，杨秘书，何农啊，这件事得拜托你呀，非你不成。
5: 什么事啊？
1: 这里边的东西呢，帮我想办法带给那个李奇微。
5: 李奇微什么东西啊？

0: 好了，都留步，工作，再见。哎呀，我这个司令员呢，跟大家在一起打了5个战役，当中吧，有正确的决策，也有失误的地方。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回来吧，但是我希望呢，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
1: 彭总，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小瘤子吗？到了医院，咔嚓一下切除不就完了吗？还等着你回来呢，咱俩下棋。
0: 我借你吉言，啊，回来咱们下棋。哎呀，感谢大家，哄着我开心。我知道都让着我呢，老彭，
2: 谢玲啊，哎。
0: 哎呀，再见了。

0: been 25 seconds.
1: 到现在已经二十五秒钟了。
0: I propose we take a recess today.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
2: 哈里逊将军，等一下。
3: General Harrison, please wait.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

0: 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好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0。

0: 4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It's been 25 seconds.
1: 到现在已经二十五秒钟了。
0: I propose we take a recess today.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
2: 哈里逊将军，等一下。
3: General Harrison, please wait.
0: General Xia, according to the negotiation agreements, both parties can call for a recess at any time. You know you can do the same.
1: 暂停会议，你们也可以。
4: 동무들철수내일다시오자
5: go, go, go, go.
6: 朋友们我可以荣幸地告诉大家哈里逊少将今天停留了一分十秒比昨天多了足足二十秒之久啊谈判没有进展谢谢大家
7: Sir, you're not negotiating. You're was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You're wasting our time.You're wasting the lives of the soldiers on the front.
6: 这位朋友，你这句话说得很对啊。不过，这话应该说给哈里逊一行人，而不是我们。另外，我想在此请记者朋友们替我方向全世界人民说一句话：我中朝方面光明磊落，诚意谈判，而美方却选择像小学生逃课一样的方式来拖延谈判。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可笑的令人同情的境地。我们想敦促美方抓紧改变策略，勇敢面对，不要一方面在前线做小动作，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畏畏缩缩。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方可以同意他们请假不来。谢谢大家，谢谢。
1: And we shall permit it. Thank you very much.Oh, go home. Okay.
8: 李队长，参谋长，你看，你看，
1: 嚯，
8: 哎，看看这个，还有这儿。
9: 谢铁嘴啊，你可够厉害的啊！看看这标题：美国难言之隐，令人同情。美国方面用小学生逃课的方式拖延谈判，这回杜洛门要发疯了。
6: 这还不是李队长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儿好用啊？弄这么一出，那哈里逊还好意思继续逃课吗？嗯，
9: 他们可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改变，他们只会因为形势变化而变化。别看他们现在耍无赖，早晚要回到谈判桌上。
6: 李队长，
8: 没毛病的事。
6: 李队长，你当时啊就应该跟孔老总一起回国看病去。
9: 说了，现在谈判是主战场，还走不开。
6: 你是咱们谈判的定海神针，你身体可不能出问题啊！
9: 我算什么定海神针？定海神针在北京呢。你看看这照片，把你拍的还蛮帅的嘛。
10: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向全世界揭露美帝细菌战的真相，在舆论上可以说我们是大获全胜啊。
11: 更重要的是

0: 是我们在防疫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恩来啊，我们对美国的抗疫声明可以发表了。好的，主席啊，我这手术也做完了，医生说了，我这是良性的。嗯，我想回朝鲜去了。嗨，老彭啊，别着急嘛，彻底养好了再说。现在朝鲜局势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北京。 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主席，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这个当司令员的怎么能待在后方呢？现在军委日常工作都是由总理在兼顾着，他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指挥板门店的谈判，每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啊！你可以不听我的，你总得心疼一下总理啊！主席啊。
1: 你不要光说我，你还不是一样吗？哎，
2: 行，我什么都不说了，主席，我留下。谢谢你，彭老总啊，由你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最适合。
1: 哎呀，总理，哦，哎呀。
0: 我明白了，让我回来治病的时候，这商量好了吧，主席？啊，<笑>
1: 治病还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确实盼着你回来挑担子，先休养一段时间再接任。
2: 行啊，
1: 只要能让总理啊每天多睡2个小时，我怎么都行。<笑><笑>
0: 我就说嘛。 老彭是有大局观念的，
3: 是啊。
4: 克隆同志，辛苦了。谈判那么辛苦，还把你叫回来。毛主席和彭总在北京召集谈判的事，
3: 我非得和你见面谈谈。
4: 美帝
3: 新来政的谈判主管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么久无法推进了？
4: 以前的乔啊，虽然顽固狡黠。
3: 我至少能和他斗争，可这次新来的哈里逊完全是耍无赖的方法跟我们谈判。我倒很想知道，他怎么个无赖法？一个少将，好歹讲点体面吧。没有任何体面。好几天了，这个哈里逊，架着公文包来会场，一张嘴就宣布休会一天，转头就走。
4: 我方根本无法和他谈任何问题。最短的一次会议，从他出现到结束，25秒。哼，这也算是世界谈判史上的奇观了吧？
5: 这是美帝惯用的拖延战术。他们既不想负中断谈判的责任，又害怕跟我谈，这怎么谈呢？
3: 哈里逊不顾国家形象耍无赖，一定是他的上级授意的。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理屈词穷、无路可走了，这样的僵持撑不了多久了。请我大王看得透彻，哪里是我看得透彻？每天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导谈判。 我只是转述而已，陈司令员，谈判形势岌岌可危，我看你要做好战斗准备了。
4: 克隆同志放心，我们枕戈待旦，来之能战，战之能战。

0: 打仗。
1: 这美国人呢，撤回了禁止朝鲜修建机场的无理要求，可以说这细菌战的失败让他们啊心虚了。
0: 但是很明显，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谈判桌上提到细菌战。南日将军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这哈里逊直接就愤然离场了。
2: 这说明我们捏到他们要害了。明天继续使劲捏。
3: 不，不可以。从明天开始，在谈判中，我们绝不能再提有关细菌战的任何信息，暗示也不行。
2: 为什么？毛主席说得好，一将胜勇追穷寇，我们不能这么放过他们。
3: 同志们，我们的反细菌战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狼狈不堪了，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帝对于细菌战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死不认账。他们宁可撤出朝鲜，也不会承认细菌战，因为事关他们的国家形象。
2: 有这么严重吗？
3: 当然，如果美帝自己承认了自己搞细菌战，那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就完全破产了，在世界上会陷入道义孤立的境地。美帝是靠着军事侵略和价值观输出两条腿走路攫取在世界上的霸权的，断了任何一条腿，这只怪物都会轰然倒塌。如果在谈判桌上把他们陷入绝境，破罐子破摔，直接掀桌子不谈了，那么继续扩大战争就会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1: 李队长分析得很透彻，有时候一将胜勇追穷寇，到时候还是穷寇莫追啊。
3: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美帝已经妥协了，我们就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火力攻克谈判中最后一道难关，战俘问题。

0: 听李队长一席话，胜都10年说，也会告诉朝鲜的同志们，谈判的时候不提细菌战。
1: 李队长，美帝那么无耻，我们却什么都不能说，有点憋气啊。走，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血气方刚，义愤填膺。 但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谈判桌上，我们说与不说，细菌战的事实就摆在那儿了。美帝今天不承认，明天不承认，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一定会为他们记下这笔账。
2: 主席，克隆夫人的信。
3: 哎，这个节骨眼上。
2: 这样吧，主席，我来安排。
3: 好。

你看这道远，小点声。李队长，离完就正手，可以小眯一会儿。你看。

0: 怎么回事？不睡着了吗？我睡得再死，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来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犹豫，让你给我看。
1: 接到你家中消息，你父与世长辞。

0: 主席今天的工作电报还没到吗？
1: 没有，还差半小时。
0: 我出去透口气儿，半小时之内回来。

们干嘛？继续工作。给我包烟。

服。我出去透透气儿。你们继续工作。

父亲啊，儿子不孝啊！19岁离开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浪迹天涯。几十年来，让双亲担惊受怕。 而未尽一天孝道，母亲先逝，也未能回家服灵，实在是枉为人子啊！现在，全国解放了，新中国也成立了。 终于能将父亲接到身边尽孝了。未料朝鲜战事又起，儿子不得已舍下患病的父亲，奔赴战场。谁曾想，竟成永别。 儿子今日所担之责，重于泰山。父亲，待儿子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予我的任务之后，再回国为您扫墓磕头吧。

1952年10月14日至20日，志愿军第十五军投入21个步兵连，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与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0: 老陆，你试试左眼瞄准，可能比你右眼更厉害。
1: 我左眼瞄准没问题，我等着他呢，就是担心动作没他快。速度没他快就没他快呗，练练不就快了吗？ 走，我带你打靶去，打火靶。走啊，老陆，我们等他去。

我们派了炮兵小组来对付你，千万要小心。我们是在这个战场上，碰到了打冷枪两斤，从头到根儿，还都是从我身上学来的。196颗子弹，守门194个敌人，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爹是个猎户，从小就跟着我爹上山打捕猎。

0: 今天我来答应你，练练你的左眼。我听说你徒弟小豆包要来，我真想见到他。
1: 今晚就能到，我也想这小子。
2: 人没了，走
3: ，Go Go。

0: 来了，放心好吧。叔，我的大情
1: 报。等等，等等，快呀！等，等等，
0: 等等，
1: 等等，报上。
0: 师傅，
2: 师傅。
1: 豆包，过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师傅，我可找到你了。
1: 嘘，
2: 听说你在黄草岭战斗当中受伤了，伤哪儿了？
1: 不就这点伤吗？
2: 师傅，当初你教我那些本事，我每天都练。
1: 是吗？嗯，说说听听。
2: 作为狙击手，首先就要隐藏自己。然后寻找锁定击杀敌人，然后迅速撤退。当然了，狙击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忍耐力，这个我天天练，我一趴地上一趴就是一天，他起来都有人形了我也不感觉累。师傅，我这个性子就适合做这个。
1: 那风速、风向、高度、湿度，对方的距离怎么测量啊？
2: 首先找到敌人在几点钟方向，然后再观察这个风是往哪边吹的，可以利用自己的这个草棍啊、树枝啊，还有这个日月这个光形成的这个夹角计算风力风速，然后呢再利用你教我的那个跳远法测量敌人的距离，我现在一量一个准。
1: 但最最重要的要学会随机应变啊。
2: 嗯，
1: 枪栓动了怎么办？
2: 枪栓不可能动住，这枪可是我的宝贝，我都躲在怀里。
1: 别一根筋，首先要先保护好自己，再保护枪，这样才能有效的杀伤敌人，懂吗？
2: 嗯，
1: 机灵点。
2: 知道了，师傅。
1: 来，都给你攒着呢。
2: 好，师傅，这可是下午。
1: 冷了饿了就吃一个，啊？
2: 嗯。师傅，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0: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

0: 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